0: 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块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征税暂停时限将至，3天窗口期能换来什么？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开幕，拼策略做模型，人形机器人竞技解锁哪些新可能？
0: 订单排到国庆后，国产机器人奔赴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
1: 7国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E1区定居点项目，欧美对以立场温差凸显，两国方案的格局是否正在被逐步掏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7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7.25亿美元尚不足美国欠款总额的20%。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瑞典中部市镇法格什塔一所学校21号发生实践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其中2名未满18岁的男孩伤势严重，嫌疑人已被逮捕。据瑞典媒体报道，荷兰当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

处以 8.25 亿欧元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这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经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推迟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相关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8:06，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06，再过几个小时，美国东部时间22号是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的新节点。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8号最后实现前几个小时宣布推迟加征关税，为谈判留下窗口。
3: 连日来，美加双方不断磋商，频示乐观信号，从非常接近到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看起来协议的敲定近在咫尺。然而这次
4: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大约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经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
5: 加拿大期望达成一项符合加拿大和加拿大工人经济利益的协议，我们非常接近了，我们继续取得进展，我们将持续做必要的工作，直到达成目标。
4: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记者提问时说，协议敲定后，双方关税将大幅降低，这对美加两国都有利。
6: 对农民来说，关税将取消，美国会降低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他们之前付得太高，我们现在降一点，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基本来说，进入加拿大不再有关税了，而之前他们对我们收得很高，只要文件最终敲定，协议就生效，我认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利。
4: 都说可以达成好的协议，但真达成也没那么容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分歧点最大之一就是汽车的问题。
7: 因为美国现在提出了要把加拿大汽车关税从25%降到15%，但是前提是必须要重新计算所谓的美国含量，美国要促进制造业回流，所以美方更希望将美国生产的零部件从征税基础当中扣除。但是作为加拿大一方呢，他希望能够采用美墨加协定当中有关北美含量的这样一个口径，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差异。那我觉得尽管是在表述上有不同，但如果采纳了美国的要求，那实际上也意味着原本是北美汽车产业一体化，那有可能向更多集中于美国中心化转型。
4: 多家美国和加拿大媒体透露，美加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张默南观察，钢铝和市场开放问题也依然卡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谈判中间。
7: 现在美方的要把加拿大钢铝从50%降到25%，但是前提是要设定400万的年度的配额，如果超过这个配额的话，那么依然会适用高的关税税率。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那么实际上特朗普也是希望通过保留配额。

0: 额和关税作为未来美国可能随时施压加拿大这样一个政策杠杆。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市场开放的问题，这里边包括一些比如说农产品啊或者乳制品的配额进入这个加拿大市场。前期美国是依据338条款要将加拿大的这个乳制品要定义为歧视美国商业，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上跟关税的筹码是一样的，就是要把这个市场的开放作为谈判的一个要价。所以从一系列的美方的背景啊或立场上来看，我觉得尽管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或者说大体的框架，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细则包括在豁免范围和原产地规则的计算方式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可能比如说等待里莫加协定在审议之后再继续就有关细则进行谈判。
1: 张默南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以关税为杠杆，通过双边协议重构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体系，这将给全球分工带来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0: 实际上，通过对全球主要的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其实在很大意义上，它就是要重建原来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和产业链体系。现在都在通过一些双边协议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体系。我觉得从更大范围内意义来讲，关税不仅仅是美国的目标，它还更多的是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产业链的一个杠杆，所以它会对全球的产业链分工体系，我认为会带来更大的结构性的和长远的影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4: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目前南海季风非常活跃，季风槽内呢有多个地质系统活动，其中昨天下午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已经升级为今年第19号台风。今天早晨7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那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下周一白天起，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并且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那么受到台风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在华南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江淮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今天在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与此同时，今天在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8到10级，阵风有10到11级。另外，最近两天在内蒙古中东部到黑龙江一带还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从明天夜间起上述地区的降雨呢会缩减。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3: 好的，无敌。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啊，在北京冰丝带，也就是国家速滑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3: 本届赛事呢，也是全球首个融合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三大板块的顶级赛事。赛事总数呢，也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本届的51个，包括30项竞技比赛。
5: 都已经基本就绪，场馆已经进入24小时运转模式。这两天赛队训练和开幕式排演穿插进行。此外，机器人之家、 也已于8月20号启动运行，通过地下2层与备赛后场区连通，保障赛队推行机器。

0: 人往返取送维修。
1: 我们再来说说比赛。要说人类的综合类运动会呢，百米大战无疑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了。那其实在机器人的赛场上呢也是如此。在去年的比赛当中，有不少队伍都是通过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的。那而到了今年呢，有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是实现了自主跑。
0: 一年的时间里，像这样的迭代升级还有很多。这次比赛我们不光能看到机器人在硬件上的升级，而且所有考核任务都是围绕应用落地量身设计，可以说是未来生活的预演。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两届赛事之间性能就得到巨大的飞跃？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8米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
3: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当前很多竞赛机器人往轻量化发展时，这款机器人却按照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和体重进行制作。对此，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四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

0: 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1: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0: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金永斌：
1: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2: 除了运动类的赛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多类别的场景赛，其中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已经在北京开赛了。在复刻真实灾情的应急救援火场里，参赛的人形机器人需要面对高难度的消防作业流程，接受全方位实战化消防作业能力检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在复杂环境干扰下，机器人首先要扫描环境，定位识别模拟危险品并回传数据，而浓烟、光线变化、粉尘都会干扰传感器，很容易出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此外，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某人形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邢博洋：
3: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0: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2: 从实验室竞技向真实场景应用升级，从遥控表演向全自主智能转变，从今天开始连续五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向全世界呈现这场非同凡响的科技盛宴。欢迎您收听收看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机器人产业相关的话题。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30.13 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 73.4 亿元，同比增长 13.2%， 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2: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6: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7: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8: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

0: 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1: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2: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3: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1: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4: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1: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5: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浮动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1: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2: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
1: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9: 周五，国际金价强势向上突破4600美元关口，那这也是自5月15号以来再次站上4600美元关口。 那过去一段时间，4500美元一直是黄金反弹路上的重要阻力位，原因并不复杂。一边是美国就业、消费等数据开始显露疲态，美国零售销售出现9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此前呢，就

0: 就业数据也明显的转弱，再加上7月通胀数据没有继续恶化，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加息的这个压注明显的降温，这些因素本来都是对黄金有利的，但是另一边，中东局势推高油价，通胀的风险迟迟压不下去。与此同时呢，美国长期国债遭遇了持续的抛售，那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攀升到了5.3%以上。利率高，美元强，持有黄金又没有利息，那这几件事叠在一起，就像一直压在黄金头顶上的一块石头。所以此前呢，金价几次接近4500美元都没能真正站稳。这一次4500美元这道坎，黄金终于是迈过去了，并且呢，迅速的站上了4600美元关口。那发生了什么？转折其实就发生在8月19号。那这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将10年至30年期部分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那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快速的从高位回落。那美债走弱，持有不生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随之下降，黄金吸引力上升，那金价就在极短的这个时间内迅速的拉升。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出手之后呢，长期美债收益率并没有就此一路的回落，很快呢又重新的回到了高位，但是呢黄金却依然坚定上涨。换句话说，那过去那条我们最熟悉的逻辑，美债收益率下降，黄金上涨，只解释了行情的前半段，却解释不了后半段。黄金并没有因为长期美债收益率重新走高而明显退缩，这也是这轮黄金上涨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实际上，美国财政部的这次扩大回购，本意是改善长期美债市场的流动性，缓解市场压力，但它同时呢，也向市场释放出另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长期融资成本的快速上升感到不安。市场也展现出对美国财政和美元资产信用层面的担忧，这也让黄金有了更多的动能去重新强化它作为主权信用。那现在已经是可以确认黄金重回到上升通道了吗？这可能还为时尚早。接下来还有一个指标需要重点关注，那就是油价。那么可以看到，本周国际油价同样是明显上涨，重新接近95美元。那如果油价继续的上涨，会推高能源的成本，进而加大通胀的压力。美国的通胀如果重新抬头，那美联储就可能重新的强化加息预期，利率预期一上升，又会反过来压制黄金。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说黄金一天能涨几十美元，而是当油价继续高企，通胀重新抬头，长期美债收益率仍然处在高位的时候，黄金还能不能守得住关键点位。不过呢，一些机构很是乐观，摩根士丹利呢日前就指出，黄金价格有望在2027年或更早突破每盎司5000美元，瑞银维持今年年底金价目标在每盎司4600美元，并新推出2027年9月底目标价每盎司5400美元。那不过黄金已经是处在历史高位附近，那越是快速的上涨，波动往往也就越大。那接下来中东局势升级，美国通胀重新升温，美联储释放更强硬的政策信号，都可能会让金价在短时间内出现剧烈的震荡，那我们的投资者也要谨慎投资。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健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健酒，两全其美。健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进入到8月下旬，各地高校陆续展开了迎新工作，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呢，有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乍一看呢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来转账，这钱呢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
4: 近期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机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冠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6: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

0: 就是骗子群，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发点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
1: 记者了解到，李鬼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2: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 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 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1: 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张海鹏介绍，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2: QQ 号不是都实名的，通过对这个 QQ 号的这个研判嘛，把这个 QQ 号的实际使用人还有这个 QQ 号的所有者这两个人抓住了，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近期，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3: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可以通过电话、公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1: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3: 那遇到这类情况呢，学生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啊，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聊天信息截图、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活动，并且呢要通过线上投诉、电话联系银行的方式呢说明遭遇诈骗了，要求银行呢通过冻结诈骗分子转账等方式呢来限制涉诈账户的后续的这些转账活动。此外呢，还可以通过联系学校和教育部门，那及时统计和联系其他受害者，那进行证据的整合和固定。快，
4: 如今预付式消费在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消费场景里呢较为常见，商家往往以多买多送的优惠来吸引消费者一次性进行大额充值。然而这种看起来划算的预付模式呢，中途一旦生变，退费就往往波折重重了。
5: 贾女士就遇到了这样一件糟心事，她在健身中心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却离职了。蒋女士想把剩余的课程退课退费，和健身中心协商不成，最终向法院提起诉讼。 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

0: 谁违约，法院又会怎么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2: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1: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2: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2: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3: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
4: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1: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4: 办法是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4: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1: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依法维权。
4: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国际，半个多。

0: 世纪以来，约旦河西岸一直是巴以争端的核心地区。最近围绕约旦河西岸的新一轮争议不断发酵。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启动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建设相关程序。以政府近日发布招标公告，计划在耶路撒冷以东的11区新建7个住宅区，共计1234套住房。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回在约旦河西岸11区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扩大定居点。
1: 此外，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两名外交领域的消息人士称，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一事不可接受。他说，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一举措，因为该项目将分割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领土连续性，进而破坏两国方案。
1: 约旦河西岸为何成为巴以冲突中的关键地区？这里的定居状。
2: 约旦河西岸面积约5650平方公里，位于约旦河以西、耶路撒冷以东，与以色列本土相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宗教意义和战略价值，约旦河西岸长期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国际社会博弈的焦点。目前，约旦河西岸生活着约300万巴勒斯坦人，同时有超过70万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相关区域。定居点问题也成为长期阻碍巴以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约旦河西岸的现代争议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约旦河西岸，并开始实施军事管控。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双方希望通过分阶段方式解决巴勒斯坦自治以及最终地位问题。1995年签署的奥斯陆第二协议进一步将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域。 A 区约占约旦河西岸 18%， 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负责民事和安全事务。 B 区约占 22%， 巴勒斯坦负责民事管理，以色列负责安全事务。 C 区约占 60%， 包括大量土地资源、农业区域以及几乎所有以色列定居点，由以色列负责安全和民事管理。几十年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大量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规模不一，既包括拥有完善基础设施的大型社区，也包括规模较小的前哨定居点。原本双方希望通过后续谈判解决最终地位问题，但由于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约旦河西岸的管辖安排一直延续至今。最近11区成为定居点争议中的焦点。以色列划定的11区，也就是东一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1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巴勒斯坦方面认为，约旦河西岸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扩大的定居点正在改变当地土地和人口格局，压缩未来建国空间。以色列方面则认为，犹太人与约旦河西岸存在历史和宗教联系，同时强调部分定居点具有重要安全价值。以色列也否认国际社会关于定居点违反国际法的指责。联合国以及多数国家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并认为定居点扩张可能破坏两国方案。欧洲国家长期反对定居点扩张，并多次敦促以色列停止相关建设。美国则采取较复杂立场，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安全，但不同政府时期政策有所变化。部分美国政府曾批评定居点扩张，认为其影响和平进程。而近年来，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也引发国际社会不同评价。 如今，随着定居点持续扩张，巴以政治互信不断下降。

0: 约旦河西岸已经成为观察巴以冲突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这里的土地争议不仅关乎当地居民，也关系到两国方案是否仍有实现可能。
1: 据了解，早在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E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巴勒斯坦国。
2: 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在当前这一时间节点再次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想在E1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但是一直没有敢这样做。这次在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的主导之下，终于通过了决议，批准了在E1区建定居点。但是呢，批准之后一直还没有落实。为什么现在急于落实呢？就是这一届政府10月27号他就要举行大选了，大选这一届政府能不能当选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要利用自己手里最后的权力来落实这个E1区的修建。现在的执政联盟里边，不管是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还是极右翼的宗教政党，都要求在E1区扩大定居点。现在如果他落实，一方面是争取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在大选期间能够争取极右翼选民的支持。
1: 近期约旦河西岸也出现一起引发关注的定居者冲突事件。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古斯拉村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住宅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支持者，但此次却罕见批评涉事定居者，并称其为恐怖分子。
2: 从欧洲多国公开反对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到美国罕见批评相关定居者行为，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反应释放哪些信号？这些表态和压力能否影响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就是巴勒斯坦未来建国的领土，所以你以色列修建的定居点实际上是阻碍了巴勒斯坦建国，让两国方案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是国际社会的反应并没有阻止过去这些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国际社会的压力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是国际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用一个声音来说话。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以色列影响最大的美国跟国际社会是分裂的。美国本来传统上的政策是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但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改变了美国的政策，是现在的政府对于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一直持默许的态度，地上修建定居点。但是最近一段时期，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者跑到巴勒斯坦的村庄，跑到巴勒斯坦人的院子里边，把巴勒斯坦人的庄稼和那个果树都给砍了，把巴勒斯坦人的房子都给点着了，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然后在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房屋的基础上修建犹太人的定居点。虽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但现在以色列极端定居者的行为也突破了美国的底线，踩了美国的红线，所以最近几天美国也开始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但是他不可能彻底改变美国的政策，因为毕竟在约旦河西岸拥有美国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是极少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个案，就是美国纵容或者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5: 好的，今天呢，先来看羽毛球世锦赛的消息。2026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昨天呢，各个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国羽除了男单之外，其他单项都有运动员打进了四强。女单和男双都拿到了一个四强的席位，女双和混双都是两个席位。今天和明天将会分别进行。

0: 各单项的半决赛和决赛，国羽球员将会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的半决赛会从北京时间下午一点开始进行，所有比赛都使用一个场地依次进行。首先开打的前两场是混双，第一场是头号种子冯彦哲侯农平对战非种子组合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西亚纳维马尔瓦，第二场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对阵法国组合齐凯尔德尔吕，女双半决赛国羽的李静罗旭敏对韩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另外一场女双半决赛头号种子刘胜淑谭宁对阵印度组合乔丽普莱拉，女单半决赛国羽的王芷怡挑战韩国名将安行，男双半决赛梁伟铿王昶对阵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接下来关注女排的消息，2026女排亚锦赛昨天已经在天津开赛，今天中国女排将会迎来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伊拉克队。本次亚锦赛总共是12支球队参加，先分成三个组进行小组赛，小组前两名和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名进入淘汰赛。中国女排分在了 A 组，小组赛除了今天晚上7:30要对阵伊拉克队之外，还会在24号和26号的晚上7:30先后对阵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小组赛的三个对手其实实力都不强，对于中国队来说，小组出线肯定不是让自己让球迷能够满意的成绩。本次亚锦赛的前三名可以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参赛名额，冠军更是可以直接获得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不能夺冠的队伍想要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就要通过奥运会落选赛了。中国女排参加本次比赛的14人名单此前已经公布了，最近两年重点培养的二传张子萱没有能够入选，而老将刁琳宇回归和谢生玉搭档组成了二传的阵容。另外李盈莹因病缺阵，主攻吴梦洁回归到了球队。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女排亚锦赛并不是最重要的亚洲赛事，中国队也不是每次都会派出最强阵容参赛，所以中国队上次夺冠还是2015年，而当时那届比赛同样也是在天津进行的，希望本届比赛中国女排也能重现当年的表现和成绩。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梁伟铿、王昶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第一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新闻纵横节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
1: 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

0: 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
0: 他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幅，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赵乐际表示。

0: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

0: 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下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2: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

0: 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 牛进厂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5: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6: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7: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7: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0: 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要对伊朗实施的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方面21号表示，美方经济施压注定失败，同时伊朗方面将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同日，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0: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1: 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 8.25 亿欧元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的相关规定。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0: 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此外，特朗普还称，伊朗非常，它就是美国的领土。当地时间2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转发2012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则帖文，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阿拉格奇表示，特朗普日前威胁对伊朗实施的毁灭性经济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说，这套戏码我们以前就看过，同样的谎言只是换了一批霸凌者罢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展示了国资央企在机器人领域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吸引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亮相大会，全面助力机器人产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普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据美联社获得的本月提交给国会议员的通知显示，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报道说，

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三天，也就是8月22号到24号，北京多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大，同时最高气温和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较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二届世界人
1: 工智能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冰丝带，也就是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1: 本届赛事也是全球首个融合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三大板块的顶级赛事，赛项总数也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本届的51个，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挑战，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
0: 在国家速滑馆，竞赛区的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等均已基本就绪，场馆已进入24小时运转模式。这两天赛队训练和开幕式排演穿插进行，此外机器人之家也已于8月20号启动运行，通过地下两层与备赛后场区连通，保障赛队推行机器人往返取送维修。
1: 再来说说比赛，要说人类的综合类运动会，百米大战无疑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了。其实在机器人的赛场上也是如此，在去年的比赛当中，有不少队伍都是通过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的，而到了今年，有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实现了自主跑。
0: 没错，一年的时间里，像这样的迭代升级还有很多。这次比赛我们不光能看到机器人在应两届赛事之间性能就得到巨大的飞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8米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
5: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当前很多竞赛机器人往轻量化发展时，这款机器人却按照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和体重进行制作。对此，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浙江某科技公司首席技术总监金永斌说，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6: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

0: 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1: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金永斌说，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0: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1: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金永斌，
0: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2: 除了运动类的赛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多类别的场景赛，其中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已经在北京开赛了。在复刻真实灾情的应急救援火场中，参赛的人形机器人需要面对高难度的消防作业流程，接受全方位实战化消防作业能力检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光线变化、粉尘都会干扰传感器，很容易出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此外，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某人形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邢博洋：
3: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1: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4: 刚刚我们说到了消防救援岗赛事上的仿生灵巧手，它柔软有力，还能与人安全握手。而在吉林长春的机器人创新中心，另一批特种装备机器人正为石化、电力等高风险行业充当哨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5: 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见到了与富晶展品同款的灵巧手，它摸上去柔软富有弹性，与常见刚性机械手截然不同。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洪佳介绍，
6: 首先呢，这两款灵巧手呢，分别是硬手的一代版本和二代版本。我们可以看到，二代版本相比于一代版本有一定的升级，它的尺寸虽然变小了，但实际上它的力量和响应速度反而都提升了。那么这款灵巧手呢，它主要是应用了仿生拉力机器人理论与技术，采用了跟人体一样的驱动模式，用了大量的仿生学的一些内容。
5: 正是这种仿生设计，让灵巧手能够抓起 28.7 公斤的重物，同时兼具类似人类的柔顺特性。
6: 就是它的刚性结构会容易把人弄伤，那么这款怕有一些误触，像我刚刚可能误碰到你的手臂，但你并不会把你弄伤，对 领脚手行业起到一个颠。

0: 颠覆性的升级，能够让领导手真正的走进生活，代替人类工作。
1: 这支机器领小手背后是吉林大学工程仿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近20年的技术积累，而长春作为汽车城的制造优势，也正加速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生态。如果说仿生领小手解决了人机共融的安全难题，那么在长春新区，另一批瞄准高危行业的特种装备则向人类的禁区发起了挑战。在一家由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转型而来的具身智能企业，技术负责人何玉慧向记者展示了一台特种装备机器人。
2: 它是一台4轮防爆巡检机器人，同时也兼顾着 IP67 的防水功能，可以在雨雪，比如说东北，还有一些长时间的雨天，这种高复杂的环境下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它其实还集成了现在目前为止2类防爆区最高的防爆等级 2CT6 的一个防爆等级，然后上面集成的一些传感器加上车体本身包括雷达都是我们过了防爆认证的。
1: 企业还自主研发了极限工业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达 0.05 毫米以内，可24小时不间断作业，已获国内大企业采购，并即将出口墨西哥等国。该具身智能企业董事长李旭道出了转型初心。
3: 是一家车企零部件企业转型到具身智能企业的公司。公司有4大平台性的产品，分别是我们的4轮防爆车，一个重载的4足的巡检狗，还有我们的爬壁机器人，以及一个双轮臂式的类人型的机器人。然后同时呢，我们企业也自研了我们的高危行业的场景模型，以及我们的巡检平台。我们从根本上的利益呢，希望我们可以让人远离困难，远离风险，让机器人去做一些人不能做的事，去人不能去的地方，去代替人在危险的环境里，在危险的岗位里作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提出推广机器人在采矿、民用爆破等复杂环境的应用，并正在将传统优势转化为具身智能的竞争力，用科技守护安全底线，也为中国制造开辟新空间。
4: 继续来关注机器人产业相关的话题。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5: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6: 机器让我清洁准备中。
7: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8: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7: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9: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 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大陆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

0: 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2: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0: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3: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0: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4: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0: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之声，
7: 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8: 周五，国际金价强势向上突破4600美元关口，那这也是自5月15号以来再次站上4600美元关口。那过去一段时间，4500美元一直是黄金反弹路上的重要阻力位，原因并不复杂。一边是美国就业、消费等数据开始显露疲态，美国零售销售出现9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此前呢，就业数据也明显的转弱，再加上7月通胀数据没有继续恶化，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加息的这个压注明显的降温，这些因素本来都是对黄金有利的。但是另一边，中东局势推高油价，通胀的风险迟迟压不下去。与此同时呢，美国长期国债遭遇了持续的抛售，那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攀升到了5.3%以上，利率高，美元强，持有黄金又没有利息，那这几件事叠在一起，就像一直压在黄金头顶上的一块石头。所以此前呢，金价几次接近4500美元都没能真正站稳，这一次4500美元这道坎，黄金终于是迈过去了，并且呢，迅速的站上了4600美元关口。那发生了什么？转折其实就发生在8月19号。那这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将10年至30年期部分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那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快速的从高位回落，那美债走弱，持有不生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随之下降，黄金吸引力上升，那金价就在极短的这个时间内迅速的拉升。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出手之后呢，长期美债收益率并没有就此一路的回落，很快呢又重新的回到了高位，但是呢黄金却依然坚定上涨。换句话说，那过去那条我们最熟悉的逻辑，美债收益率下降，黄金上涨，只解释了行情的前半段，却解释不了后半段。黄金并没有因为长期美债收益率重新走高而明显退缩，这也是这轮黄金上涨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实际上，美国财政部的这次扩大回购本意是改善长期美债市场的流动性，缓解市场压力，

0: 但它同时呢，也向市场释放出另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长期融资成本的快速上升感到不安。那市场也展现出对美国财政和美元资产信用层面的担忧，这也让黄金有了更多的动能去重新强化它作为主权信用风险对冲工具的属性。我们看到黄金现在的上涨，它出现在美债收益率和油价双双走高之际，所以说这份上涨其实是很有含金量的。那现在已经是可以确认黄金重回到上升通道了吗？这可能还为时尚早。接下来还有一个指标需要重点关注，那就是油价。那么可以看到，本周国际油价同样是明显上涨，重新接近95美元。那如果油价继续的上涨，会推高能源的成本，进而加大通胀的压力。美国的通胀如果重新抬头，那美联储就可能重新的强化加息预期，利率预期一上升，又会反过来压制黄金。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说黄金一天能涨几十美元，而是当油价继续高企，通胀重新抬头，长期美债收益率仍然处在高位的时候，黄金还能不能守得住关键点位。定价目标在每盎司4600美元，并新推出2027年9月底目标价每盎司5400美元。那不过黄金已经是处在历史高位附近，那越是快速的上涨，波动往往也就越大。那接下来中东局势升级，美国通胀重新升温，美联储释放更强硬的政策信号，都可能会让金价在短时间内出现剧烈的震荡。那我们的投资者也要谨慎投资。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赴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坑、王长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第一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发文称，美国已经证明其不懂外交的语言，不会主动

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也不会停止其海盗行径。阿奇斯表示，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采取上述措施，还将迫使美方向伊朗人民道歉，并最终撤出该地区。当地时间8月21号，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并强调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特朗普说，我们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所以他们很希望达成协议，但在我看来，他们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扎根本土生活承载中国文化的多部国产的海外票房已超1亿元，温情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乡土，讲述南洋华侨的乡愁与亲情，影片在内地票房突破20亿元，跻身年度票房前三。同时，该片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刷新华语片票房成绩。昨天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闭幕，记者从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韩国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含肉类成分方便面、鲜食水果等进口农食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荷兰数据保护局当地时间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的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此刻提示，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热带风暴级的今年第19号台风，今早7点，其中心位于距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当前至今天白天，第19号台风的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加强。今天夜间起，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年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2: 奔现游热度升腾，从走马观花到沉浸漫游，小城如何接触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1: 河南漯河泥河洼蓄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传统文化中，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4: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七成乡亲端上了稳稳的牛饭碗。一个小村庄如何能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400多头，准备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见惯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就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是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越增重。
5: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7: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是啥都行。
5: 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5: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8: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

0: 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四五十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1: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这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30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托牛所，周五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烤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托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
3: 到那了，没有卷舌，这花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宏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如今一些小县城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周末出游、暑期度假的新选择。曾经只把县城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为何愿意专程前往？又是怎样的消费场景与体验让游客们能够住下来、慢下来、玩进去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电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7: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6: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邮电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8: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
6: 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9: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6: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养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中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

0: 长黄川明表示，
1: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冀五 A 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四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把短期的暑期流量转化为长效的文旅经济增量。
0: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
2: 凭借祖国陆地最东端的区位优势，抚远坐拥湿地、界江、野生动植物与赫哲民俗资源，打造华夏冬季 IP， 依靠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登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冬季鱼市、品江鲜、麦梅基地研学、冬极村、

0: 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让游客探寻5000多年前的历史奥秘。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鞠娟娟说，暑期以来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30%，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
1: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通过周周游主题的夜游活动，聚集人气，拉长消费链条，带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245.8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2: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
0: 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县域文旅出圈靠的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美其美，留客靠的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沉浸漫游。
3: 数据显示，暑期热门县城相关搜索量增长非常迅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26%，县城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新场景。一方面来自于旅游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家庭呢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挤不急的地方，真正放松身心，亲子对话。另一方面呢，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质价比依然高于一线城市，能直接住在风景里的稀缺性，各种独特的在地体验和服务也让消费者觉得值。
0: 商务部、文旅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4: 我们指导113个县开展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
5: 新闻进行时，视线转向河南。此前，为应对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今年的第1号洪水，河南省启用了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分蓄超额洪水。目前，相关区域正在有序退水。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准备工作有序展开，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6: 好的，那8月13号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了沙颍河泥河洼蓄滞洪区。泥河洼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位于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沙河与里河之间，涉及蓄洪容积是2.38亿立方米，是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之前，需要转移的群众已经提前全部安全转移，共涉及了北五渡镇、江甸乡2个乡镇10个村的4800多名群众。为了保障退水期间堤防安全，

0: 水利部门调拨了技术骨干和相关专家，在现场协同开展隐患排查和处置。那随着洪水的回落，从19号开始，泥河洼蓄滞洪区五个集中安置点的群众分批重返家园。河南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河南省水利厅成立了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工作组，赴泥河洼蓄滞洪区指导漯河市五阳县提前开展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准备工作，抓紧开展灾情核查，同时呢积极申请预拨部分补偿资金，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主持人，
1: 转移安置群众陆续回迁，如何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快速恢复呢？
0: 五阳县的五个集中安置点的群众正分批乘坐转运大巴重返家园，在撤离过程中，针对老人、病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人员，由志愿者全程协助护送。随行的乡镇干部还为大家讲解回迁后房屋安全排查、帮扶政策申报等事项。为了让群众回迁之后住得安心，五阳县也是提前开展了全域的整治，对各村道路进行清淤修缮，同步检修电力、燃气、通信等设施，恢复基础生活配套，同时全面排查房屋结构安全，对公共区域和农户庭院进行集中消杀，从居住、饮水、防疫等方面筑牢安全底线。据了解，这次汛情导致蓄滞洪区103台农田水利变电器不同程度的受损，主要是设备受潮、线路破损、干塔隐患突出。当地投入了抢修人员530多人次、车辆270多台次，及时消除隐患。按照水退、人进、电通的原则，抓好隐患排查、应急抢修和灾后的复电工作。在五阳县北五渡镇临时饮用水检测点，工作人员对城区调配的应急供水进行快速检验，检测的内容包括游离率、二氧化氯、浑浊度、 pH 值、臭合味等，水质达标后供给群众使用。主持人。
1: 好的。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医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后3天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华东到华南沿海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突出。其中海南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像广西的防城港和广东汕头，这周末有可能有暴雨出现。那常年8月呢，正是两广地区降雨日数最多的时候，请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今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雨势呢会明显加强，有大到暴雨。与此同时，在辽宁东部和山东半岛等地雨势也会比较强。到明天，中到大雨会出现在山东东部、辽宁中东部到黑龙江多地，辽宁东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就在强降雨又来的同时，闷热的感觉同样也卷土重来。虽然高温的范围并不广泛，但是从今天开始，从东北地区南部到华南大片区域的闷热感将会加剧。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湿度较大。今天中东部不少地方的最小相对湿度都会在60%以上，所以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标准，但是有了湿度的加持，我们的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甚至更高。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玉晨。
3: 好的，无敌。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0: 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10: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才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并强调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特朗普说，我们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所以他们很希望达成协议，但在我看来，他们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望事态发展。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万斯针对微妙的博弈解释道，因为我们向他们，也就是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他们也会试图向我们施加经济压力。他同时补充说，但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他们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到东北方向约55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西部的强震已造成329人死亡、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最新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6个省的481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受灾人数达 31.4 万人。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款项。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款项及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的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的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的球员和一名教练组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

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北京多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大，同时最高气温和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较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进行时。
1: 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2: 美国对加拿大征税暂停时限将至，三天窗口期能换来什么？
1: 风险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画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进行时。财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1: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八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五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1: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0: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呢？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2: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2: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

0: 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1: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0: 说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2: 新闻进行时，美国东部时间22号是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的新节点。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8号最后实现前几个小时宣布推迟加征关税，为谈判留下窗口。
1: 连日来美加双方不断磋商频是乐观信号，从非常接近到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看起来协议的敲定近在咫尺。然而这次双方真的能达成一致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和加拿大正在就关税问题加紧磋商。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大约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经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
4: 加拿大希望达成一项符合加拿大和加拿大工人经济利益的协议，我们非常接近了，我们继续取得进展，我们将持续做必要的工作，直到达成目标。
3: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记者提问时说，协议敲定后，双方关税将大幅降低，这对美加两国都有利。
5: 对农民来说，关税将取消，美国会降低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他们之前付得太高，我们现在降一点，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基本来说，进入加拿大不再有关税了。而之前他们对我们收得很高，只要文件最终敲定，协议就生效。
3: 莫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分歧点最大之一就是汽车的问题。
6: 因为美国现在提出了要把加拿大汽车关税从25%降到15%，但是前提是必须要重新计算所谓的美国含量，美国要促进制造业回流，所以美方更希望将美国生产的零部件从征税基础当中扣除。但是作为加拿大一方呢，他希望能够采用美墨加协定当中有关北美含量的这样一个口径，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差异。那我觉得尽管是在表述上有不同，但如果采纳了美国的要求，那实际上也意味着原本是北美汽车产业一体化，那有可能向更多集中于美国中心化转型。
3: 多家美国和加拿大媒体透露，美加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 张默南观察，钢铝和市场。

0: 开放问题也依然卡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谈判中间。
1: 现在美方的要把加拿大钢铝从50%降到25%，但是前提是要设定400万的年度的配额。如果超过这个配额的话，那么依然会适用高的关税税率。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那么实际上特朗普也是希望通过保留配额和关税作为未来美国可能随时施压加拿大这样一个政策杠杆。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市场开放的问题，这里边包括一些比如说农产品啊或者乳制品的配额进入这个加拿大市场。前期美国是依据338条款要将加拿大的这个乳制品要定义为歧视美国商业。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上跟关税的筹码是一样的，就是要把这个市场的开放作为谈判的一个要价。所以从一系列的美方的背景啊或立场上来看，我觉得尽管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或者说大体的框架，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细则，包括在豁免范围和原产地规则的计算方式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可能比如说等待着摩加协定在审议之后再继续就有关细则进行谈判。
0: 张默南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以关税为杠杆，通过双边协议重构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体系，这将给全球分工带来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1: 实际上，通过对全球主要的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其实在很大意义上，它就是要重建原来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和产业链体系。现在美国又在通过一些双边的一些贸易协定，不仅仅是北美的贸易协定要重签，其实前期跟欧洲包括日本韩国跟东南亚的相关国家都在通过一些双边协议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体系。我觉得从更大范围的意义来讲，关税不仅仅是美国的目标，它还更多的是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产业链的一个杠杆，所以它会对全球的产业链分工体系我认为会带来更大的结构性的和长远的影响。
2: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三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4: 而就在一周抗议，
3: 据悉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10年，一支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5: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岸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6: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5: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2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7: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镐马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

0: 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1: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暗防的高低搭配。
0: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堡。那它的速度呢就是 0.8 到 0.85 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1: 邵永林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和俄罗斯偏偏选中的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2: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它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它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林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0: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3: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4: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裕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以及地区影响。
5: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度23分至45度33分、东经145度23分至148度52分之间，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氏海峡与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池武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资源。地理格局上，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其中

0: 泽桌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泽桌岛还盛产贵重的钛，储量高达36吨。掌控岛屿即掌控周边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向西连通日本海，向东衔接太平洋岛链，是东北亚区域地缘平衡的重要支点。俄方依托岛屿稳固远东边防，制衡美日同盟东进态势，日方则试图通过主权诉求拓展北部海域边界，完善本土防御纵深。地理区位的博弈属性让争端长期无解。最后来看当前的局势影响。一方面，俄日双边对立加剧，领土分歧由长期博弈转向军事活动升级、对峙加剧的状态。同时，东北亚海域安全风险上升，近期俄军在相关海域组织万人级军演，争议海域军事活动频次强度双增，风险持续攀升。另一方面，争端外溢效应凸显，已与美日军事一体化深度绑定，持续扰动着东北亚整体的地缘稳定。总之，俄日争议岛屿争端是地理禀赋、战略利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的复杂区域难题。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早晨5点钟，其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08.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紫檀的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10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沿海靠近。

受紫檀和其余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将有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风。其中紫檀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八到十级，阵风十到十一级。同时，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受台风紫檀和其余天气系统影响，华南多地将迎强风雨天气，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风雨较强时紧闭门窗，避免外出。如在户外遇到强风雨天气，请远离低洼易涝区域，尽快进入坚固结实的建筑物内躲避，注意自身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对外军售案。当地时间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第一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声明强调，两国方案仍是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八国支持通过适当国际措施和制裁，追究定居点活动相关实体和个人的责任，并呼吁停止对非法定居点的任何支持和资金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称该政策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据悉，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在天津开赛，本届亚锦赛的成绩事关亚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入场券，冠军则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各地人社部门精准护航高校毕业生求职路。
1: 开学临近，离轨高校新生群出现，有哪些针对新生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团进行时。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正在进行，各地人社部门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做到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的报道。
1: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遇见就业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2: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 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熟悉职场环境。各地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3: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
1: 原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4: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进入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陆续展开了迎新工作，但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不断出现。这些群里有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然而，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转账，这钱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
0: 近期，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机下手。那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7: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还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们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

0: 公平都是基础操作，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
1: 实际上，进了李鬼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2: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1: 记者了解到，李鬼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3: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 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 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1: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张海鹏介绍，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3: 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QQ 号不是都实名的，通过对这个 QQ 号的这个研判嘛，把这个 QQ 号的实际使用人还有这个 QQ 号的所有者这两个人抓住了，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4: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公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
1: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 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4: 那遇到这类情况呢，学生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啊，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聊天信息截图、语音录音，包括对方收款码等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并且呢要通过线上投诉、电话联系银行的方式呢说明遭遇诈骗了，要求银行呢通过冻结诈骗分子转账等方式呢来限制涉诈账户后续的这些转账活动。此外呢，还可以通过联系学校和教育部门。

0: 那及时统计和联系其他受害者，那进行证据的整合和固定，快速定位诈骗分子的身份信息。
1: 来关注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的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合武高铁安徽段重难点工程金寨始和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该桥也是国内首个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上城市双结合钢横连续梁桥，为我国高铁桥梁建造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中铁十一局合武高铁站前三标项目总工黄光表示，与传统的混凝土连续梁桥不同，金寨始和特大桥创新采用了上城市钢混组合结构，将混凝土预制面板和钢横梁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混凝土抗压与钢材抗拉的互补优势，实现了1+1=2的协同受力效能，全桥重仅为1.3万吨，大幅降低了结构荷载，同时满足时速350公里高铁对于刚度与稳定性的严苛要求。
3: 为筑牢钢横梁结构刚性与稳定性，桥梁钢横梁全部采用高强度钢材，整体采用全焊接工艺，钢结构主体焊缝均执行全熔透一级焊缝标准。

0: 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1: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3: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2: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4: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2: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4: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2: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0: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1: 那么具体到我们个人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波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2: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斌川还给

0: 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七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2: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 1.1 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借着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啊，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2: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0: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2: 如果说你有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还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合法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近日，我国高空风电领域取得重大工程突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联合国埃博拉事务官员21号表示，随着刚果埃博拉疫情继续蔓延，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提供援助，因为现有的应对资金已严重不足。根据刚果卫生部门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自5月15号疫情爆发以来，已有5290人感染，2516人死亡。持续多年的武装冲突、医疗资源不足以及针对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的袭击，正在进一步增加疫情防控的难度。此刻提示，近期但需要注意，它并非万能药，使用不当甚至会导致中毒。医生提示，有患者在使用头孢类药物期间或停药后不久服用藿香正气水发生双硫仑样反应送医救治的案例。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对酒精过敏需要开车，正在服用抗生素的人群最好不要喝藿香正气水，可以选择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口服液、藿香正气合剂，此外也可以选择藿香正气胶囊、丸剂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取消会员被骗47万，警方追查扯出连环诈骗案，冒充客服诈骗为何？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今天开赛。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新闻进行时。冒充电商客服实施诈骗的案件时有发生，不少受害群众受诱导转账，遭受财产的损失。近期，山东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件套路更为隐蔽，极具警示性，因为在整条诈骗链条上，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甚至触犯法律。
1: 那么案件中的众多当事人为何没能识破骗局？如何避免掉入诈骗分子的诈骗洗钱陷阱？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2: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以协助他操作取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副所长曲建介绍，
3: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身份及真假信息。
2: 对方谎称要走官方验证流程，并让李女士绑定银行卡，还要求她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了一个叫黑白圈的软件，声称是平台配套的辅助操作工具。因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操作失灵，等手机恢复正常后，发现两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已全部被转走。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受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全部转账操作。随后警方立即启动紧急止付完损机制，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4: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随后我们马上动身赶往外地，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账户持有人宋某。让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卷入了诈骗案件。
2: 警方调查发现，负责收款的持卡人宋某也被诈骗分子利用，他轻信了诈骗分子编造的国家扶贫项目，并担任所谓的扶贫主任，用他的银行卡接收扶贫款，再捐给困难地区做公益。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4: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

0: 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的成了骗子的帮凶。由于我们冻结及时，这笔22万元的涉案资金被完整保全，目前已经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1: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警方发现案情远比想象中复杂。李女士的50000元涉案资金被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因为使用非官方渠道低价购买电费，同样被骗。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苏有强介绍，
2: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刻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涉诈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
1: 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陈晓明介绍，
3: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两名嫌疑人同样是受害人，他们一个轻信了所谓的扶贫项目，认为借卡首善款后帮助取现是做好事，另一名贪小便宜，在非官方渠道找低价代充电费，而沦为了骗子的工具人。这些工具人看着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但轻则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洗钱帮助，重则触犯刑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警方提醒，如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3: 以上行为都是为你即将被骗做准备工作，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干以上事情的。如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官方客服进行核实，如果手机出现黑屏，马上拔掉手机卡，切断网络，并及时报警，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以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如果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将尽快冻结被骗资金。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近日，浙江诸暨民警接到一通特殊的求助电话，三名独自在家的姐弟因无人照料挨饿。接警以后的民警不仅上门化身临时奶爸为孩子们下厨做饭，还联动村里的爱心食堂管起了孩子们的长远饭。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8: 当天傍晚，诸暨市公安局姚江派出所的接警热线响起，听筒里传来一阵怯生生的童音。打电话的9岁小女孩说，家里没有大人，自己和双胞胎弟弟已经饿得不行了。民警顾中南立刻带领队员钱金磊、王玉赶往孩子家中。诸暨市公安，
9: 但小孩子小嘛，就9岁，他说他没有，所以说我们就上门，然后家里看了一下。
8: 据了解，这三个孩子的父母早年离异，平时主要由奶奶照顾。近期奶奶为了补贴家用，倒是第五人民医院做起了护工，无法每天回家，这才导致三个年幼的孩子独自在家无人照料。推开家门，眼前的景象让民警们心疼不已， 三个孩子

0: 子饿得没精打采，蜷缩在沙发上。民警在厨房翻找了一圈，只找到了一些干面饼和几个鸡蛋。三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得知他们不仅晚饭没有着落，连午饭都没吃，已经饿了两顿，队员们更是心疼。大家二话没说，挽起袖子系上围裙，在灶台前忙碌起来。诸暨市公安局姚江派出所队员钱金磊，
1: 因为午饭也没有吃，想到两餐没吃肯定很饿，所以说给他们做了一碗炒面。
0: 没多久，一盘冒着热气、金黄诱人的鸡蛋炒面端上了桌。看着孩子们大口大口地吃着，民警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吃饱喝足后，民警顾中南反复叮嘱孩子们睡前锁好门窗，注意用电安全，并留下了派出所的24小时值班电话。
2: 吃完了之后，大概时间也已经8、9点了，他们的爸爸还没有回来哦，所以我们也比较担心，就对几个孩子再三做了一个叮嘱啊，就说晚上睡觉的话一定要把门关上，有陌生人来敲门就不要随意开门啊，晚上要注意安全。
0: 孩子们今晚吃饱了，这次求助看起来已经解决了。但准备离开时，民警们仍然放心不下，三个孩子年纪都还小，之后的一日三餐怎么保障？次日一早，他们主动对接村里的爱心食堂，将三个孩子纳入送餐名单，确保每天都能准时把热乎饭菜送到家门口。诸暨市公安局姚江派出所队员钱金磊，
1: 那第二天呢，我们会通知村里面，到时候爱心食堂那边会给他们打来饭菜，让他们在家里面吃，让他们无需担心。晚上呢，如果害怕的话，及时拨打我们的值班电话，我们24小时都有人在。
0: 一盘热腾腾的炒面驱散了孩子们腹中的饥饿，一个24小时在线的承诺和爱心食堂的接力，抚平了孩子们内心的不安。在这场特殊的出警中，诸暨公安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孩子们在初秋的傍晚感受到了如父如兄般的温暖。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开赛。来自全区十，我们来连线锡林郭勒台记者方明。方明，请给大家介绍一下总决赛现场的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就是在锡林郭勒盟泰布斯旗的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现场。那就在刚刚啊，随着一声这个哨响，这届马超备受关注的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也是率先开跑。那第一棒的骑手们呢是紧贴马背，接力棒在驰骋的马背上传递。那这种人马合一的这个默契和风驰电掣的这种感觉呢，也是点燃了我们现场的这个热情。这次大赛呢是为期3天，我们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以及326匹马匹，站在最终的决赛舞台，开启了巅峰对决。赛事呢共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3.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比赛以及跑马什哈达比赛和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等核心项目，也是全方位展示了我们蒙古马的综合素质以及骑手的精湛技艺。那这届赛事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在于赛制的科学化设计。为了确保公平充分体现不同这个体型蒙古马的风采。赛事呢也是特别将耐力赛和接力赛根据马匹的身高分为1.38米及以下、1.38米以上两个组别。无论是体型娇小但耐力惊人的蒙古马，还是高大健壮的这个改良马，在我们这里呢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赛道，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发挥最强的实力出圈。
4: 嗯。除了精彩的开幕式，本届蒙古马超级联赛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特色体验活动，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游玩体验呢？
5: 蒙古马超级联赛是我们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这样一个品牌性的、群众性的赛事呢，也是将赛事与文旅深度融合。这也是这次活动的一个这个蒙古包依次排开，这也是成为可以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我们草原文化的一个打卡热点。此外呢，我们还在 这个场地呢设置了美食体验区。

0: 把非遗的手作产品特产的展销以及民俗互动呢都搬到了这个赛场的周边，让游客不仅能看到精彩的比赛，还能一站式的吃游购娱。那此外，我们蒙古马超级联赛呢还实时带动了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农牧民的增收。那目前我们吉林郭勒盟从事与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就达到了近万人，也是间接带动了近五万人的这个就业。就像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紧急的赛事呢，我们周边的这个酒店啊、民宿啊就已经早早的订满了。那特色餐饮以及民族工艺品呢，也是销售的非常火爆，也是真正实现了把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方明。
2: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3: 好的，今天呢，先来看羽毛球世锦赛的消息。2026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昨天呢，各个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国羽除了男单之外，其他单项都有运动员打进了四强。女单和男双都拿到了一个四强的席位，女双和混双都是两个席位。今天和明天将会分别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和决赛，国羽球员将会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的半决赛会从北京时间下午一点开始进行，所有比赛都使用一个场地依次进行。首先开打的前两场是混双，第一场是头号种子冯彦哲侯农平对阵非种子组合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西亚纳维马尔瓦，第二场二号种子蒋振邦魏亚欣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女双半决赛，国羽的李怡静罗旭敏对韩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另外一场女双半决赛，头号种子刘胜淑谭宁对阵印度组合乔丽普莱拉。女单半决赛，国羽的王芷怡挑战韩国名将安喜盈。男双半决赛，梁伟铿王昶对阵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接下来关注女排的消息。2026女排亚锦赛昨天已经在天津开赛，今天中国女排将会迎来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伊拉克队。本次亚锦赛总共是12支球队参加，先分成三个组进行小组赛，小组前两名和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名进入淘汰赛。中国女排分在了 A 组，小组赛除了今天晚上7:30要对阵伊拉克队之外，还会在24号和26号的晚上7:30先后对阵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小组赛的三个对手其实实力都不强，对于中国队来说，小组出线肯定不是让自己让球迷能够满意的成绩。本次亚锦赛的前三名可以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参赛名额，冠军更是可以直接获得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不能夺冠的队伍想要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就要通过奥运会落选赛了。中国女排参加本次比赛的14人名单此前已经公布了，最近两年重点培养的二传张子萱没有能够入选，而老将刁琳宇回归和谢胜玉搭档组成了二传的阵容。另外，李盈莹因病缺阵，主攻吴梦洁回归到了球队。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女排亚锦赛并不是最重要的亚洲赛事，中国队也不是每次都会派出最强阵容参赛，所以中国队上次夺冠还是2015年，而当时那届比赛同样也是在天津进行的。希望本届比赛中国女排也能重现当年。
4: 日常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依晨、李浩、王月、韩雪，主播杨帆、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啊！
2: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1: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2: 当归、
1: 枸杞、
2: 黄芪。
4: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2: 你不也在吗？
1: 那咱来一个。
5: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6: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4: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2: 再来杯敬酒。
6: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19号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于今天10点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针对暑期旅游、汛期施工等情况，切实落实流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充分拦洪、削峰、错峰，全力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开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今年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这些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同时设置多场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

等九大领域，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经证明其不懂外交的语言，不会主动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也不会停止其海盗行径。阿奇兹表示，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采取上述措施，还将迫使美方向伊朗人民道歉，并最终撤出该。美国已经证明其不懂外交的语言，不会主动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也不会停止其海盗行径。阿奇兹表示，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已拒绝敲定贸易协议。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当地时间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迎来第6个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拿下了6个四强席位，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四条战线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其中混双与女双能否在决赛会师是今天最大的期待点。混双冯彦哲、黄东平对阵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蒋振邦、魏雅欣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年轻的女双组合李怡静、罗徐敏职业生涯首次闯进世锦赛四强，他们半决赛的对手是韩国的老牌强档白河娜、李少熙，期待他们继续完成历史性突破。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将迎战印度组合乔利、格雅特利，他们需要顶住东道主主场带来的现场氛围的压力，保持专注冲击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七国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一区定居点项目，欧美对以立场温差凸显，两国方案的格局是否正在被逐步掏空？
0: 俄方表示愿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对话，乌方称远程打击俄境内多处军事及能源目标。
1: 风险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画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宁换新马上住。

0: 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种，更健康的中国区。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4: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3: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洛奇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4: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
4: 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3: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4: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5: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3: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5: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4: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那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 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

0: 谈交替的局面。
1: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2: 另外，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报说，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半个多世纪以来，约旦河西岸一直是巴以争端的核心地区。那最近围绕约旦河西岸的新一轮争议不断发酵。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启动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建设相关程序。以政府近日发布招标公告，计划在耶路撒冷以东的11区新建7个住宅区，共计1234套住房。
2: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回在约旦河西岸11区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扩大定居点。
2: 此外，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两名外交领域的消息人士称，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一事不可接受。他说，欧盟
2: 成为巴以冲突中的关键地区，这里的定居点争议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傅博凡的综合报道，一起来了解约旦河西岸的历史与现状。
5: 约旦河西岸面积约5650平方公里，位于约旦河以西、耶路撒冷以东，与以色列本土相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宗教意义和战略价值，约旦河西岸长期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国际社会博弈的焦点。目前，约旦河西岸生活着约300万巴勒斯坦人，同时有超过70万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相关区域。定居点问题也成为长期阻碍巴以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约旦河西岸的现代争议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约旦河西岸，并开始实施军事管控。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双方希望通过分阶段方式解决巴勒斯坦自治以及最终地位问题。1995年签署的奥斯陆第二协议，进一步将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3个区。

域 ，A 区约占约旦河西岸 18%， 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民事和安全事务 ；B 区约占 22%， 巴勒斯坦负责民事管理，以色列负责安全事务 ；C 区约占 60%， 包括大量土地资源、农业区域以及几乎所有以色列定居点，由以色列负责安全和民事管理。几十年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大量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规模不一，既包括拥有完善基础设施的大型社区，也包括规模较小的前哨定居点。原本双方希望通过后续谈判解决最终地位问题，但由于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约旦河西岸的管辖安排一直延续至今。最近E1区成为定居点争议中的焦点，以色列划定的E1区，也就是东一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E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

0: 价。如今，随着定居点持续扩张，巴以政治互信不断下降，约旦河西岸已经成为观察巴以冲突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这里的土地争议不仅关乎当地居民，也关系到两国方案是否仍有实现可能。
1: 据了解，早在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伊伊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同年9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署协议，在约旦河西岸推进引发国际谴责的伊伊区犹太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宣称不会有巴勒斯坦国。
2: 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在当前这一时间节点再次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想在伊伊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但是一直没有敢这样做。这一次在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的主导之下，终于通过了决议，批准了在伊伊区建定居点。但是呢，批准之后一直还没有落实。为什么现在急于落实呢？就是这一届政府10月27号他就要举行大选了，大选这一届政府能不能当选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要利用自己手里最后的权力来落实这个伊伊区的修建。现在的执政联盟里边，不管是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还是极右翼的宗教政党，都要求在伊伊区扩大定居点。现在如果他落实，一方面是争取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在大选期间能够争取极右翼选民的支持。
1: 近期约旦河西岸也出现一起引发关注的定居者冲突事件。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古斯拉村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那其中一处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支持者，但此次却罕见批评涉事定居者，并称其为恐怖分子。
2: 从欧洲多国公开反对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到美国罕见批评相关定居者行为，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反应释放了哪些信号？这些表态和压力能否影响以色列定居点政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就是巴勒斯坦未来建国的领土，所以你以色列修建的定居点实际上是阻碍了巴勒斯坦建国，让两国方案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是国际社会的反应并没有阻止过去这些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国际社会的压力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是国际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用一个声音来说话。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以色列影响最大的美国跟国际社会是分裂的。美国本来传统上的政策是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但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改变了美国的政策，是现在的政府对于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一直持默许的态度，所以这样的话就让国际社会的压力的效果大大的减弱。本来修建定居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在约旦河西岸的空地上修建定居点，但是最近一段时期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者跑到巴勒斯坦的村庄，跑到巴勒斯坦人的院子里边，把巴勒斯坦人的庄稼和那个果树都给砍了，把巴勒斯坦人的房子都给点着了，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然后在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房屋的基础上修建犹太人的定居点。虽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但现在以色列极端定居者的行为也突破了美国的底线，踩了美国的红线，所以最近几天美国也开始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但是他不可能彻底改变美国的政策，因为毕竟在约旦河西岸拥有美国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是极少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个案，就是美国纵容或者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拌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近看国际风云，
7: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8: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天欧洲北部和东部降雨范围广，在北欧大部、中欧以及东欧西部等地以小雨为主，而在芬兰东南部到立陶宛西北部一带，高空有冷涡，低空呢有低涡配合，导致雨势较强，会有大到暴雨。预计后天欧洲大部的降雨会向东向北缩减，在俄罗斯西北部等地有中雨局地大雨，而西欧、北欧中南部、中欧大部、南欧大部等地晴天多，雨水少。像德国、捷克、波兰中南部一带呢，会雨过天晴；柏林今明两天会下小雨，后天会转晴。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欧洲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主要会出现在南欧以及法国南部等地，高温不多，会零散地分布在西班牙、意大利还有希腊等地。而在多雨的北欧、中欧到东欧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上下，体感清凉。再把注意力转移到北美洲，明后两天北美上空会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环流形式，其中美国东北部到加拿大东部一带受到冷涡缓慢东移的影响，雨势较强，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西部和中部，高空受到较强的副高掌控，副高边缘和内部呢有冷暖空气交汇，也会带来一些降雨，但是总体的雨势较弱，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气温方面，明后天美国西南部到南部平原多地高温盛行，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接近或是达到40度，像达拉斯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呢都有40到41度。不仅白天热，这一带的最低气温也普遍会接近或是达到30度，暑热昼夜不停歇。而在冷涡和低槽影响下的美国东北部和五大湖地区附近，最高气温呢多在25度上下，较常年同期偏低，体感舒适。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罗敏，
7: 好的，感谢吴迪。

0: 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目前进展不足以实现为加拿大国民设定的目标。他称，在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同时，加拿大将等额征收关税，以保护加拿大的工人和企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已拒绝敲定贸易协议。格里尔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若达成协议，本可大幅降低关税，但他指责加方拒绝接受，导致谈判破裂。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某些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的50%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00:01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将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受紫檀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天，华南、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今天8点30分。中国气象局调整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气象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海面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该国当天收到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这种疫苗此前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效果将被评估。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五角大楼和德里斯科尔的发言人均拒绝对此事予以评论。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此刻提示，海南省海洋预报台今天10点发布海浪蓝色4级预警。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俄方表示愿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对话，乌方称远程打击俄境。

0: 内多处军事及能源目标。
1: 风险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画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1号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对与美国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同一天，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率团到访乌克兰。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他指出，截至目前，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但当前更关键的问题是，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而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还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指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在谈及俄罗斯被冻结资产问题时，里亚布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是针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也是对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以及其他国际法内容的侵犯。他强调，即便通过所谓的司法手段没收或者是使用俄罗斯外汇储备所产生的收益，也无法改变这一行为的犯罪性质。21号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率领代表团到访乌克兰，考察敖德萨海港基础设施遭袭击后的受损情况。根据乌克兰方面发布的信息，此次代表团重点考察俄军袭击对敖德萨港口设施造成的破坏规模。访问期间，乌方就冲突背景下本国海港整体运行状况、港口受损详情向美方做详细通报，同时介绍了为保障港口基础设施稳定，
1: 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战况方面，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类设施进行打击，乌方则重点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和军用机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两名消息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其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对无人机可能误击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担忧，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的筹码，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报道，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七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2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本月15号到21号，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方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无人艇及其零部件的生产车间、远程巡航导弹的准备与发射阵地、弹药、燃料和物资仓库、乌克兰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乌克兰边境超过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此外，乌方还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俄方目标。与此同时，乌方还公布了此前多轮对俄打击的战果，其中包括打击了位于前线约600公里外的阿赫图宾斯克机场，俄方一架苏-34战机受损。乌方还打击了位于前线大约180公里处的一座用于存放和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专用设施，该设施是俄方对乌实施无人机打击的重要据点。
0: 据美国媒体近日消息，乌克兰方面透露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仅为其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军事问题

0: 专家王明志表示，乌克兰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困境。
1: 乌克兰在短时间内要想大量的获得爱国者 PC3 这样一个关键弹药，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些因素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产能实际上它造不出来，按照美国目前来讲的话，都满足不了相应的需求，哪还有更多的东西给这个乌克兰呢？这是它产能这个瓶颈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破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在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方面，它有一些这个限制。要让乌克兰来进行生产，其实波音主要是波音公司对它的导引头中间以及核心的一些算法，这些关键性的数据它不愿意转交过来。那么如果把它的核心技术让乌克兰获得了以后，他认为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以后可能会有一个竞争对手，对于波音公司来讲的话，显然是不是太有利的。第三一个，还有盟办也需要，就是其他地区的盟办也需要美国给他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当然还有亚太的呀，有中东的呀，欧洲的都这个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这个方面某种情况还涉及到跟俄罗斯作战的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讲，某种程度上就会把它稍微往后靠一点。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很难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2: 静看国际风云，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三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3: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
0: 时隔10年，一支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今天的风险瞭望来关注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4: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岸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5: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4: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2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6: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镐马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4: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岸防的高低搭配。
6: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堡。那它的速度呢就是0.8到0.85马赫， 射程。

0: 那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1: 邵友玲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2: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新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他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他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玲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0: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5: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7: 201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
6: 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8: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

0: 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1: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0: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2: 那么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身上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1: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0: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放弃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3: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3: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0: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像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钟玉强调， 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

0: 事，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1: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还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罗敏、博宇。
3: 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中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东部沿海以及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东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辽宁东部、山东半岛南部、安徽大别山区、湖南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10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海南省海洋预报台今天10点发布海浪蓝色4级预警，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北部湾海面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东沙附近、雷州半岛以东、海南岛以东、西沙附近、中沙附近、南沙北部、广东、福建等地将有。

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40，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北纬24.38度，东经122.08度，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28千米。第35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与欧洲人工智能大会，当地时间21号在德国不来梅闭幕。多名与会国际专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近年来在科研和产业应用多个领域快速发展，机器人、大语言模型等方向已进入全球领先行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表示，他本周并未指示美国财长贝森特干预债券市场。特朗普称，贝森特是根据其对相关问题的判断，依自身职权行事。美国财政部日前罕见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0号称，可能进一步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此前，财政部刚刚宣布将把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此刻提示，今天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服务疏解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把就业服务延伸至邻里中心，打造家门口的求职平台，聚焦新区重点产业，疏解配套服务，组织中化数智科技、中国大唐数科、中国雄安集团等30多家用人单位线下引才，提供用工需求600余个，适配多元就业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1: 核心商圈黄金广告位留给国之脊梁，江西吉安巨幅科学家海报全网刷屏，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接到一通怯生生的孩童来电，民警紧急上门化身临时奶爸。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1: 现调研。
2: 传统文化中，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3: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七成乡亲端上了稳稳的牛饭碗。一个小村庄如何能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400多头，准备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

0: 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见惯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就说这个牛品种好。
0: 是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1: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爱，就啥都解决了。
0: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0: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2: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3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1: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啊，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这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拖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点半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拖牛所，周五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
3: 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拖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 开席拉来

0: 19头，卖了13头。
1: 没有这牛市那还聊得来，原来老牛市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花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进行时，
5: 最近江西吉安一处城市核心户外广告位上轮番展播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的公益海报，此举让不少市民深受触动，相关的画面也迅速刷屏网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康美全的报道。
6: 早高峰时刻，吉安市吉安大桥上车流不息，人流密集，隶属大桥西侧的核心高炮广告位上，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每位科学家的形象和专属名言定格展示5秒，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在城市街头定格致敬榜样的瞬间。学生张健，
7: 在课本里读到的名字被这么大篇幅的呈现在这些广告牌上，心里肃然起敬。特别是袁隆平爷爷那句“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句话特别有力量。
6: 据了解，这处户外高炮大屏是吉安市最核心的户外广告地标之一，日常主要承接商业广告投放，同时承担赣超赛事、CBA 赛事等城市重大活动宣传任务。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说，此次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特意选取每日8点至10点、17点30分至22点两个车流人流高峰期精准投放，目的就是要最大化传播榜样力量。吉安市太和县的居民张伟说，自己正是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特意驱车带着孩子到现场打卡。
8: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崇尚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自己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6: 肖路遥介绍，随着前来打卡致敬的市民持续增多，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正能量传播效果，运营方主动调整了播放频次，加大公益海报投放力度。
9: 从8月19号开始，这几天是增加了次数的，从90次播到现在的180次。
6: 据了解，本次首期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将持续播放至9月14号。运营方介绍，后续这块户外大屏将常态化推出系列正能量公益宣传内容，让商业大屏兼具城市活力与人文温度，持续传递榜样力量与家国情怀。
9: 而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去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让我们这个户外大屏有一些商业的活力，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1: 近日，浙江诸暨民警接到一通特殊的求助电话，3名独自在家的姐弟因无人照料饿了肚子。接警后的民警不仅上门化身临时奶爸为孩子们下厨做饭，还联动村里的爱心食堂管起了孩子们的长远饭。请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12: 当天傍晚，诸暨市公安局姚江派出所的接警热线响起，

0: 听筒里传来一阵怯生生的童音，阿忠，诸暨市公安局姚江派出所队员钱金磊。
1: 他爸爸出去了，奶奶在五院那边做护工，家里没有人。然后我们先是跟他说旁边有没有亲戚啊什么的，但小孩子小嘛，就9岁，他说他没有，所以说我们就上门，然后家里看了一下。
0: 据了解，这三个孩子的父母早年离异，平时主要由奶奶照顾。近期奶奶为了补贴家用，倒是第五人民医院做起了护工，无法每天回家，这才导致三个年幼的孩子独自在家无人照料。推开家门，眼前的景

0: 这次求助看起来已经解决了，但准备离开时，民警们仍然放心不下。三个孩子年纪都还小，之后的一日三餐怎么保障？次日一早，他们主动对接村里的爱心食堂，将三个孩子纳入送餐名单，确保每天都能准时把热乎饭菜送到家门口。诸暨市公安局饶江派出所队员钱金磊：
1: 那第二天呢，我们会通知村里面，到时候爱心食堂那边会给他们打来饭菜，让他们到家里面吃，让他们无需担心。晚上呢，如果害怕的话，及时拨打我们的值班电话，我们24小时都有人在。
0: 一盘热腾腾的炒面驱散了孩子们腹中的饥饿，一个24小时在线的承诺和爱心食堂的接力抚平了孩子们内心的不安。在这场特殊的出警中，诸暨公安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孩子们在初秋的傍晚感受到了如父如兄般的温暖。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4: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3: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4: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3: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民生仍在承压。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6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 0.4% 转为7月上涨 0.6%， 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0%， 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4: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 2% 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3: 而就在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了密集的加息的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4: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岳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三个月一次。岳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两次，使政策利率升至 1.5%。
3: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在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在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5: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

0: 就是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三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九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镜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
1: 泽将至。
8: 换个心情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北京时间13: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五分之一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西方不友好国家的执法机构绕开俄主管机构，直接调查问询俄国内法人的行为违反俄刑法，俄已针对此种行为修订法律条款，俄方对这类事件感到担忧。2022年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单方面削减了与俄罗斯，在扎哈罗娃提醒说，上述擅自行动会受到俄刑法惩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第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此外，阿巴斯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共同发声明反对以色列定居点建设计划表示欢迎。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对外军售案。此刻提示，进入8月下旬，各地的高校陆续开展迎新的工作，但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也在不断出现。然而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转账，这些钱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近期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以上就是这一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开学临近，李鬼高校新生群出现，有哪些针对新生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
1: 取消会员被骗47万，警方追查扯出连环诈骗案，冒充客服诈骗，为何防不胜防？
0: 中二研究所为您解答，使用洗衣液清洗衣物时产生的泡沫越多，就说明清洁效果就越好吗？打羽毛球时，为什么羽毛球的羽毛永远朝外？

进入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陆续迎来了迎新工作，但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不

0: 不断出现。这些群里有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然而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转账，这钱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
1: 近期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机下手。那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3: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们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
2: 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4: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2: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5: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 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 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2: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张海鹏介绍，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5: 看吧，把这个 QQ 号的实际使用人还有这个 QQ 号的所有者这两个人抓住了，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2: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 南京审计大

0: 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1: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过往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0: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1: 那遇到这类情况呢，学生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啊，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聊天信息截图、语音录音，包括对方收款码等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并且呢要通过线上投诉、电话联系银行的方式呢说明遭遇诈骗了，要求银行呢通过冻结诈骗分子转账等方式呢来限制涉诈账户后续的这些转账活动。此外呢，还可以通过联系学校和教育部门，那及时统计和联系其他受害者，那进行证据的整合和固定，快速定位诈骗分子的身份信息。
2: 不时
3: 冒充电商客服实施诈骗的案件时有发生，不少受害群众受诱导转账，遭受财产的损失。近期山东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件套路更为隐蔽，极具警示性。因为在整条诈骗链条上，无论是被骗转账的受害人，还是帮忙代收洗白赃款的持卡人，全部遭到了诈骗分子的蒙蔽，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甚至触犯法律。
4: 那么案件中的众多当事人为何没能识破骗局？如何避免掉入诈骗分子的诈骗洗钱陷阱？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5: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以协助他操作取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副所长曲建介绍，
6: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身份及质押信息。
5: 对方谎称要走官方验证流程，并让李女士绑定银行卡，还要求她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了一个叫黑白圈的软件，声称是平台配套的辅助操作工具。因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操作失灵，等手机恢复正常后，发现两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已全部被转走。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受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全部转账操作。随后警方立即启动紧急止付完损机制，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7: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随后，我们马上动身赶往外地，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账户持有人宋某。让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卷入了诈骗案件。
5: 警方调查发现，负责收款的持卡人宋某也被诈骗分子利用，他轻信了诈骗分子。

0: 编造的国家扶贫项目，并担任所谓的扶贫主任。
1: 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的成了骗子的帮凶。由于我们冻结及时，这笔22万元的涉案资金被完整保全，目前已经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0: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警方发现案情远比想象中复杂。李女士的50000元涉案资金被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因为使用非官方渠道低价购买电费，同样被骗。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苏有强介绍，
2: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刻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涉诈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0: 截至目前，受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陈晓明介绍，
3: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两名嫌疑人同样是受害人，他们一个轻信了所谓的扶贫项目，认为借卡收善款后帮助取现是做好事，另一名贪小便宜，在非官方渠道找低价代充电费，而沦为了骗子的工具人。这些工具人看着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但轻则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洗钱帮助，重则触犯刑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0: 警方提醒，如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3: 以上行为都是为你即将被骗做准备工作，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干以上事情的，如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官方客服进行核实，如果手机出现黑屏，马上拔掉手机卡，切断网络，并及时报警啊，以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如果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将尽快冻结被骗资金。
4: 新闻进行时，
5: 使用洗衣液清洗衣物时产生的泡沫越多，就说明清洁效果就越好吗？打羽毛球时，为什么羽毛球的羽毛永远朝外？我们每天都对世界的好都有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使用洗衣液清洗衣服时产生的泡沫越多，就说明清洁效果越好吗？
6: 泡沫多并不代表洗衣液去污能力强，洗衣液产生泡沫的核心是表面活性剂，这类分子一端亲水一端亲油，是清洁的关键。当水被搅动时，空气被裹入含表面活性剂的水中，分子围绕空气与水的界面形成一层薄膜包裹住气泡，于是泡沫产生。表面活性剂通过降低水的表面张力，使水渗透进衣物纤维，更有效地带走污垢。同时，输水机能粘附并乳化油污，使污垢随水冲走，这正是洗涤剂的去污原理。然而，泡沫的多少与清洁能力并不直接相关，泡沫多少仅是表面活性剂与空气混合的结果，并不能反映洗衣液的实际清洁效果。例如，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起泡能力低于传统肥皂脂肪酸盐，过量泡沫还可能

0: 降低洗涤效率，增加漂洗难度。在全自动洗衣机中，高泡沫洗涤剂甚至需要添加消泡剂，以防泡沫溢出。因此，泡沫多少并不能作为衡量洗衣液清洁能力的标准。丰富的泡沫往往只是心理上在起作用，真正的去污效果依赖于活性成分。即便泡沫较少，只要活性成分充足，衣物同样可以被彻底清洁。选择洗涤剂时，更应关注其有效成分，而非泡沫量。
1: 打羽毛球时，为什么羽毛球的羽毛永远朝外？
0: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羽毛球独特的结构说起。羽毛球其实是一个头重脚轻的不对称体，它前端的球头由软木或合成材料制成，体积虽小，却集中了整个球的大部分质量。而后端的羽毛球群质量很轻，但有效横截面积很大，呈发散展开的姿态。这种结构设计使得球的重心极度靠近球头，飞行时羽毛部分受到的空气阻力远超球头，当球被击打出去后，这种差异就体现出来了。事实上，我们击球时，球不可能永远的笔直向前飞行，它在竖直平面内与水平方向总会有一个夹角，这时羽毛球上的巨大空气阻力与球头受到的较小阻力之间，就会羽毛的阻力始终大于球头，即便遇到气流干扰，这个力矩也会持续生效，不断修正，确保羽毛球不偏离这一姿态。简单推演一下，还会发现当球头在水平面内不是正对飞行方向时，类似的力矩同样会发挥作用，把飞行方向调整过来。当然，这也离不开16根对称分布的羽毛，它们确保了各个方向的受力基本均匀。所以杀球太猛，哪怕只有一两根羽毛折断，这种平衡被打破，飞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质量集中在头部，有着较大的惯性，在基本稳定后能保持向前的趋势，不容易被改变，这也进一步强化了球头朝前、羽毛朝后的稳定性。
1: 为什么掉落的头发沾水后在墙上或水龙头上不容易用手拿起来？
0: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水，水具有表面张力，这是水分子之间相互吸引的结果。在水的表面，这种吸引力使分子紧密结合，形成一层类似薄膜的结构。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属于亲水性蛋白质，因此头发沾水后表面会覆盖一层连续的水膜。这层水膜接触到墙壁或水龙头等光滑表面时，水分子会与表面材料的分子发生相互作用，产生吸附力。表面张力会使水膜收缩，尽量减少表面积，从而将头发拉向墙面。这层水膜除了产生吸附力外，还形成了一个局部低压区，水膜将头发与墙面之间的大部分空气排出，使缝隙内的气压低于标准大气压，外部大气压力从各个方向作用，将头发紧紧地压向墙面，增强了贴附效果。差异导致施加的力无法精确作用于头发，力度不均时还会产生横向剪切力，难以有效施加垂直于墙面的法向力，从而无法克服水膜吸附和大气压力的综合作用。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项目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1日，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本月7日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的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14日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上诉法院的裁决于21日生效前作出决定。美国政府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称，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为国家安全所必须，并表示该项目已完成65%。据悉，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 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称项目未获得

0: 国会批准。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今年3月底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提起上诉。4月，莱昂延长了白宫宴会厅改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并在贴文中把宴会厅称为军事中心。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随后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计划扩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美国贸易代表格利尔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若达成协议，本可大幅降低关税，但他指责加方拒绝接受，导致谈判破裂。美高级官员表示，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00:01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于今天10点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拦洪、削峰、错峰，全力减轻下游防洪压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当地时间21号晚，德国杯首轮曼海姆队与凯泽斯劳滕队比赛期间，双方的球迷爆发冲突，比赛一度面临终止，最终凯泽斯劳滕在加时赛以1-0取胜。据警方8月22号通报，冲突共造成85人受伤。德国足协表示，将汇总相关报告并提交有关机构处理，对危及安全的行为不会容忍。此刻提示：受强降雨的影响，今天10点，广西境内岷江、四周河、派连河等江河已出现1.46到9.91米的涨水。派连河寨安乡河段水位119.05米，超警2.55米。宁宁水文中心站于今天10点30分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沿河区域的有关单位、社会公众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罗敏。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冰丝带，也就是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的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0: 本届赛事也是全球首个融合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三大板块的顶级赛事，赛项总数也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本届的51个，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挑战，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
1: 在国家速滑馆，竞赛区的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等均已基本就绪，场馆已进入24小时运转模式。那这两天呢，赛队训练和开幕式这个排演是穿插进行。此外，机器人之家也已于8月20号启动运行，通过地下二层与备赛后场区的连通，保障赛队推行机器人往返取送维修。
0: 那我们再来说说比赛哈。要说人类的综合类运动会呢，百米大战无疑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了。其实在机器人的赛场上也是这样，在去年的比赛当中，有不少队伍都是通过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的，而到了今年，有越来越多的参赛队伍的机器人选手呢，实现了自主跑。
1: 嗯，没错，一年的时间里哈，像这样的迭代升级还有很多。那这次比赛呢，我们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两届赛事之间，性能就得到如此巨大的飞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8米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
3: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当前很多竞赛机器人往轻量化发展时，这款机器人却按照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和体重进行制作。对此，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浙江某科技公司首席技术总监金永斌说，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

0: 具身智能体上。
1: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0: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金永斌说，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1: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0: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金永斌，
1: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
2: 除了运动类的赛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还设置了多类别的场景赛，其中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已经在北京开赛了。在复刻真实火情的应急救援火场当中，参赛的人形机器人需要面。
0: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在复杂环境干扰下，机器人首先要扫描环境，定位识别模拟危险品并回传数据，而浓烟、光线变化、粉尘都会干扰传感器，很容易出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此外，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某人形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邢博洋：
3: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0: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4: 刚刚我们说到了消防救援岗赛事上的仿生灵巧手哈，它柔软有力，还能与人安全握手。而在吉林长春的机器人创新中心呢，另一批特种装备机器人正为石化、电力等高风险行业充当哨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5: 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见到了与富晶展品同款的灵巧手，它摸上去柔软富有弹性，与常见刚性机械手截然不同。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洪佳介绍，
6: 目前呢，这两款灵巧手呢，分别是硬手的一代版本和二代版本。我们可以看到，二代版本相比于一代版本有一定的升级，它的尺寸虽然变小了，但实际上它的力量和强速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采用了跟人体一样的驱动模式，用了大量的仿生学的一些内容。
5: 正是这种仿生设计，让灵巧手能够抓起28.7公斤的重物，同时兼具类似人类的柔顺特性。
6: 就是它的刚性结构会容易把人弄伤，那么

0: 这款灵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手指是非常柔软的，这种柔软就可以做到我们比如说在相互握手或者说是传递东西的时候，哪怕有一些误触，像我刚刚可能误碰到你的手臂，但你并不会把你弄伤，对灵巧手行业起到一个颠覆性的升级，能够让灵巧手真正的走进生活，代替人类工作。
1: 这只机器灵巧手背后是吉林大学工程仿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近20年的技术积累，而长春作为汽车城的制造优势，也正加速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生态。如果说仿生灵巧手解决了人机共融的安全难题，来的巨深智能企业技术负责人何玉慧向记者展示了一台特种装备机器人。
2: 它是一台四轮防爆巡检机器人，同时也兼顾着 IP67 的防水功能，可以在雨雪比如说东北还有一些长时间的雨天这种高复杂的环境下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它其实还集成了现在目前为止二类防爆区最高的防爆等级 2CT6 的一个防爆等级，然后上面集成的一些传感器加上车体本身包括雷达都是我们过了防爆认证的。
1: 企业还自主研发了极限工业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达0.05毫米以内，可24小时不间断作业，已获国内大企业采购，并即将出口墨西哥等国。该巨深智能企业董事长李旭道出了转型初心。
3: 是一家车企零件企业转型到巨深智能企业的公司，公司有四大平台性的产品，分别是我们的四轮防爆车，一个重载的四足的巡检狗，还有我们的爬壁机器人，以及一个双轮臂式的类人型的机器人。然后同时呢，我们企业也自研了我们的高危行业的场景模型以及我们的巡检平台。我们从根本上的利益呢，希望我们可以让人远离困难，远离风险，让机器人去做一些人不能做的事，去人不能去的地方，去代替人在危险的环境里，在危险的岗位里作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提出推广机器人在采矿、民用爆破等复杂环境的应用，依托制造业根基，吉林正在将传统优势转化为巨深智能的竞争力，用科技守护安全底线，也为中国制造开辟新空间。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机器人产业的相关话题。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5: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那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6: 清洁准备中。
7: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
8: 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7: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6: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

0: 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种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

0: 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1: 相对于这个三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这样是比较多。之前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0: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2: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
0: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3: 视线转向上海，一起来看看这里的科技创新。今年一月，上海临港科创城建设方案发布以来，临港芯片区着力推进滴水湖 AI 创新港、IC 创新港、国际数据港、金融湾四大标杆科创社区建设。截至七月，四大科创社区新增去化14万平方米，企业168家，导入人员3111人。预计年底还将新增导入近5000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赋能，临港科创城正加速成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的重要引擎。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张静、朱黄英哲的报道。
4: 科创城建设以来，临港聚焦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载体运营，持续推进临港实验室、中科院有机所、中石油新材料研究院等高能级实验室建设，并布局了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依托临港政策与产业空间优势，打通了从实验室研发、中试放大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通道。中石油上海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部负责人马明燕介绍道，
5: 在临港我们不仅搭建了非常先进的实验室研发平台，同时呢，在临港管委会的支持下，我们也配套了中试的实验平台，这得以使我们的由实验室推向产业化放大。成立至今呢，目前已经有10余项项目走出了实验室，走进了产业化。临港不仅帮我们构建了一个可以协同发展的产业链生态圈，同时呢，也为我们吸引全球的顶级科研人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平台。
4: 今年临港新增9家科创驿站，提供拎包入驻面积2.5万平方米，新引入初创型企业134家。通过创新拨改投机制引资本，开放链主场景给机会，打造滴水湖轻创汇品牌找人，以低成本空间加陪伴式服务，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临港芯片区管委会高新产业和科技创新处副处长陆仪介绍道，
6: 让更多的创业企业家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形式走进我们的临港，我们也帮助大概有200多个项目在这个平台里面找到合作的上下游的产业企业。但未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人才链、产业链和资金链的融通，让企业在临港，从初创的企业、成长中的企业和成长的企业，在临港都能找到它最好的应用场景。
7: 气象服务站。
8: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9: 罗丽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位于北部湾海面，强度呢为热带风暴级，因为缺少明显的引导气流，那么今天到明天夜间它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 从下周一起，它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呢

0: 会逐渐减弱，并且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因为台风紫檀会在北部湾一带回旋时间较长，那么今后三四天在北部湾以及周边沿海地区风力较大。像今天北部湾、琼州海峡、广西南部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8到10级，阵风10到11级。受紫檀影响，在广西南部、海南、广东雷州半岛等地会持续有强降雨天气。而且从环流形势来看，未来三四天从广西到福建、台湾一带整体上是处在一个大的季风槽当中。除了台风紫檀对北部湾及周边地区带来的风雨影响之外，今天下午向东海东南部的热带扰动呢加强为热带低压，福建、浙江南部、台湾、广东东部等地还会受到这个热带低压和气边线的影响，出现强降雨。那么今后三天在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等地要注意防范暴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近期呢要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区域活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无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节，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北京时间14: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并强调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当地时间21号，伊朗多名高层官员连续发声，对美威胁实施的制裁行动予以强烈谴责。2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发文称，美国已经证明其不懂外交的语言，不会主动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也不会停止其海盗行径。当地时间8月21号，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

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至24号，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这是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今年1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说，古特雷斯已致信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警示联合国面临资金枯竭的现实风险。据法国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今年夏天的热浪已在欧洲造成超过3万例超额死亡。世界气象组织本月早些时候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已被命名为紫檀，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较远，但强度较强，仍需保持密切关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沙德尔所经过的海域海温较高，未来强度还会快速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在26号前后，它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它的路径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种可能是在东海继续西行，在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另一种可能是往东海偏北方向移动，去向日本或者是韩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加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0: 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0: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1: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
0: 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

0: 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呢？
0: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2: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2: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0: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那如今的局面呢，又变成了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2: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0: 好，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约旦河西岸一直是巴以争端的核心地区。最近围绕约旦河西岸的新一轮争议不断发酵。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启动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建设相关程序。以政府近日发布招标公告，计划在耶路撒冷以东的11区新建7个住宅区，共计1234套住房。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回在约旦河西岸11区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扩大定居点。
1: 此外，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两名外交领域的消息人士称，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一事不可接受。他说

0: 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一举措，因为该项目将分割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领土连续性，进而破坏两国方案。
1: 约旦河西岸为何成为巴以冲突中的关键地区？这里的定居点争议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
2: 西岸面积约5650平方公里，位于约旦河以西、耶路撒冷以东，与以色列本土相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宗教意义和战略价值，约旦河西岸长期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国际社会博弈的焦点。目前，约旦河西岸生活着约300万巴勒斯坦人，同时有超过70万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相关区域。定居点问题也成为长期阻碍巴以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约旦河西岸的现代争议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约旦河西岸，并开始实施军事管控。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双方希望通过分阶段方式解决巴勒斯坦自治以及最终地位问题。1995年签署的奥斯陆第二协议进一步将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域。A 区约占约旦河西岸 18%， 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民事和安全事务。B 区约占 22%， 巴勒斯坦负责民事管理，以色列负责安全事务。C 区约占 60%， 包括大量土地资源、农业区域以及几乎所有以色列定居点，由以色列负责安全和民事管理。几十年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大量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规模不一，既包括拥有完善基础设施的大型社区，也包括规模较小的前哨定居点。原本双方希望通过后续谈判解决最终地位问题，但由于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约旦河西岸的管辖安排一直延续至今。最近E1区成为定居点争议中的焦点。以色列划定的E1区，也就是东E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E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巴勒斯坦方面认为，约旦河西岸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扩大的定居点正在改变当地土地和人口格局，压缩未来建国空间。以色列方面则认为，犹太人与约旦河西岸存在历史和宗教联系，同时强调部分定居价值。以色列也否认国际社会关于定居点违反国际法的指责。联合国以及多数国家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并认为定居点扩张可能破坏两国方案。欧洲国家长期反对定居点扩张，并多次敦促以色列停止相关建设。美国则采取较复杂立场，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安全，但不同政府时期政策有所变化。部分美国政府曾批评定居点扩张，认为其影响和平进程，而近年来成为观察巴以冲突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这里的土地争议不仅关乎当地居民，也关系到两国方案是否仍有实现可能。
0: 据了解，早在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E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同年9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署协议，在约旦河西岸推进引发国际谴责的E1区犹太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宣称不会有巴勒斯坦国。
1: 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在当前这一时间节点再次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想在E1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但是一直没有敢这样做。这次在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的主导之下，终于通过了决议，批准了在E1区建定居点。但是呢，批准之后一直还没有落实。为什么现在急于落实呢？就是这一届政府10月27号他就要举行大选了，大选这一届政府能不能当选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0: 他要利用自己手里最后的权力来落实这个疫区的修建。现在的执政联盟里边，不管是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还是极右翼的宗教政党，都要求在疫区扩大定居点。现在如果他落实，一方面是争取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在大选期间能够争取极右翼选民的支持。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潜、岸三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1: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十年，一支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今天的风险瞭望来关注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2: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岸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3: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2: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两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4: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搞玛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2: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岸防的高低搭配。
4: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度呢就是 0.8 到 0.85 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2: 邵永林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3: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

0: 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他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他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玲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2: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3: 海洋服务站，
4: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方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5: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未来两天预计东海的大浪区会继续存在，并且不断的向近岸靠近，而受到第19号台风的影响呢，北部湾的大到巨浪区将会南的部分近岸海域受影响将会比较大，会有大浪出现，同时还会伴有不同程度的风暴增水，那也请沿海的各有关单位要提前做好防潮避浪的准备，海上作业的船只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另外，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它的走向继续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下周将会给我国近海带来影响，我们也将会对其保持密切的关注，及时发布海洋预警报信息。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4: 嗯，好的，范佳妮。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主体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与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英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记者在展会现场总结出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干活。随着机器人本体可靠性的提升和大脑能力的发展，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落地应用，他们走入了家庭、物流等多个场景，尝试挑战更为复杂的任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自乌克兰方面获悉，俄军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达尔尼察区一处铁路企业，一名工作人员遇难。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佩尔佐夫斯基证实了此次事件，他表示，本次导弹袭击与防空警报几乎同时响起，甚至较警报提前约一秒。首轮袭击发生后，现场剩余工作人员已全部紧急撤离。此次军事打击同时波及敖德萨地区铁路设施，当地罗兹季利纳火车站建筑受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该国当天收到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这种疫苗此前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效果将被评估。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21号至24号，预计共有50120剂疫苗陆续运抵。当地时间8月21号晚，德国杯首轮曼海姆队与凯泽斯劳滕队比赛期间，双方5人受伤，其中8人被送医进一步治疗。35名警察受伤，多名球迷被暂时拘留，警方已就相关涉嫌违法行为展开调查。体育方面，今天晚上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在天津开赛，本届亚锦赛的成绩事关世锦赛和奥运会，前3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冠军则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最后是此刻提示，海南省海洋预报台今天10点发布海浪蓝色4级预警。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北部湾海面有 3.0 至 4.5 米的大到巨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话题。
0: 亲人离世后，家属往往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是否购买过保险，有无理财产品等等，那这该如何处理呢？浙江省、山东省青岛市已经率先开展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
1: 那在此基础上，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文件，正式将该试点经验推广至全国，着力破解逝者金融资产信息查询中的知情难、办事烦问题，切实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0: 那么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2: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资产查询服务。
3: 他线上啊，我们就直接在线上办理了。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针对这一痛点，山东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具体来说，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整体推进工作，搭建跨部门联办机制，会同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4: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去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他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些事儿。
2: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统计显示，目前江西、

0: 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工作。贵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科璇介绍，
1: 平台实现了300多家医疗机构、公安、人社、医保和有我们民政的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跑腿。
2: 好，视线再转向河北，看看这里如何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在秦皇岛，社区银发手机班的出现，让银发族在智能时代也能从容前行。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屈冠华。冠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社区银发手机班的一些相关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在秦皇岛市西港路街道玉龙湾社区啊，经常能看到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人围坐在一起，捧着手机努力学习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这个就是社区三成，而且呢，光是独居和空巢老人就有70多位。那在平时啊，就经常会有老人到社区问啊，微信怎么登不上去了是吧？然后怎么在网上交话费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观察到这种情况呢，社区就牵头把联建单位还有派出所都叫到一起，商量着给老人们开个课堂，每半个月开一次课。那么课程内容呢，也是经过反复琢磨的，像其中这个防诈课就是必修的，然后呢就是老人们最常用的，比如说看病挂号啊、地图导航，还有社保认证等等。所以说呢，手机课一开班就特别受到老年人的欢迎。主持人。
2: 那我们也很好奇哈，这个教老年人使用电子产品有什么样的授课诀窍吗？
3: 那么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呀，不能搞一阵风式的宣讲，得下笨功夫。就是首先呢，因为老人们学得慢，那教老人就不能急，得多背几节课。那另外呢，还得抠细节，比如说给老人看的内容字体必须得大，而且呢步骤拆解得细，就主打一个让老人照着点就能把这个事儿办下来啊。还有呢，就是给大爷大妈们上课啊，念这种干巴巴的条文是没用的，得多用真实的例子，比如说怎么来防止这个电话诈骗，然后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呢？那社区民警就把真实的诈骗电话录音放给老人们听，还在课堂上呢现场测验，模拟相关的场景，加深印象。哎，这招果然管用哈、啊！上过课的老人反诈意识都强了不少。那遇到拿不准的电话呢，他们还会先给社区或者派出所打电话核实一下。那么眼看着老年人们这个越学越起劲啊，社区又开始研究新的课题，比如说怎么用手机打车，怎么在网上缴水费电费等等。那这些内容呢，已经排进了下阶段的课程表啊。那我们欣慰的看到呢，在这堂没有结业期限的手机课里，基层工作者正用耐心和细心陪着银发族们在智能时代从容前行。主持人。
2: 好的，曲冠华。
4: 继续来关注，不锈钢餐饮具呢，在现代家庭当中的使用频率很高，但是很多消费者对不锈钢这种材质的了解并不深入。比如304、316这两种代表不锈钢的材质牌号，不少消费者呢，仅仅单纯依靠锅底、钢印数字来判断安全性，认为316一定比304安全，发黑的不锈钢就是有毒产品等等。记者就此采访了江苏南京市质检院的有关专家，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5: 专家表示，事实上，食品接触不锈钢的安全与否，从来不是由肉眼可见的钢印决定。真正守护饮食安全的是一套严格的国家强制标准与科学规范的使用习惯。食品级不锈钢之所以能够长期安全接触食物，核心依靠表面一组迁移量极低，完全符合人体安全摄入标准。南京市质检院质量发展与先进技术应用研究院总监刘鹏远。
6: 市面上常见的不锈钢主要分为201、304、316三大类，三者合金成分差异巨大，安全等级和耐腐蚀能力完全不在同一梯队。其中201不锈钢属于高锰低镍工业材质，耐腐蚀性弱，极易发生氧化腐蚀，在酸性高温高盐环境下，锰镍迁移风险显著升高，难以满足食品接触条件，常常用于装饰管材、五金工业场景。
5: 很多消费者在选购不锈钢餐饮具时，一味追捧316不锈钢材质。他们认为，与201、304相比，316的数字越大越安全。其实，材质型号仅代表耐腐蚀性能差异，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食品安全。

0: 专家指出，304与316均属于镍镉合金食品级基材，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316耐酸、耐盐、耐氯离子腐蚀能力更强，更适合长期高温炖煮、酸甜腐蚀制作、保温杯储放饮品等复杂场景，而普通合规304不锈钢完全能够满足家庭日常蒸煮、盛放中性食材、常温用餐需求。刘鹏远：
1: 无论是304还是316，只有通过 GB4806-9-2023 食品接触金属国标检测的产品，才是真正合规安全的食品级器具。然而市面上存在私自激光打标的劣质产品，即便刻印316字样，未经重金属迁移检测，采用回收废料熔炼，依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不锈钢餐饮具发黄发黑的情况，不少家庭因此直接丢弃厨具，担心重金属析出危害健康。其实不锈钢变色绝大多数属于物理氧化现象，并非金属析出，少量黑点和水锈斑点多为长期残留水垢、盐分堆积或轻微表层氧化导致，这类正常使用痕迹均不产生超标重金属迁移，无需过度恐慌，只需使用温水搭配白醋浸泡软化污渍，用软布顺着拉丝纹路轻柔擦拭，即可恢复光洁，继续使用。正规合格的食品接触不锈钢产品，标签标识完整清晰，明确标注执行标准、材质信息、适用温度及使用禁忌；而不合格杂牌产品普遍存在标识模糊、无国标标注、材质造假的问题，也是日常抽检中重金属超标的重灾区。专家指出，在符合标准产品的前提下，不锈钢重金属超标并非常态，多由不当使用行为引发。刘鹏远：
1: 消费者在商超线上选购不锈钢餐饮具时，应当建立科学的选购逻辑，摒弃单纯看钢印、看价格、看营销噱头的错误方式，优先查看产品外包装及器具本体的执行标准，认准 GB4806-9 国标标注，再结合使用场景匹配材质，日常家用碗筷、汤锅、蒸锅选择合规304不锈钢，性价比更高。婴幼儿辅食器具、保温杯、长期存放饮品的容器，优先选择耐腐蚀性更强的合规316不锈钢，杜绝无标、三无、低价201材质餐饮具进入厨房。
2: 秋意渐浓，丰收如约而至。那接下来咱们就来
3: 正在悄悄实现海鲜自由。南美白对虾、青蟹、花鲈鱼这些海鲜呢，正在贺兰山脚下的盐碱地里成盐碱水里成规模的生长。那这些天呢，宁夏的南美白对虾集中成熟，进入到了上市高峰期。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的报道。
4: 这两天，宁夏的南美白对虾集中成熟，进入到上市高峰期。在石嘴山市平罗县的一处水产养殖基地，水产工人们正加紧开展着捕捞工作。这个基地以前是远近闻名的盐碱荒滩，现在当地通过对盐碱水的转化利用，成功实现了海鲜养殖。这段时间由于连日来的高温，沿海地区的活虾难以运输到西北内陆，当地南美白对虾的成熟就有力保障了宁夏及周围省区的活虾供应。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宁夏南美白对虾的产量同比增长了 28%。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周娜娜表示，当地的海虾养殖效益十分可观。
5: 我们现在的虾呢，每天能出到6000到8000斤啊，主要销的呢是我们宁夏本地、青海、甘肃、陕西，就是咱们基本上西北五省都能覆盖到。现在的它的出塘价呢，就在18到20美金啊，比那从沿海拉来的肯定是好。
4: 目前这里的南美白对虾养殖可以达到1斤20头左右，虾塘亩产稳定在120公斤以上，市场售价在50元一公斤。除了能够收获经济效益外，通过养殖南美白对虾有效改善了当地的土壤条件，还收获了生态效益。当地采用高种低养的模式，地势较低的虾塘可以消纳盐水用以海虾养殖，地势较高的地块土壤盐碱度降低，可以种植农作物，一举两得。养殖海虾4年多以来，养殖基地及周围的土地盐碱度下降了30%左右，一边收获海虾，一边改良土壤，一次养殖就能算出两本账。去年宁夏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18.5万吨，是西北地区水产品种最丰富、单产最高的渔业主产区。目前宁夏利用盐碱水实现了南美白对虾。

0: 大鲈鱼、青蟹等12个海鲜品种的养殖，丰富了百姓的餐桌。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新疆。这几天，新疆铁门关市200多座大棚的冬枣喜获丰收，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给枣农带来不错的收益。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崔宁，崔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棚冬枣的收获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一般来说呢，冬枣树都种在陆地，但在新疆铁门关市建有占地1500多亩的大棚冬枣种植基地。这几天呢，大棚内的枣树硕果累累，颗颗饱满的冬枣缀满枝头，地冬枣高出1吨左右。那种植户呢，在现场正忙着采摘、分拣、称重、包装，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种植户桑胜志介绍说，他家的冬枣大棚今年每亩地的产量能达到3吨左右，产值达到4万元，预计呢9月中旬可以完成。

0: 售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主持人，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崔宁。
2: 同样，四川泸县的龙眼也错峰上市了。泸县是中国晚熟龙眼之乡，眼下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当地通过品种改良和区域化种植，划分出早中晚熟三大产区，实现了龙眼梯次成熟、错峰上市。来听总台记者刘涛的报道。
3: 在泸县赵雅镇，一串串圆润饱满的龙眼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这些龙眼在打包后即将送往市场售卖。赵雅镇龙眼种植户张飞说，这些早熟的龙眼能卖个好价钱。
4: 现在我们卖这个品种就是八月鲜，比一般的龙眼早一些提前上市。
3: 为了让龙眼尽快走向全国市场，当地在果园旁设立了快递临时寄件点。快递点工作人员李刚介绍说，现在不少顾客通过网络购买龙眼。
5: 现在我们泸县龙眼刚刚上市嘛，平均每天出去差不多就是几百斤，再过7-10天左右嘛，平均每天出去1吨左右。远的地方的话，就新疆、西藏、内蒙这些我们都在翻。
3: 错峰上市关键在于品种的优化布局。泸县将龙眼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支部书记于仁刚介绍说，分批次上市的龙眼可以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6: 大概今年有2000亩这个龙眼这个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3: 除了村民自己售卖，当地企业还通过上门收购、线上直销、精深加工等方式，打通龙眼产销衔接闭环，提升龙眼产业附加值。目前泸县龙眼种植面积超过20万亩，预计今年产量将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还研发出了冻干龙眼肉、烘干龙眼肉、龙眼果酒以及龙眼花茶等产品，延伸了龙眼产业链，提高了龙眼附加值，也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1: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7: 周五，国际金价强势向上突破4600美元关口，那这也是自5月15号以来再次站上4600美元关口。那过去一段时间，4500美元一直是黄金反弹路上的重要阻力位，原因并不复杂，一边是美国就业、消费等数据开始显露疲态，美国零售销售出现9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此前呢就业数据也明显的转弱，再加上7月通胀数据没有继续恶化，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加息的这个压注明显的降温，这些因素本来都是对黄金有利的，但是另一边，中东局势推高油价，通胀的风险迟迟压不下去。与此同时呢，美国长期国债遭遇了持续的抛售，那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攀升到了5.3%以上，利率高，美元强，持有黄金又没有利息，那这几件事叠在一起，就像一直压在黄金头顶上的一块石头，所以此前呢，金价几次接近4500美元都没能真正站稳，这一次4500美元这道坎，黄金终于是迈过去了，并且呢，迅速的站上了4600美元关口。那发生了什么？转折其实就发生在8月19号。那这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将10年至30年期部分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10年期美债收益率快速的从高位回落，那美债走弱，持有不升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随之下降，黄金吸引力上升，那金价就在极短的这个时间内迅速的拉升。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出手之后呢，长期美债收益率并没有就此一路的回落，很快呢又重新的回到了高位，但是呢黄金却依然坚定上涨。换句话说，那过去那条我们最熟悉的逻辑，美债收益率下降，黄金上涨，只解释了行情的前半段，却解释不了后半段。黄金并没有因为长期美债收益率重新走高而明显退缩，这也是这轮黄金上涨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实际上，美国财政部的这次扩大回购本意是改善长期美债市场的流动性，缓解市场压力，但它同时呢也向市场释放出另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长期融资成本的快速上升感到不安，那市场也展现出对美国财政和美元资产信用层面的担忧，这也让黄金有了更多的动能去重新强化它作为主权信用风险对冲工具的属性。我们看到黄金现在的上涨，它出现在美债收益率和油价双双走高之际，所以说这份上涨其实是很有含金量的。那现在已经是可以确认黄金重回到上升通道了吗？这可能还为时尚早。

0: 接下来还有一个指标需要重点关注，那就是油价。那么可以看到，本周国际油价同样是明显上涨，重新接近95美元。那如果油价继续的上涨，会推高能源的成本，进而加大通胀的压力。美国的通胀如果重新抬头，那美联储就可能重新的强化加息预期，利率预期一上升，又会反过来压制黄金。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说黄金一天能涨几十美元，而是当油价继续高企，通胀重新抬头，长期美债收益率仍然处在高位的时候，黄金还能不能守得住关键点位。不过呢，一些机构很是乐观，摩根士丹利呢日前就指出，黄金价格有望在2027年或更早突破每盎司5000美元，瑞银维持今年年底金价目标在每盎司4600美元，并新推出2027年9月底目标价每盎司5400美元。那不过黄金已经是处在历史高位附近，那越是快速的上涨波动，往我们的投资者也要谨慎投资。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由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阿巴斯在声明中强调，E1区定居点计划将把约旦河西岸切割为南北两部分，同时割裂东耶路撒冷与其周边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联系，严重损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国前景。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巴勒斯坦17岁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8月22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苏佩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当地时间8月21号，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实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据日本方面21号消息，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美国国防部21号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就在不久前，该报报道了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情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美国政府迟迟不能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批评。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至31号，受台风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江南西部和南部、华南东部等地可能出现明显风雨天气。鉴于预报时效较长，台风路径及强降雨落区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等地仍然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这个时段首先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传统文化中，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期望。
0: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七成的乡亲端上了稳稳的牛饭碗。那一个小村庄如何能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4: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面，买个400多头，准备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是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见惯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它将来是啥呢？到出栏的时候它能有越增重。
3: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5: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做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就啥都解决了。
3: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

0: 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0: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
1: 山西的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里边的。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红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2: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这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拖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点半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3买了牛，把牛放在拖牛所，周5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成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0: 拖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4: 没有这牛市那还聊得来，原来老牛市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续来关注新闻。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公布了 IEC 1906奖获奖名单，显示我国共有44名专家荣膺该奖项，获奖人数创历史新高，再次彰显我国在国际电工标准化领域的技术实力与不断攀升的全球影响力。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郭淼，首先来介绍一下 IEC 1906奖是怎样一个奖项呢？
1: 好的，博宇。那么这个奖呢，它是设立于2004年，它呢就是为了纪念国际电工委员会成立而设立的一个年度的奖项。主要目的呢就是在于表彰 IEC 国际标准研制还有技术活动以及合格评定工作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些活跃的技术专家，同时呢它也是衡量各国专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技术体系当中参与深度还有贡献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那么2006年呢，全球呢一共有来自于26个国家的231名专家获奖，那我们国家呢获奖人数呢是占到了获奖总数的 19%。 主持人，
0: 那我国能有多名专家获此殊荣啊，原因是什么？获奖者都是哪些领域的专家呢？
1: 好的，那我们国家的44位的获奖专家当中呢，应该说有来自于33个领域。那么这些领域呢，应该说都是和国家的15+5规划战略方向高度来协同的。比如说像新型电力系统和新能源领域，它的占比呢是达到了大约32%，它覆盖了像电力系统的运行和控制、特高压直流输电、还有柔性输电与电力电子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为我国家加快这个构建新型的能源体系还有建设新型的电力系统呢，应该说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呢，像传统产业领域占比大概是43%，它涵盖了像智能制造啊和工业过程的测量控制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应该说呢是有力的助推了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迈向了中高端。另外呢还有像这个新材料领域呢占比大约是7%，涵盖了像纳米材料啊、新型的显示材料等等。另外呢在这个氢能的燃料未来的前沿技术标准布局当中的正在抢占先机。主持人。
0: 好的，郭淼。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对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的就业服务。各地人社部门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做到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的报道。
3: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预见就业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4: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岗，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3: 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熟悉职场环境。各地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5: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

0: 美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
2: 继续来关注，进入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陆续展开了迎新工作，但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乍一看呢似乎没什么问题，然而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转账，这钱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
3: 近期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机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我们去警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5: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
4: 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6: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4: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7: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4: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张海鹏介绍，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7: 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

0: 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QQ 号不是都实名的，通过对这个 QQ 号的这个研判嘛，把这个 QQ 号的实际使用人还有这个 QQ 号的所有者这两个人抓住了。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1: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籍，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2: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1: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2: 那遇到这类情况呢，学生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啊，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聊天信息截图、语音录音，包括对方收款码等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并且呢要通过线上投诉、电话联系银行的方式呢说明遭遇诈骗了，要求银行呢通过冻结诈骗分子转账等方式呢来限制涉诈账户后续的这些转账活动。此外呢，还可以通过联系学校和教育部门，那及时统计和联系其他受害者，那进行证据的整合和固定，快速定位诈骗分子的身份信息。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卫发布，除了从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辽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像今天从西北至东部到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等地，对流天气呢会呈现出西南至东北走向，属于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都有的混合型对流。那从今天起，附带高压会有所加强，中东部呢仍然多闷热天气，从华北南部到华南不少地方的露点温度都会超过24度，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都会有闷热的感觉。同时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最为持久，像重庆未来7天呢会有持续的高温。那目前来看，下周二之后冷空气逐渐发力，日趋活跃，北方的气温会明显下滑，闷热感会逐渐缓解。像石家庄今后3天还可能会出现高温，最低气温呢也能够达到26、27度。那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5: 好的，无敌。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雷德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吃，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多家银行明确，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包括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居民在政策实施期内新办理的上述信用卡分期业务，且于政策实施期内生成的各期账单，经银行识别消费真实性、合规性后，可按规定享受贴息。信用卡账单分期以外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实施期为2026年8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至24号，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将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聚焦共识、协调行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邦迪滩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将于11月2号率先启动枪支回购计划。澳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澳大利亚民间枪支保有量达410万支，创历史新高。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炬传递活动22号正式启动，东京、广岛和名古屋三地采集的火种汇聚成本届亚运会圣火。女子摔跤奥运会三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担任首棒火炬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2号进决赛。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罗敏。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0: 本届运动会不仅延续了首届的田径、足球等经典赛项，更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线。正在冰丝带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我们提前探营。你好，韩萌。那现在距离晚上开幕式不到3个小时了，场馆内外的情况怎么样？
2: 主持人好。那我现在呢就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现场。那今天呢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日。那今天下午呢主场馆里面哈、正在进行今晚开幕式的彩排，灯光啊、大屏啊、转播系统等等都在同步的联调。不少参赛战队呢也是抓住了最后的窗口期，对今天晚上要登场的机器人做最后的硬件的校准啊、参数调试等等，所以场馆内是一片忙碌的景象。那么再过一会儿呢，就是大概5点钟左右的时候，观众就可以陆续的进场了。那今晚开幕式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钟，大家呢还将会看到7v7机器人的足球表演赛。那开幕式之后呢，还会有机器人大型组的400米、100米的预赛。那今天晚上呢只是进行预赛，不产生金牌，真正的夺金大战呢会从明天，也就是8月23号的下午开始。主持人。
0: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哈，今晚7点开幕式就要开始了。那今年的开幕式上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再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晚上的开幕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它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打造的一场全新的科技体育盛宴。那今晚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秉持着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的理念，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啊，更是展示全球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的一个大的舞台。那核心看点肯定就是场面很大哈，大场面。那参加今晚开幕式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超过1000台，共同带来天机同频的协同表演。那这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一次对机器人集群控制还有协同感知技术的一个全维度的大考。那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呢，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啊也有一个能量传递，能量火种将会在开幕式上汇聚揭晓了。那么此外呢，机器人还将携手奥运冠军、少年儿童等等共同展演啊，实现人机共舞。那在开幕式结束之后呢，还会举行机器人400米、100米的预赛。那从今天晚上开始，这场为期5天、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的机器人体育盛会也就算是正式开启了。主持人。
0: 那除了比赛本身之外，现场还有哪些配套活动值得关注啊？观众除了看比赛还能玩些什么呢？
2: 好的。那么这次运动会呢，它不仅仅有比赛，它更是一场科技嘉年华。那除了好看也有好玩的。那么在场馆的南门附近啊，有一个叫做拍饭机器人闲玩市场的地方。那一会儿5点观众可以进场之后呢，这里也就正式的对外开放了。那观众呢持着赛事的门票就可以进入到这里，这也是北京首次大规模的机器人生活主题集市。那么在这里呢，机器人不再只是展台上的展品或者说是比赛选手，那它在这里呢可以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还会表演脱口秀、潮流舞蹈。那观众呢也还可以跟机器人下棋、写字、互动集章，把科技体验变得很接地气儿，好看又好玩。那刚刚提到了这次运动会呢有1300多场比赛，所以呢就分为了5天9个单元来进行，每个单元呢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那为了便于观众现场观赛还有收看电视直播转播，所以比赛的时间呢在本届运动会呢都调整到了下午和晚上进行。所以从明天开始呢，观众可以在每一个比赛单元都能够见证夺金的时刻。那也再次预告一下，就是马上开幕式呢就要开始了，我们能看到人机共舞呈现的开幕式，也会看到机器人足球表演赛，还会看到400米、100米的田径项目的预赛。我在这里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韩萌。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呢是半决赛的比赛。

0: 赛日，刚刚混双比赛已经结束。
1: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展开了各单项的半决赛的争夺。我们国羽的队伍呢，在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四个项目上，总共拿下了6个四强席位。在刚刚结束的两场混双比赛中呢，中国队是有喜有忧。首先呢，是彭彦哲、洪东平来出阵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这场比赛呢，我们说整场来说呢，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双方是将近鏖战了95分钟，最终呢是2-1逆转印尼组合晋级决赛，三局比分呢是20-22、21-14和22-20。特别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呢，我们的队伍一度呢是比较困难，当时是拿到2个赛点被对方给追回来了，所以整体来说呢，这个比分还是缠斗到了最后一刻哈。首局当时呢是20-18率先拿到局点，但对手连追4分，所以当时这个整体比赛第一局的时候呢没有给一个特别好的基调。那最终呢，彭彦哲和洪东平还是首次晋级了世锦赛的混双决赛，决赛中呢他们的对手将会是刚刚战胜蒋振邦、魏亚新的法国组合基凯尔和德尔吕。说到刚这场比赛呢，其实蒋振邦、魏亚新稍显有点可惜哈，中国组合呢是第一局是21-19先赢一局，那第二局呢是21-13输得非常的干脆，那第三局呢整体是把第二局这个局面延续下来了，就整体的发接发呢做得不是很好，整个的一个球速一直被对方在往前挤压，开局不好，比分差距太大。第三局呢对方是20-9领先，拿到11个赛点，11个赛点对于任何的羽毛球比赛来说呢都是很难挽回的，最终呢是第三局对方21-11法国组合战胜我们，他们会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在决赛里面对凤凰组合。稍后呢会登场的是女双的两组啊，女双呢是刘胜舒、谭宁对印度的乔丽和格雅特利，另外呢李怡静和罗旭敏将会面对韩国的白荷娜和李少熙。女单这边呢我们还有个独苗王芷怡，她会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强敌安思莹。男双呢是晚场的时候梁伟铿王场将会去打中国台北的李哲辉和杨博轩，主持人。
0: 嗯，好的，郝迪。
2: 好，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赛事哈。今天2026亚洲羽毛球精英巡回赛暨榆林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陕西榆林市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这项高水平羽毛球赛事落地陕西榆林呢，不仅为民间羽毛球爱好者搭建起与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同台竞技的平台，也持续点燃群众健身的热情，并充分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实现办赛惠民、以赛兴城的综合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甘科涵、张瑜、方慧发来的报道。
3: 在海选赛阶段，今年该赛事打破了地域壁垒，汇聚陕西、内蒙古、江苏等多省区的优秀运动队，历经初轮比拼、赛事突围等多轮较量，最终12名选手从1600多位运动员中脱颖而出，将在今明两天的总决赛阶段与奥运冠军张楠、郑思维、王懿律、世界冠军李东根、蔡佑丁等运动员同场切磋。此外，赛事同步设置特色训练营、冠军公益行等环节，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融合，促使大众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热情持续高涨。榆林市高新区某羽毛球馆负责人张志华：
4: 现在我们球馆一共有14片场地，每天都有市民也慢慢的参与进来。现在，羽毛球培训还有球友打球这些，都比往年的火爆。
3: 赛事所带来的热烈氛围不仅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更有力撬动了当地文体消费市场，体育器材装备、场馆运营、运动培训等相关行业的热度稳步攀升，实现了体育赛事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互促发展。榆林市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彦雄：
5: 这次亚洲的羽毛球巡回赛在我们榆林举行，直接带火了我们榆林的体育消费市场。最近呢，我们进店的那个客户啊，大幅的攀升，日均客户量能达到提升到30%，这个团购啊比较多，羽毛球拍子呀、包括鞋呀、服装呀，现在得到很大的销量。
3: 近年来，榆林积极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径，以赛事为纽带，持续打造当地特色的文旅品牌。

0: 自去年起，已累计承办大型赛事十余场，带动消费超5000万元。再来看足球方面，8月21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队及相关人员作出处罚。阿根廷队球员帕雷德斯因世界杯决赛后的冲突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也遭到罚款和主场限制。对此，阿根廷足协表示将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查处罚决定。国际足联为何对阿根廷队开出重罚？这场风波的背后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球员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国际足联表示，违规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进行非体育。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还决定，阿根廷足协罚款中的10万美元需专项投入一项反歧视行动计划。同时，部分处罚措施包括一场主场比赛的观众限制令及10万美元罚款，暂缓执行，并设有考察期。国际足联表示，当事方已于21号正式收到处罚决定通知。同一天，阿根廷足协在一份声明中说，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相关规定，当事方可在10日内申请获取负处罚理由的详细决定文书，并有权就处罚决定提起上诉。国际足联此次处罚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未来世界杯洲际赛事中，球员情绪管理和赛后行为是否会成为更重要的考核内容？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2: 我觉得这次国际足联对于阿根廷个别球员和足协的处罚确实力度比较强硬，那么传出的信号也是比较明确的。首先就是对于赛场各种违规的行为，这种零容忍的态度应该说清晰传递出竞技激情绝不等于肆意妄为啊！赛场的胜负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啊！这个是两条底线红线，触犯了必罚啊！这是一个信号。另外一个信号就是相关的违规处罚的这个追责要从个人延伸到了全链条，也就是说处罚不再局限于涉事的某一两个球员，而是覆盖了球员、教练、足协这三个层级。另外一条，国际足联对于阿根廷足协的这种高额罚款之中啊，明确要求有10万美元的专项投入于反歧视性的计划啊，同时还将部分的处罚设置了一个考察期来暂缓执行。那么这样一种啊处罚的方式就表明了，国际足联不仅要追求一个惩戒的这种警示效果啊，同时还各国的足协要完善自身的球迷管理和道德教育体系的搭建。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进入开幕倒计时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那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相关的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届大赛设置64个竞赛项目，项目数量首次超过60个，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在赛场之外，今天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生活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2: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

0: 佑，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1: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

0: 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0: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市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从赛场边缘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2: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0: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4: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中国之声，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依晨、韩雪，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网信企业指的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大对网信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做出部署，支持网信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创新主体、产业主体，布局前沿技术，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支持有能力的网信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鼓励网信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联合攻关，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和产业化，通过技术和数据优势打通产业链堵点断点，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3点，广西岷江及支流派联河、司州河、平祥河等四条河流5个站超警0.31至2.71米，其中派联河宁明县寨安乡河段出现2014年建站以来实测第二大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于今天13点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未来24小时，岷江将全线超警。未来1到3天，左江继续上涨6至12米，左江可能出现编号洪水。豫江南宁城区河段可能出现超设防水位的洪水。防城河防城港市防城区河段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崇左、防城港及钦州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洪水。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据美国当地时间8月21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预计在年底前离职。近几个月来，他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之间的关系持

持续紧张。有分析指出，若相关消息属实，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乌克兰能源部长什梅加尔当地时间21号就乌越冬能源设施防护和能源准备情况在乌最高拉达议会接受质询时说，目前乌地下储气库存储天然气达到143亿立方米，接近完成此前设定的存储146亿立方米越冬天然气的目标，煤炭储备已超额完成。此外，越冬燃油储备也正在建立，以重点保障前线等地的备用发电机和关键基础设施供电。此刻提示，英国气象局当地时间21号预测，见生产造成影响。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斯凯夫表示，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相关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纳，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您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给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您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您百忙之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时光悄然翻页，转眼间曾经被定义为少年的零零后也即将迈入了成年的行列，这是一代人的成长节点。
0: 无数经典童年动画纷纷提笔写信寄予长大的零零后，一纸书信戳中了千万人的青春软肋，亿万播放百万点赞的背后是一代人藏在心底的童年眷恋和成长感慨。
1: 今天呢，就让我们拆开两封来自网友的回信，走进狗熊岭的世界，回望属于零零后一零后的青春记忆。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给狗熊岭的回信。

亲爱的熊大、熊二、光头强，还有狗熊岭的所有朋友们，见信如晤。读到你们写给长大的我们的信时，仿佛真的有一阵带着松果香气的风吹进了我略显疲惫的日常生活。原来当我们在各自的人生路上跌跌撞撞、步履匆匆时，你们始终在狗熊岭静静陪伴，默默守候。小时候我们总盼着长大，以为长大就能拥有无拘无做不完的工作，还有偶尔在深夜泛起的迷茫。但谢谢你们，让我知道原来我的这些小狼狈和不完美你们全都懂。小时候看你们，只觉得光头强事事倒霉，熊二总是贪吃。长大后才读懂光头强那份为了生活奔波的辛酸与顽强，正是我们在现实里努力挣扎的模样。熊大那份扛起责任的担当

0: 我们每个人都在默默学习的必修课。而熊二，无论遇到什么都能傻乐的天真纯粹，更是我们渴望找回的治愈力量。所以，谢谢你们，我亲爱的老朋友。谢谢你们没有停留在过去，而是选择和我们同频共振，用你们的默契和幽默接住了我们偶尔的脆弱。请你们放心，我们都有在好好长大。我们或许还没有成为那个完美的大人，但我们都在努力成为那个不认输的自己。我们会带着这把来自狗熊岭的治愈钥匙，在觉得累的时候，给心里的自己留一片安静的森林，歇一歇，然后继续勇敢前行。狗熊岭的秋天快来了，愿那里的风永远温柔，愿那里的树永远葱翠。不管未来还有多少未知的冒险，请记得，屏幕这头的我们也永远在陪着你们。此致敬礼，一个正在努力长大的小大人。2026年秋。
1: 感谢这位小大人，一封写给狗熊岭的回信，字字温柔，句句走心。
0: 年少时，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贪恋狗熊岭的热闹与欢乐。
1: 这小幸运，他说呢，我正堵在路上，听到松果香气的风这句的时候，突然鼻子一酸。原来我们不是孤身一人在拥挤的车流里，狗熊岭的朋友们一直在平行时空里看着我们长大。
0: 猫猫天空说，现在我就是那个每天为了 KPI 砍树的光头强，听到大人们的世界没有魔法直接破防了，但听到最后给自己留一片森林又被治愈了。今晚回家想翻出动画片再看一集。
1: 远山2006，他说最好的成长不是成为完美大人，而是成为不认输的自己。原来那些童年伙伴从未离开，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疲惫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温暖的熊抱。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展信，打开今天的第二封信，听听年轻的00后对狗熊岭、对童年、对成长的真挚告白。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王毅。下面打开这封信，致熊出没的一封回信。熊二、光头强，展信安好。谢谢你们写给长大的我们的信，读完字字句句，心里满是温柔与感动。原来这么多年，从来不是我们在陪着你们，而是你们一直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童年。我们笑熊二贪吃偷懒，笑光头强倒霉笨拙，笑吉吉骄傲自大。那时的我们看不懂生活，只觉得森林永远晴朗，快乐永远简单。慢慢长大，我们也终于读懂了你们藏在动画里的温柔与人间百态。我们读懂了光头强，原来他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的缩影，热爱生活，心怀温柔。我们读懂了熊大，他沉稳懂事，默默担当，守着弟弟，守着家园，遇事不慌，遇事敢扛，让我们学会懂事、包容、责任，学会在困境里撑起自己。我们读懂了熊二，他天真纯粹，简单热忱，爱吃爱笑，心地柔软。他告诉我们，长大不用一直坚强，保留一点孩子气，保留温柔与天真，也是一种珍惜。狗熊岭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有吵闹，有温暖，有矛盾，有陪伴。时光飞逝，我们已褪去了稚嫩，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 我们会面临学

0: 学业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无人理解的孤独，会崩溃，会迷茫，会偷偷掉眼泪。但我们永远记得狗熊岭教会我们的道理，哪怕生活万般不易，也要心存善良，哪怕历经风雨，也要永远赤诚温柔。谢谢你们填满了我们的童年，治愈了我们的青春，谢谢你们多年的陪伴，让我们的年少时光永远有一片长青温暖的狗熊岭。愿狗熊岭四季长青，岁岁无忧，愿我们不忘初心，不负年少，不负温柔。此致敬礼，爱你们的00后、10后。2026年8月13日。
1: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信，让我们与童年的温柔重逢。
0: 狗熊岭呢，没有真正的离别，童年也从未真正的落幕。那些善良、担当、乐观与温柔，给予我们成长的力量。
1: 高原193说，同是00后，听到狗熊岭就是一个小小世界的时候，眼眶一下就热了，笑会一直延续。
0: 家树黑眼圈他说，正在异乡的出租屋听到这封信，如今呢，我也成了光头强，独自谋生，独自坚强。但是每次想起熊大的担当和熊二的乐观，我就觉得我还能再撑一撑。感谢狗熊岭，谢谢这封信，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长大。
1: 小甜甜启慧说，主持人好，此刻我正开车经过一座桥，晚霞正好，听到童年终将落幕，但温柔永不散场，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城市喧嚣都安静了。想对狗熊岭的每一位说，我们都有在好好长大，带着你们给的勇气和善良，也谢谢这封信，让今晚的归途格外温暖。
0: 00后的成年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全新人生的起点。也愿我们所有的人既有奔赴山海的勇气，也有留存天真的温柔，既能直面人间风雨，也能守护心底的狗熊岭。
1: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您的来信。下个星期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0: 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00多名骑手和300多匹赛马展开了巅峰对决，在马蹄奔腾中展现竞技风采。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锡林郭勒台记者方明。方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赛跑。那第一棒的骑手们也是紧贴马背，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传递，

0: 那种人与马合一的默契和风驰电掣的这种速度感，也是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激情。那这次大赛呢，是为期三天，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马匹是站在了决赛的舞台，来开启这场巅峰对决。这次赛事呢，是共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比赛以及跑马什哈达比赛、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等核心项目，也是全方位展现了我们蒙古马的综合素质和骑手的精湛技艺。这届联赛呢，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于它赛制的科学化设计，也是为了确保比赛的这样一个公平性啊，充分展现不同体型蒙古马的这样一个风采。赛事呢，特别将耐力赛和接力赛根据马匹身高呢，分为了1.38米及以下和1.38米以上两个组别。那无论是体型较小但耐力惊人的蒙古马，还是那些高大健壮的这个改良马，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发挥最强的实力。主持人，
1: 我们还很关注哈，本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有没有一些好看好玩的特色体验活动，能够给游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游玩体验的呢？
0: 蒙古马超级联赛啊，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打造这个品牌群众性的一个赛事。那赛事与文旅融深度融合呢，是这次活动的一个亮点。除了在赛场内的激情澎湃呢，在赛场外啊，我们各盟市以及旗县也是设立了蒙古包爱旅群，那也是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的一个打卡热点。这次呢，还有美食体验区，把非遗的首座特色展销以及民俗互动呢，都搬到了赛场的周边，也让来这里的游客呢，不仅能看到精彩的比赛，还能一站式的吃游购娱。此外呢，蒙古马超级联赛还实实在在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牧民的这样一个增收。那目前呢，锡林郭勒盟从事与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了近万人，也是间接带动了5万多人的这个就业。那就像今天这样，我们这样一个紧急的赛事啊，我们周边的酒店啊、民宿呀、就是在很早已经订满了。那特色餐饮和民族手工艺品的销售呢，也是非常火爆的，也是实现了把这个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方明。
2: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1: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之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打动全球的客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3: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4: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5: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一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4: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6: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

0: 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种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2: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0: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3: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浮动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0: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4: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0: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防洪形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台风防御是目前的重中之重。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强度还在缓慢加强，华南南部和南海海域将有持续风雨天气，尤其海南、广西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极端性。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6号前后将进入东海，移动路径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大。与此同时，东北、西北和华东等部分省份局地有较强降雨，黑龙江干流太湖水位持续超警，退水期堤防巡查防守压力仍然不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强降雨在深夜引发山洪，洪水涌入马边县城，城区多条街道被淹。目前当地降雨趋于停止，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正逐步消退，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相关次生灾害防范工作同步展开。当地时间8月22号，突尼斯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卡比尔表示，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在试图前往意大利途中与突尼斯海岸附近沉没，船上至少有13名突尼斯人失踪。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北端，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隔地中海相望，近年来经由突尼斯偷渡到意大利的事件频繁发生。美国教育部21号发布报告，建议撤销美国律师协会70多年来对美国法学院官方认证的权利，理由是美国律协负责认证事务的下设机构缺乏独立性，且律协没有按联邦政府要求修订法学院执行多元化、平等、包容政策的认证标准。联邦政府将在数月后做出最终决定。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今天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展开 U17 组男子女子攀石项目的争夺，中国选手谭友田、李美妮和卢一静分获女子攀石金银铜质。一些上班族平时没有时间运动，希望在周末突击进行高强度锻炼，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专家提示，这种运动模式存在着健康风险，上班族最佳的运动模式是规律、分散、拆分。平时您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上班的时候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通勤骑车或者快走，甚至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分钟到20分钟的弹力带或俯卧撑相应的力量训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即将来关注的是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
3: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取消会员被骗47万，警方跨省追赃查出连环诈骗案。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亲人离世之后，家属往往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有没有购买过保险，有没有理财产品等等。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将该试点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1: 那么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资产查询服务。
4: 他线上啊，我们就直接在线上办理了。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山东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具体来说，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整体推进工作，搭建跨部门联办机制，会同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去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他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些事儿。
3: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统计显示，目前江西、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工作。贵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科璇介绍，
6: 平台实现了300多家医疗机构、公安、人社、医保和有我们民政的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跑腿。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冒充电商客服实施诈骗的案件呢高发，受骗群众多被诱导转账，产生财产损失。最近呢，山东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件套路更为隐蔽，极具警的蒙蔽。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了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甚至触犯了法律。
1: 那么案件当中的众多当事人为什么没能够识破骗局？如何避免掉入诈骗分子的诈骗洗钱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7: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

0: 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以协助他操作取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副所长曲建介绍，
1: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身份及质押信息。
0: 对方谎称要走官方验证流程，并让李女士绑定银行卡，还要求她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了一个叫黑白圈的软件，声称是平台配套的辅助操作工具。因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操作失灵，等手机恢复正常后，发现两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已全部被转走。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受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全部转账操作。随后警方立即启动紧急止付完损机制，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2: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随后我们马上动身赶往外地，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账户持有人宋某。让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卷入了诈骗案件。
0: 警方调查发现，负责收款的持卡人宋某也被诈骗分子利用，他轻信了诈骗分子编造的国家扶贫项目，并担任所谓的扶贫主任，用他的银行卡接收扶贫款，再捐给困难地区做公益。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2: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地成了骗子的帮凶。由于我们冻结及时，这笔22万元的涉案资金被完整保全，目前已经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0: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警方发现案情远比想象中复杂。李女士的50000元涉案资金被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因为使用非官方渠道低价购买电费，同样被骗。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苏有强介绍，
3: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刻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涉诈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0: 截至目前，受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陈晓明介绍，
4: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两名嫌疑人同样是受害人，他们一个轻信了所谓的扶贫项目，认为借卡收善款后帮助取现是做好事，另一名贪小便宜，在非官方渠道找低价代充电费，而沦为了骗子的工具人。这些工具人看着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但轻则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洗钱帮助，重则触犯刑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0: 警方提醒，如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4: 以上行为都是为你即将被骗做准备工作，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干以上事情的。如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官方客服进行核实。如果手机出现黑屏，马上拔掉手机卡，切断网络，并及时报警，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同时

0: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出都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以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如果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将尽快冻结被骗资金。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传统文化当中呢，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4: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15多头，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将快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据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是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越增重。
5: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7: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是啥都解决了。
5: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5: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8: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

0: 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蜗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四五十头，多的时候超过一百头。
1: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

0: 开机接着跳，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波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2: 没有这牛市那还了得了，原来老牛市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花了1年就完事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6: 王毅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7天我国的降雨范围广泛，总体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从天气形势上来看，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并且和大陆高压打通，控制范围呢会从青海、西藏东部一直延伸到华东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南侧，热带系统非常活跃，导致云南到江南、华南多地分散性强降雨多。那未来需要关注3个热带系统，一个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3是正在向我国逼近的18号台风沙德尔。而在副高北侧与西风带系统结合，北方也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分散性的强降雨过程，请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各地气温会逐渐转为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并且陆点温度呢也是明显下降，闷热感会明显减弱。不过在这之前，未来3天中东部的湿度普遍较大，包括东北地区南部也会感觉到闷热，像沈阳这2天最高气温还有30度左右，比较闷热。那石家庄今后3天呢还有连续的高温，但是下周四周五会降到25度上下。对于南方来说，未来7天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控制，低层湿度较大，闷热天气呢也还会持续。那无论是否达到高温线，体感上呢都胜似高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5: 好的，感谢吴迪。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的内容还包括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个月，从博物馆里的微赛场到比赛场馆的技能体验站，专业赛项如何变得人人可玩可体验。
2: 另外，高校的开学季马上就要到了，一批李鬼新生群出现了，所谓辅导员在发通知，学长学姐在答疑解惑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4: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只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搭建对接服务平台，切实解决疏解人员安居后顾之忧，助力新区人才集聚与高质量建设发展。据巴勒斯坦卫生部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对外军售案。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22，在南极洲斯科舍海，南纬60.45度，西经47.30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将车辆违规停靠在非机动车道内，让乘客下车。乘客开启右后车门时，与正常骑行电动车的行人碰撞，致行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司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0: 前三个月。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停车、开门、下车，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交通事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个月，从博物馆里的微赛场到比赛场馆的技能体验站，专业赛项如何让人人可玩可体验。
2: 高校开学临近，一批李鬼新生群出现了。所谓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还有参赛备战等工作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届大赛设置了64个竞赛项目，项目数量首次超过60个，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在赛场之外呢，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今天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了。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让普通观众提前可以上手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一成的报道。
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临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5: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4: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更高要求。
6: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4: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从赛场边缘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7: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4: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
9: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

0: 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进入到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都要陆续开展自己的迎新工作了。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面有辅导员在发通知，有学长学姐在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
3: 家长要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候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5: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4: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6: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7: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4: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 要警惕此类离轨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8: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可以通过电话、过往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

0: 官方媒体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
1: 赵景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医生异地执业手术，俗称异地飞刀手术，能够有效地盘活优质医疗资源，便于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患者享受到更好的诊疗服务。不过异地飞刀手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外科医生林毅为了给侄子筹措医疗费用，想利用周末时间到外院开展手术。走出手术室，他叫住了助手。
8: 哎，刘董，我记得上次海华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9: 问过我几次，您不是让我给去了吗？
8: 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他们现在还需不需要。
9: 怎么了？是不是？
8: 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就帮我打听打听。
7: 剧中的东丽医院在心脏病专科诊疗领域是省内
10: 种情形进行认定，
11: 一种是正规流程的会诊行医，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的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官方流程发起外院专家会诊邀请，受邀医师提前办理多点执业备案，会诊记录与手术记录完整留存于病历中，飞刀相关费用由邀请方医疗机构统一收取结算，患者呢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另一种就是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医护人员如果未经过主执业机构的批准，擅自外出会诊手续，私下收取患者家属诊疗费用，这就属于典型的违规行医行为。
10: 剧中，如果海华医院邀请林毅去做心外科手术，一旦诊疗行为出现过错，谁担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分析，应该由海华医院对患者担责。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10: 剧中，林毅原本拒绝外院的邀请，是因为自己在东丽的手术任务很重，另一方面是需要依规审批，如果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出现医疗过错，责任如何承担？陆金伟说，
11: 根据前面咱们谈到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未经主执业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医生在外出会诊时不得违反规定接收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所以说，如果是私下飞刀，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因为手术记录中缺少主刀医生签字，缺少书面会诊记录，极易直接推定诊疗机构存在过错。
10: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说起在贵州省云岭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的经历，就因缺少体外循环仪器，适合10岁儿童的管道和血妹10岁的女儿没能抢救回来，所以周晓峰全力搭建合作的平台，推进落实国家医疗资源整合的措施。现实中，法官也建议避免私下飞刀诊疗，要依法依规飞刀。赵玉
12: 承担额外的法律风险，切勿为谋取私利而违规飞刀，否则不仅要退还违法所。

0: 所得，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还可能被接诊医疗机构追责，甚至面临暂停执业乃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风险。
1: 本期法眼提示：医疗飞刀的本质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而合规流程是对医患双方共同的保护。合法备案，规范行医，既能让患者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也能清晰划分法律责任，守护医护人员职业安全，敬畏医疗规则，坚守行医底线，才是医患双赢的核心准则。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
7: 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很多忙碌的人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工作日呢晚睡透支，再用一个周末或者调休的时间一觉睡到中午，想要一口气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不过这样真的能够弥补熬夜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吗？最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或许能给大家敲响警钟。
9: 浙江的一位项目经理啊，化名是刘先生，今年45岁，因为工作的原因，周一到周四凌晨他都是2点睡，早上7点再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的时候更是要经常熬到凌晨3点。但是他每到周末呢就疯狂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加个午觉。在这种睡觉习惯下，正值壮年的刘先生3年得了2次脑梗。
8: 平均算下来呢，刘先生每天睡了也7个多小时，睡眠量呢其实是达标了，但是怎么还会反复脑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朱敏的报道。
10: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11: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经常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承压阶段。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10: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点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 风险增加78%。

0: 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1: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是老百姓说的睡眠的深度，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整体的一个满意的、有效的、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状态和满意程度。
0: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2: 周末补觉要适度，可以晚睡一到两小时即可，比如平时七点起，周末最晚九点起哈。补觉超过两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又会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0: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
1: 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当我们的这种睡眠的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岛，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八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下午至23号夜间，紫檀的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强度逐渐减弱，并将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据气象专家介绍，台风紫檀是南海土台风，就是在南海海域，包括在北部湾，它的强度达到热带风暴级及以上强度的台风。它主要的特征是寿命比较短，具有突发性。另一个特点是整体强度偏弱，大部分时候中心风力在12级以下。还有一个特点是结构散，没有台风眼或者台风眼模糊。预计紫檀会在北部湾徘徊扰动，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多次登陆我国，在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会大一些。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需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北部湾等海域注意防范海上大风。同时北方地区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内蒙古、辽宁等局地降雨较强，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110亿元，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目前已经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上映。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新估算数据显示，受今夏热浪不断影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2万人。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据法新社21号援引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近数月收集的数据报道，6月最后一周成为欧洲今夏最致命一周，期间超额死亡人数接近1.6万人。7月第一周则成为今夏排名第二的夺命周，期间超额死亡人数约为8000人。鉴于夏天仍未结束，欧洲超额死亡人数或进一步攀升。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昨天成都至重庆新开行一条便民快巴线路，线路连接成都火车南站和重庆陈家坪汽车站，单程票价50元，全程约4小时，进一步方便了两地市民跨城出行。新开行线路将站点设置在地铁换乘点，方便实现地铁与便民快巴的衔接。线路开行前期投入8台新能源电动大巴，每天双向共计16个班次，发车时段为7:30至17点，高峰期每小时1班。您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查询线路班次并购票，预售期为13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2: 接下来要来关注的首先是禁赛罚款限制主场观众，国际足联重罚阿根廷，阿根廷足协称将上诉。
3: 羽毛球世锦赛半决赛今天进行，共同关注最新的赛况。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将有哪些亮点？
3: 美国一款新的 AI 声纳系统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它专门为美国海军追踪潜艇而设计，被称为海军的人工智能便携式声纳专家。美国海军在今年7月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当中测试了这个系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0: 据了解，在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海军直升机投放了声纳浮标，这些浮标把数据传输至 SensorMax 系统，该系统随即协助机组人员进行目标识别。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披露，该系统使机组人员可以同时管理多达8个声纳浮标监视数据源，让原有系统的处理能力提升了一倍。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洛马公司的 SensorMax AI 反潜系统远不止数据处理能力的翻倍，与传统反潜系统相比，它还具备另外两项核心优势，值得关注。
1: 在任务途中快速闭环学习，这个新发现的水下噪声地面站标注之后， AI 模型重训练耗时呢还不到5分钟，通过加密数据链把更新之后的识别模型直接推送给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和舰队的其他平台。而传统的反潜呢，整个的更新周期要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样你可能就会漏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AI 大模型对信号畸变、多路径反射的声学样本有更强的泛化能力，就是能够在水温条件复杂的海域降低漏井的概率，同时呢，对信号做初步分类，区别海洋生物、商船、渔船、潜艇等等，减少虚景干扰，给机组呢更清晰的水下态势图。
0: 洛马公司特别强调 SensorMax 系统是给机组当助手，而不是取代人来做决定。那么在海上复杂环境里，操作员怎么确保自己始终握有最后的判断权？对此，邵永玲进一步指出，SensorMax 系统被严格限定为筛查提示的辅助角色，通过设置严密的机制，尽量从根源上防止 AI 越权，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判断权。
1: 第一， AI 仅输出附带置信度的可疑告警，比如说 70% 是疑似水下目标， 28% 是海洋杂波，它不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结论，完整保留原始声学波形与频谱数据，操作员呢可以调阅原始信号，脱离 AI 自己开展研判。第二呢， AI 呢不能够自主采集样本，不能自我迭代，所有模型能力增强都建立在人的标注与审批之上。你可以一键关闭 AI 模块，直接就切回到咱们传统的人工反潜工作模式了。第三呢，强制多元交叉验证，禁止单靠 AI 告警就下结论，目标确认、跟踪方案制定、武器投放等杀伤链关键决策权
0: 关键门槛需要跨越。邵永玲认为，AI 赋能反潜是大势所趋，但仍有一些技术瓶颈与制度壁垒需要解决，绝非一蹴而就。
1: 最核心的就是算法可信性问题。那系统在演习海域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在近海复杂水文环境、大量未知杂波条件下，虚井漏井的风险呢，还有待验证。开放及识别能力需要大量多海域水声样本调优。还有动态迭代 AI 模型和传统军用软件鉴定认证流程呢，还存在冲突，需要建立适配 AI 的评估版本溯源列装审批机制，经过充分的实战化评估之后才能够批量列装形成战斗力。而这个标准化的流程要想适配 AI 的速度哈，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世界杯决赛之后的冲突让阿根廷队再次成为了国际足坛关注的焦点。国际足联21号宣布对阿根廷队及相关人员作出处罚，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因世界杯决赛后的冲突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也遭到了罚款和主场限制。
4: 对此呢，阿根廷足协表示将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查处罚决定。国际足联为什么对阿根廷开出了重罚？这场风波的背后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球员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那么，国际足联此次对阿根廷队开出重罚，主要针对哪些违规行为？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6: 第一个就是决赛

0: 赛后的暴力冲突，阿根廷个别球员和教练组的成员啊，应该说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卷入了一个现场的冲突。另一方面，就是在世界杯的多场比赛中，我们看到阿根廷的现场球迷啊多次发出了一个含有种族主义和歧视性啊这样一种内容的口号和手势啊，相关的言行呢就违反了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相关条款啊，这个是阿根廷足协受到相关处罚的一个直接的依据。再一个就是政治示威和赛场秩序这方面的违反，那么这个行为就被认定是利用了体育赛事进行了非体育性质的示威啊。根据这三类违规行为的性质和恶劣程度呢，所以国际足联呢给予了这次处罚。
1: 帕雷德斯被禁赛十场，阿根廷足协被罚款并限制主场观众，这样的处罚在国际足坛也属于罕见重罚。李哥分析认为，此次处罚不仅是对阿根廷队相关违规行为的追责，也体现了国际足联进一步强化赛事纪律、规范球队和球员行为的态度。
0: 首先就是对于赛场各种违规的行为，这种零容忍的态度清晰传递出竞技激情绝不等于肆意妄为啊！赛场的胜负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另外一个信号就是相关的违规处罚的这个追责要从个人延伸到了全链条，也就是说处罚不再局限于涉事的某一两个球员，而是覆盖了球员、教练、足协这三个层级。另外一条，国际足联明确要求有10万美元的专项投入于反歧视性的计划啊。国际足联不仅要追求一个惩戒的这种警示效果啊，同时还在逼迫各国的足协要完善自身的球迷管理和道德教育体系的搭建。
1: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还决定，阿根廷在美元罚款暂缓执行，并设有考察期。李哥认为，此次处罚对阿根廷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竞技和经济两个层面。
0: 帕雷德斯的禁赛大概率会覆盖接下来一年半啊，代表阿根廷队参加的世界杯预选赛以及2027年的美洲杯的比赛。帕雷德斯的缺席将会迫使阿根廷队啊调整中场的人员配置。那么第二个损失主要出现在主场的氛围和经济啊，因为在未来的两场正式主场比赛中，它的上座率要限制在50%以内。以阿根廷著名的纪念碑球场啊这个来计算，它这个球场的上座率大概是在8.4万人左右。那么如果按照限流50%以内，意味着每一场比赛将减少约4.2万张门票的出售。
1: 国际足联表示，当事方已于21号正式收到处罚决定通知。同一天，阿根廷足协在一份声明中说，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相关规定，当事方可在10日内申请获取负处罚理由的详细决定文书，并有权就处罚决定提起上诉。阿根廷足协提出上诉后，处罚结果是否存在改变的可能？李哥分析认为，
0: 这次国际足联的相关处罚是基于一个比较完整的视频证据啊、裁判报告和赛事监督的证词啊，事实认定基本清晰。上诉委员会接受阿根廷足协的申诉之后，这要看相关的证据是什么，程序上有瑕疵。第二，处罚的力度与违规的情节明显出现两者之间的失衡。再一个就是阿根廷足协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来推翻此前认定的一些事实。如果出现这三种情况，那确实有可能得到一定的推翻或者是改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两场比赛。首先是羽毛球比赛，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今天继续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第6个比赛日开展。

0: 个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拿下了六个四强席位，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四条战线全力冲。
1: 主持人说哈，国羽在我们今天这个比赛中四个项目拿到了六个四强席位，今天下午呢全力向决赛发起冲击。今天登场的是我们的凤凰组合，这是混双的比赛，那是两对国羽的组合是参加混双的半决赛。冯彦哲和黄宗平面对印度尼西亚的西亚纳维以及马尔瓦，那这个比赛其实打的还是比较焦灼的。就整体上来说呢，两个人和这个对方鏖战了95分钟，2-1逆转，印尼组合是获得了晋级决赛的权利。单局比分呢是20-22、21-14和22-20。第一局呢，国羽组合一度是20-18，率先拿到了局点，但被对手呢是得了4分，进行了一个局面上的一个逆转，啊，对方先下一局。第二局呢，国羽组合在中段是拉开分差，以21-14扳回一城。这胜局呢是战况比较白热化，双方是缠斗了20平之后，凤凰组合顶住压力啊，连拿2分，最终是22-20锁定了胜局。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呢，他们追到两个赛点，比赛呢一度大家觉得还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决赛对手呢将会是刚刚之前结束比赛的胜者，这个法国组合基凯尔和德尔吕。基凯尔德尔吕呢战胜的是我们的蒋振邦费亚新的组合。这场比赛呢第一局中国队是21-19先赢一局，比赛呢整体来说呢难度也是比较大。那21-13呢输了一局，这局比赛其实整体来说没找到比赛的节奏，发杰发呢在比赛中做得不好，球速呢一直被对方整个的挤压，开局不好，导致比赛呢就是一度的是被动。第三局呢又把第二局这种颓势呢继续延续了下来，对方呢最终是20-9拿到了多个赛点，最终呢中国组合21-11输掉第三局，那法国组合晋级决赛。所以呢我们的混双的决赛将是凤凰组合面对法国组合。在下午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白河纳里绍希战胜了我们的李怡静和罗旭敏，这个比赛呢是算是一场脆败啊。所以这个比赛之后呢，我们的另外一对女双的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刘胜书、谭宁必须加油。之后晚间的比赛中呢，王芷怡会出战安喜莹，男双梁伟铿王场将会面对中国台北的李哲辉和杨博轩。主持人，
0: 嗯，好的，好的。
2: 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拉开帷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
0: 这一届的运动会呢，不仅延续了首届的田径、足球赛等经典的赛事，首次增设的是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了。目前开幕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我们接下来来连线正在冰丝带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韩萌，现在到晚上的开幕式只有半个小时了，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今天晚上有哪些亮点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
3: 嗯，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现场哈。今天晚上7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包括足球表演赛呢，就将在这里精彩上演。那今天下午啊，场馆里其实一直都是紧张的进行着开幕式的彩排。那不少的参赛战队呢，也是抓住着最后的窗口期，对今天晚上要登场的机器人做硬件的一些校准啊、参数调试等等。所以现场呢，是为了开幕式正式的开启。那今晚的开幕式呢，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它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打造了一场全新的科技体验、体育的盛宴。那么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秉持着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的创新理念，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和享受哈，更是展示全球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的一个大的舞台。那要说最核心的看点哈，那肯定就是大的场面哈。参加今天晚上开幕式的人形机器人呢，要超过1000台。来实现一个天机同频的协同表演，这不仅是一种享视觉的享受，更是一次对机器人集群控制、协同感知技术的一个全维度的大考。那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那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它也有自己的这个能量传递，能量火种将会在开幕式上汇聚，来点亮人形机器人界的这个圣火。那到底什么是能量传递？汇聚点亮时刻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呢？这个悬念呢，要留到开幕式上去揭晓了。那么此外呢，7点我们会先看到机器人足球表演赛。那开幕式之后呢，还有在今天晚上大概8:50左右呢，还会依次开展机器人大型组400米、100米的预赛。那今天晚上呢，就只进行预赛，所以不产生金牌。那真正的。

0: 国军大战呢会从明天，也就是8月23号下午开始。那本次赛事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会沿用奥运赛事的转播标准，从今天晚上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4: 王毅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有3个台风，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西行靠近我国，那预计下周二夜间之后对我国会产生风雨影响。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联合季风气流会继续给云南到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广西、海南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

0: 就是这样，王毅。
1: 嗯，好的，感谢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正在北京亦庄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迎来收官，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机器人全链条技术成果。
1: 明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启幕。
3: 明天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三伏天落幕，暑热进入尾声。
1: 国际方面，明天日本新宿将举行反对高市政权修宪集会。
3: 体育方面，明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五个单项决赛将在印度新德里搭项。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的。
2: 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鸡，南风披巾，纯劳翠绿，威严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您。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3: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3: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6: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5: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
5: 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8: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5: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

0: 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

0: 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感援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
6: 一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100米、足球等传统项目

0: 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2: 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5: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 每年给

0: 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3: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4: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5: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2: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东
6: 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2: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7: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8: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9: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权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

0: 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在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二十点至明天二十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0: 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3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点19分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0: 是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1: 因为我们注意到，但是呢，他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滕老师。
2: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了，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的非常久。好，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四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两个1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 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

0: 的，曹老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利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的，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组织变。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那个福特基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0: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

0: 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1: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是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

0: 样态，所以它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利益，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

0: 所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1: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看到，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军。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驱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还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0: 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的？
1: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作战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无关紧要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基地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他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0: 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

0: 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它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呐、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呐，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哎，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他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嗯，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2: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呢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同部、小同部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一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

0: 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啊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背景接续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7: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 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

0: 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方遭到韩方拒绝。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它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它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它就用它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它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它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霍次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还包括日本呢，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陶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的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3: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

0: 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那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服从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那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那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呢，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还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4名军官呢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我从日本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复辟军国的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于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宪章呢，他是有针对性，一个就针对日本现在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的任务。
1: 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8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2: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已知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10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已知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结果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

0: 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
1: 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滕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自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6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在今年他到那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那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着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的掌控能力，还是个成名立万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就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得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这个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策动性。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豆哥哥，很高兴和小听众朋友们相聚在今晚的节目当中。
0: 假期时光正是阅读的好时候，翻开一本本有趣的好书，就能走进一个个奇妙的故事世界。
1: 没错，我们的暑假好书阅读季啊，

0: 正在持续开展。今天呢，就给小朋友们带来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优秀读物，一起来感受文字带来的乐趣。
1: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2: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迪没有。
3: 突然，三艘漂亮的大帆船出现在海面上，那是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的航海舰队。
4: 从天马行空的童话城堡，到星辰大海的奥秘船舱，从穿越时空的经典时光机，到照亮成长小路的暖心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本特别有趣的新书，名字叫做《穿蛋壳的小鸡》。书里的这只小鸡呀，叫可可仔。他呀，就是不愿意脱掉蛋壳，不想快快长大。
0: 可可仔生活在热闹的麦乐农场，这里呢还有好多性格可爱的小伙伴，一群小动物朝夕相伴，有欢笑也有小摩擦，热热闹闹一同成长。
4: 书里有许许多多好玩又温暖的故事，就拿奖励你一朵小红花来说吧。哥太太和可可仔约定，做一件好事就奖励一朵小红花。可可仔特别积极，帮猎狗值班，帮马儿运货，帮奶牛擦汗，攒下了好多小红花。
0: 可是后来呀，可可仔稀里糊涂帮两只坏狼看了家，间接让坏狼干了坏事儿。知道真相之后，可可仔心里特别懊悔，主动找到哥太太承认错误。
4: 有意思的来了，哥太太非但没有批评可可仔，反倒又奖励他一朵小红花，因为敢于认错，知错就改，同样值得表扬。
0: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两色风景叔叔，他可是拿过鸡。
4: 穿蛋壳的小鸡，变漂亮的壳，草莓的胎教。春天，可可仔在院子里种下了一颗草莓种子，他期待草莓快快长大。
5: 我能为它做些什么呢？
4: 可可仔问爸爸妈妈。当然是每天给它浇水施肥啦，爸爸窝先生说。还要小心别让它染上了虫害，妈妈哥太太说。可可仔每天认真地照料着它的草莓，浇最干净的水，施精心调制过的肥料，可是他还是觉得做得不够。
5: 妈妈，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您都做些什么呢？
4: 哥太太想了想，我呀，会听音乐，看故事书，还会跟你说一些温柔的话。
5: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傻孩子，这就叫胎教啊，这样生出来的宝宝才会又聪明又懂事。可可仔明白他能为草莓做些什么了，是的，那就是胎教。如果把土地比作母亲，那么现在还只是一颗种子的草莓，多像是待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呀。既然是没出生的小宝宝，当然应该接受胎教了。可可仔忙碌起来，妈妈说了，好的胎教会对小宝宝造成好的影响。可可仔也想对草莓进行好的影响。对草莓来说，什么才是好呢？那当然是味道甜美啦。可可仔最喜欢吃甜甜的草莓了。可可仔树立了明确的胎教计划，那就是他每天都要给草莓唱一支甜甜的歌，每天给草莓念一首柔情蜜意的诗。他还会特地的跑到草莓生长的地方吃糖果喝蜂蜜水。草莓一天一天慢慢长大了，终于草莓结果了。那一颗颗红玛瑙般的小果子看了真令人心醉，窝先生和哥太太都很高兴。要知道，这是可可仔独立完成的一件大事，满盈润鲜艳。

0: 放进嘴里一咬，天哪，甜的像蜜糖一样呢。大家吃着草莓都觉得生活呀也像这草莓一样甜甜蜜蜜的。朱夫人笑着说，太甜了，我的牙都要蛀掉了。
1: 可可仔，你到底是怎么把草莓种得这么甜的？
0: 麦宝问。
2: 呵呵，秘密就是两个字，胎教。
0: 可可仔很得意地说。第二天，可可仔去找呆头鹅玩，他看到呆头鹅趴在地上唱着一首十分心酸的歌曲。
1: 呆头鹅，你在干嘛？
0: 可可仔问。
3: 哦，别说话，我刚种下了一颗草莓种子，正在对它进行胎教呢。
1: 天哪，这可不是正确的胎教方式。
0: 可可仔急了，
1: 你这样种出来的草莓会非常非常酸的。
3: 别担心，我另外准备了一封甜蜜的信，要念给草莓听的。
0: 呆头鹅说。
1: 这是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草莓应该是酸酸甜甜的，那才好吃呢。
0: 呆头鹅认真地说。可可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是的，酸并不是什么缺点，怎么能完全排斥呢？适当的酸和甜混在一起，才是草莓最大的魅力呢。
4: 哇，感谢春天姐姐的精彩播讲。接下来一本好书，噼里啪啦小镇。
0: 小镇上住着本领高强的小魔女麻咪，麻咪被爸爸妈妈好好疼爱着，奶奶送给她一本写满了稀奇古怪魔法的神奇笔记本，在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惊喜，好多物件都拥有了生命。
4: 飞天扫帚会偷偷跑出去扫地，南瓜做梦想要变成马车，就连赖床的时候，地震闹钟都会轰隆轰隆把你晃醒。
0: 书里藏着许许多多天马行空的奇妙故事，小镇还有特别的捉迷藏节。到了这一天，被子、枕头、书包、课本全部跑出去躲藏，需要你到处去寻
4: 勇气、友谊、成长与爱的小秘密。
0: 那接下来就请金豆哥哥为小朋友们播讲《噼里啪啦小镇》。
4: 噼里啪啦小镇，捉迷藏节。这一天，妈咪的起床伴随着一个大喷嚏。妈咪睁开眼睛，惊讶地发现他的房间空空荡荡的，床没有了，枕头没有了，被子没有了，桌子也没有了。天呀，他的整个房间都空掉了。妈咪是个小魔女，她的家是个魔法家庭，她住的小镇是个魔法小镇，这样还会招来小偷。
5: 爸爸妈妈，
4: 妈咪穿着睡衣，气冲冲地跑出了门。
5: 有小偷把我……
4: 走出房间，妈咪又惊呆了。她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茶几呀、餐桌呀、椅子呀、地毯呀，这个家就像是刚搬来的时候那么干净，那么空旷。这是在做梦吗？这个小偷竟然如此嚣张。这个时候门开了，妈咪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也都穿着睡衣，蓬头垢面，他们的手里分别是两大摞东西。妈妈拖着个砧板，砧板上撂着个炒勺，炒勺里是饭锅，饭锅里是碗，碗里是勺子。而爸爸呢，抱着个浴盆，浴盆里是脸盆，脸盆里是牙杯，牙杯里是牙膏牙刷，牙膏牙刷上织着毛巾。他们看起来特别滑稽，走进屋里就把手里的东西一丢。

0: 快回去。那些用具就厨房的归厨房，浴室的归浴室，乖乖的各就各位了。爸爸妈妈，妈咪叫道。啊、哦、妈咪小宝贝起床了，爸爸妈妈说道。
1: 我房间里的东西不见了。
0: 正常的，你看我们家的东西基本都不见了，这不我们正努力地把它们找回来吗？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因为噼里啪啦小镇是一个充满魔法的地方，所以别的地方没有生命不能乱动的物品，在这里都是有生命可以乱动的。最活跃的莫过于飞天扫帚了，而其他的东西不是不能动，只是他们有自己的任务，大多数时候都只能乖乖地待着。捉迷藏节就是给这些憋坏了的物品一个放松的机会，这一天所有的物品都可以离开原地到外面去跑去玩，主人们想让他们回来就必须亲自去找，而他们如果不想那么快回去，就要努力把自己藏起来。这一天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一场快乐的捉迷藏。至于妈咪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因为所有的节日都是大人们决定的，突然降临的。不过这个节日可真是有意思，妈咪终于知道她的那些被子呀床呀都跑到哪儿去了。
0: 知道了你就快起床吧，我和你爸爸呀赶紧去先把你的洗漱用品给找回来，还有厨房用具，我们得吃早餐呢。
2: 妈妈絮絮叨叨地说。哎，你呀快去刷牙洗脸，我也快快地弄点吃的，他们肯定是还没有玩够，回头一个不留神啊又得藏起来。
3: 一家人赶紧抓紧时间行动起来。这天早上妈咪上学迟到了，因为她费了好多功夫才找到藏起来的书包啊课本啊什么的。还好大多数同学也都迟到了，有些还是空着手来的呢。大家兴奋地交流着这个奇特的捉迷藏节，正聊着教室的门开了，一个陌生的阿姨出现在门口。阿姨哭丧着脸说，哎呀，这个讨厌的捉迷藏节，我的化妆品全都藏起来了，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只好就这么来上班了。
2: 这一天扑克小学停课，那大家干什么呢？答案是去把藏起来的黑板、粉笔、教鞭、课桌椅、书橱什么的都给找出来。累是累了点儿，但是第一次经历捉迷藏节的孩子们都开心极了。到了晚上，那些一直没有被主人找到的高手物品也都玩够了，摇摇摆摆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而他们的主人不约而同地发现，经过了这样的一天，物品们好像都变得更好用了，被子更柔软了，洗面奶更香了，衣服放上搓衣板就变得干干净净。不用说，这都是因为物品得到了充分放松的缘故。第二天是放假的日子，妈咪约上好朋友豆沙、贝尼和米莉一起去糖果森林玩。现在正是糖果成熟的季节，走在森林里张开嘴巴，熟透的糖果就会自动脱去糖衣，呲溜一下准确地掉进你的嘴里。小魔女们在森林里又吃又玩，又叫又跳，开心得不得了。乐极了总是难免要生杯的，专心致志地仰起头张大嘴的小魔女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地洞里，他们就像是一串糖葫芦，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一股脑全进去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一下可摔得不轻。更糟糕的是，位于糖果森林的这个地洞灌满了糖浆，一下子把小魔女们粘得结结实实，他们怎么都挣脱不了，像是一群被蜘蛛网抓到的小苍蝇。小魔女们是懂点魔法的，可是一慌张魔法都使不出来了，能使出来的只有呐喊。

0: 他们冲着高高的洞顶大喊：救命啊，救命啊！可惜这个满是甜味的地洞竟然把他们的呼救声给粘住了，根本传不出去。小魔女们喊了好久，嗓子都喊哑了，也没人来救他们。唯一到来的只有黑暗，因为天色开始慢慢阴沉下来了。
1: 难道我们要一直在这里吗？
0: 小魔女们想到这里都哭了。可是这里的环境连眼泪都变得甜甜蜜蜜，哭多少都显得不够伤心。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他们忽然听见上空传来了叫声。小魔女们用尽全力大喊：
2: 我们都在！
0: 小魔女们得救了，他们激动地扑向自己的爸爸妈妈，把他们也变得甜甜黏黏的。
1: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0: 妈咪擦擦眼泪问道。爸爸妈妈笑着指了指身后：是他们带我们来到这里的。妈咪看到了许多熟悉的朋友，有床、牙杯、毛巾、沙发、书包、枕头、课本、铅笔，他们在空中飘飘荡荡，很兴奋的样子。捉迷藏的规矩就是这样的，昨天你们找到了他们，今天轮到他们来找你们了。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勇敢成长的小鸡可可仔，还走进了奇妙有趣的噼里啪啦小镇，是不是收获满满，意犹未尽呀？
0: 小朋友们可以把读到的精彩故事、自己的读书感悟录成音频或者短视频，发送到我们小喇叭专属邮箱。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缩写 xlb@cnr.cn。
3: 只要积极参与投稿，你的作品就有机会登上小喇叭节目，还有精美的童书礼物等着幸运的小听众。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金豆哥哥。要想病毒不来找，跟我学会洗手歌。手心搓澡，洗够20秒，小手香喷喷，健康我最棒。
3: 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第六集。
5: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6: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7: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南飞的燕子第六集。

0: 过两天两夜不停歇的飞行，雁群已经飞临了平原地区。这里没有险峻的高山，没有大的湖泊，没有茂密的森林。燕子们在平整的农田上空飞行，心情愉快了许多。
1: 妈妈，您看，晚霞多漂亮呀！
2: 是啊，太阳落山了，农民们也该回家吃饭了。多安逸的村庄啊！

0: 突然，黑子飞到燕哥哥身边说：“
1: 燕哥哥，前面有个村庄，村庄上空有很多大鸟在盘旋，像是老鹰啊。”“
2: 啊，不会吧？老鹰一般不会成群结队的出来猎食的。”“
1: 哦，那是大乌鸦，也是一种很凶猛的鸟。”“
3: 妈妈，大乌鸦会攻击我们燕子吗？”“
1: 一般不会主动攻击我们，但是他们有时候也会欺负我们的。”
0: 就在这时候，雁群突然慌乱起来了。
2: 大家注意，乌鸦虽然没有老鹰厉害，但它们也是非常凶猛的鸟类。我们必须用我们灵活的飞行技巧和飞行速度快速离开这里。勇士们，准备战斗，保护雁群。
4: 准备战斗。

0: 急停，让大乌鸦扑个空。雁群和乌鸦群在傍晚的天空上你来我往的几个回合，机智的燕子们就摆脱了乌鸦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冲了过去。
1: 耶，完胜，我们冲过来啦！
2: 妈妈，我们真的胜利了，
3: 我们胜利啦！
4: 我看到了，看到了，可不能骄傲呀。
5: 嗯，我知道，前面还有更凶猛的敌人等着我们呢。
0: 天渐渐的黑了，燕子们开始了夜间飞行。从天空向下望去，漆黑的原野上偶尔会出现一小片一小片的灯火，那是还没有睡觉的农家。偶尔也会看到地面上有几束快速移动的灯光，那是跑夜路的汽车。飞行的燕子们有的已经进入了边飞边睡的状态，可燕弟弟却因为刚才跟大乌鸦的战斗一点睡意都没有。
1: 哼，大乌鸦可真笨，别看他们体型大，嘴巴又尖又硬，可他根本追不上我们，他们比老鹰可差远了。哎，妈妈，在平原上是不是没有老鹰呀？
6: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啊，老鹰也会飞到这里来抓农民养的鸡和鸭子。
7: 妈妈，平原又没有山崖，没有森林，一定也没有那么多的猛禽和野猫吧？
6: 在这一带会有红隼、油隼还有雁隼，这些飞得比我们还要快的猛禽，这些猛禽还是很有可能袭击我们的，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1: 嗯，哦，知道了。哎，我听说油隼是飞得最快的鸟类。
7: 是的，油隼的飞行速度是可以达到每小时321公里呢，比咱们燕子要快一倍还要多呢。
1: 妈妈，我们会遇上油隼吗？
8: 是啊，
9: 是啊，阿姨，
7: 我们会遇上油隼吗？
6: 孩子们，遇上油隼或者红隼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会利用飞行速度很轻松地抓走我们其中的任何一只。
10: 嗯，不用怕，孩子们，有我们老燕子在，大家就不用害怕。对付油隼、红隼还有燕隼，我们可是有经验的，你们只要听指挥不害怕，就不会有危险的。

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了。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八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1: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0: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
6: 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 也将从中国

0: 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
2: 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4: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5: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6: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

0: 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0
1: 介绍，
0: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
4: 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
9: 和其他人

0: 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威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
1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5: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2: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

0: 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倒牙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2: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3: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2: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4: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5: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6: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贴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8: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7: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8: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

0: 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其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今天到25号，广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广西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正式开幕。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9秒39，刷新上届赛会纪录，同时超越由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

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8月11号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4亿元。当地时间22号，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今天收官。在最后一项双人滑比赛中，中国队陈宇轩、董印博、王晨玲、陈永正分获亚军和季军。该项目冠军为来自俄罗斯的中立运动员组合波利娜·卡尔瑙霍夫收入囊中。最后是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19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时节乃至出伏以后，仍常会遭遇秋老虎天气。这种天气的特征是早晚稍显清凉，午后则延续高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从比赛项目种类到参赛队伍的数量再到机器人的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了。那这一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表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那么在竞技赛当中，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那这些呢，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竞技赛之外，还设置了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来展示和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潜力。开幕式呢也是刚刚结束，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比拼也已经激烈展开。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你好。
1: 嗨，主持人你好。
0: 在今天的这个开幕式上，包括今天开赛的项目当中，人形机器人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今天下午啊，我一直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那么就在几分钟之前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也是刚刚结束。本次开幕式呢，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所以呢，也是秉承了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可以说啊，是一场集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向全球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前沿技术的成果。那么实际上啊，今天的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总共在现场参加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超过了1000台，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我们中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技术成果。这个成果怎么来说呢？首先我给你几个案例。首先啊，是它跑得更快了，在开幕式上呢，特别将100米的预赛记录呢是9秒5。

0: 发。而在去年啊，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百米的最好成绩呢是21秒50。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开幕式上呢，还展示了机器人的原地跳高的项目。那么来自于北京天宫的机器人呢，就一下子蹦出了将近3米的一个高度，这同样呢也是打破了人类的一个极限。而在去年同样的这一个赛事，冠军的成绩啊仅仅是95.641厘米。另外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天台机器人红场闪眼啊，可以说是也是体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机群更加协同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呢，就是机器人运动员的一个入场的环节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形机器人方阵啊，把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推上了高潮。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呢，它都有独立的运算路径，而且呢它的这个步态啊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呢也可以根据自主的一个运算来随时的变换队形。而且呢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人组成了拼音北京的字样，而且呢还组成了运动会的会徽、网球、乒乓球等等的一些图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机器人还和我们的人类体育名将进行了网球、乒乓球的对决。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真的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机器人也更加的聪明了，因为它都可以自行的来根据对方打来的这个球的速度和路径来自己决定如何挥拍，如何设计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啊，这次比赛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场景的应用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和物流的9大领域，可以综合的检验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人与机器人共同协作同台竞技，可以说也是为大家传递了一个未来人机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就为运动会开始了预热的活动。那么当时呢这个能量传递啊是在米兰奥运会上就启动了，突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实景的挑战。而且随后呢在我们国内又去了福建、四川还有新疆，那么在多个实际的场景中呢，机器人都挑战了高人界圣火的质疏，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那么在这次的运动会上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总共会设置51个比赛的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际的场景比赛。那么这次运动会呢，也是吸引了来自于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从参赛队伍的数量上来说，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比去年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啊，还有国际赛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的机器人赛队呢，也是在今天悉数登场。巴西呢？也是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的世界杯冠军队伍，来组建了一支机器人足球的国家联队参赛。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机器人的各种精彩的表现啊。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非常期待。好的，高雪。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设计制造方面的哪些实力，人形机器人选手要想赢得比赛破纪录啊，需要提升哪些素质，人形机器人如何和对手互动和队友去配合，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分享一下精彩的运动会比赛项目哈，各个项目考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哪些能力之外，另外一些行业发展包括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些您的观察哈。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运动会，就是我们通过办这一次运动会，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我们到底可以观察出来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不同届的这个运动会，我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在哪些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呢？
2: 是这样啊，就是

0: 首先呢，就是从我个人角度看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运动会呢，是一场很好的一场科技的秀。
1: 嗯。
0: 啊，为什么这样先去定义呢？其实我是认为说，从人形机器人的角度，是需要今天和我们人类啊有更多的这个连接和了解。
1: 是。
0: 也是通过这样每一次每一次的这种会啊，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叫碳基生命能够去了解的硅基的这个发展。那我认为说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运动会嘛，它本身是一个这种考试，对吧？那在这意义上的考试呢，你可能要去看，它会分成这个几个层次。第一呢，是看看就是本身机器人它本体它自己的硬件今天行不行，像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整机的结构，它这种抗时的续航啊，它本散热呀，这是第一。第二呢，会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他自己现在的运控能力到底行不行，对吧？他整个运动的流畅性到底好不好？动态平衡力有没有？啊，爆发力够不够强？就刚才在讲的，能跳得更高吗？能跑得更啊，对吧？第三一个呢，就是还要去真正考验的，就是今时今刻的具身智能的这个软件。那具身智能呢，应该也是这两年才提出的。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正加以什么，就机器人它到底能不能去做到环境的感知，它自己还要去做出决策，对吧？还要抗周边的这些其他机器人运动员的干扰，对吧？以及灯光的干扰，这个地上的这个地平环境的这种干扰，
1: 对
0: 啊，还不能要有什么，不能要有人为的这个遥控干预，我们叫遥操作，还不能去干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去可以去看到，既是什么呢？是告诉所有我们现在的硅基人类和碳基人类的这一种互相之间的这个丰富和了解。同时呢，又好好的再看现在硅基的人对这些硅基人的这些要求。
1: 我们看到这个硅基的您所谓的这个硅基人哈，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了，哎，超过了我们碳基人类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短跑，包括原地跳高，哎，都已经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表现哈，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要再次去进行突破，去突破他们的极限的话，哎，哪些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
0: 是这样，就是从我现在在看到的话呢，就是常规来讲是根据四个方向要去有定性，但是呢，我们先给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定性性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不可能就是无极限的去不断的是去挑战更快更强的这种情况啊。那从现在的这些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去看到的是哪一些呢？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和我们人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简单的叫一个关节，但是其实在机器人的这个关节的地方，它既带动了整个转向啊、扭动啊，同时它的力量也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机器人的一个关节是把什么呢？是把人的关节和人的肌肉融于一体放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呢，要去看什么呢？关节里边的这个电机瞬间爆发的这种扭矩，它的功度。那这个时候它的起跳也好，冲刺也好，到底需要多少毫秒级它能爆发出来？那你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跑得多快，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跳多高。那这是第一受到的这种冲击。那这个落地冲击大家都知道，从我们人啊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说一下子就两个脚的这种承受力是承受不住的，是吧？你跑得很高往下跳，你就把腿给跳断了，那也不行。那机器人你也会遇到这种问题。那它跳下来以后，如果承载不住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它齿轮的这种过载，那就可能把整个齿轮给打坏了，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它你想它要跳得高，或者说跑得快，那就一定会什么，把它自己的本身的电机的力量要加得很大，放得很强。但是呢，和它自己机器人自身的自重又产生了矛盾。对吧？我太重了，我就带不动我自己。但是我用更大的力量要带动自己呢，我又会变得重。所以这种矛盾点要当中要去找到一个平衡，
1: 是
0: 吧？这是一个。第四一点呢，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在这么一个户外、户内可以去互通的一个场景，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要去看到它电池持续供电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在实验室，可 可能在理想环境下面，空调环境下面，你可以什么机器人可以有什么6小时的这种续航。
1: 嗯，
0: 那现在这种电池可能在这种

0: 环境下面，那你可能就是什么一小时甚至于两小时的这种续航。那对本身电池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爆发这种动作性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功耗的暴涨，还有电池它本身放电的能力，还有它的电量管理的这种这个能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啊。所以呢，我刚才就提出了说，机器人啊，是一定是在什么，是在合理的这个要求下面去找到它的一个动态平衡，
1: 没错，
0: 它不太无极限，这个无底线的去要求它。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取舍。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人的智慧所在了，对吧？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朝着某一个方向去无限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要考虑背后的代价，对吧？工程方面的成本、可实现性，这些都是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在竞技赛事方面，今年是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等项目。那这些项目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来讲，它有什么新增的特别的考验吗？跟比如说过去这个跑步等等相比，
0: 人形只是跑步当中去考量它的这个平衡，考量它的这个速度还不一样。比如说跳跃和举重是考量了什么呢？是考量它的整个瞬间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扭矩。
1: 对
0: 啊，然后呢，结构的它本身这个结构的，刚才的讲了抗冲击力。对，我刚才讲的，它如果跳得很高掉下来以后，它齿轮别掉了，也问题很大，
1: 是，
0: 对吧？再呢，像拔河、搏击这个当中呢，又形成了什么呢？就是机器和机器的它本身的对抗，人和机器的这种对抗。那你在外力的这种干扰下面，那你能不能去持续的保持动态平衡？一个搏击和一个拔河其实不容易做的。第三呢，类似于像乒乓球这样一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那你要去做到的什么，就是它的高速动态的这种目标识别，然后呢，你识别完以后呢，你还迅速对这个球要做出什么毫秒级的这种感知和决策，
1: 对
0: 吧？毫秒级感知和决策完以后，你还是最后要迅速变成一个执行性动作，对吧？我这个拍子还要挥出去，最后把它打回去。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要去看到了我们整个算法在毫秒级当中如何迅速响应，对吧？然后看到我们有看到这个舞蹈啊，这个太极拳啊、武术啊这些表演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看到什么？它整个运动控制的运控能力的这种协同性，动作的流畅度，这个力控的整个柔顺性。那这个当中又是对什么呢？对整个现在刚才讲到的这种电上面的这种考量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都是新增的。
1: 哪怕就是我们说的啊，所谓叫人形机器人的传统比赛项目吧，跑步，这个事情也是，作为观众来讲也会有感的。你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他跑步的那个姿态，你就知道他一定跑得很快，因为那个姿态，你觉得就是跟人类的那种专业的运动员看起来，你觉得跟他是有形似、有神似的哈，所以跑步的姿态，是不是一个考察人形机器人性能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呢？
0: 对，准确来讲就是说，我们都说叫外行看热闹，
1: 是。
0: 那看热闹的时候呢，热闹你也得好看，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它不好看呢，它也不热闹，对吧？所以呢，您刚才讲到的说它整个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跑得非常自然，跑得非常迅速，越来越像这个人类运动员的那种健美的身姿在往前跑。
1: 对。
0: 它可是跑得很快，动态平衡。
1: 那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在跑的过程当中，他会持续的要知道他自己的重心在哪里。
1: 是
0: 啊，那本身的这种难度呢，我认为说可能有三大方面。哪三大方面呢？第一大方面就都知道，就是步态你跨得越大，对吧？可能你跑得就会越快。
1: 对，
0: 对吧？那你要把这个节奏和步态要控制起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抬腿？到底什么时候蹬地？然后落地落下去以后，那还要去修正什么？重心，就是你不能跑着你摔倒了那也不行，对吧？
1: 对，
0: 就是第二呢，就是什么？就是落地冲击以后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力。那对我刚才在讲到的，就是考验这种减速器啊、机械结构的这种耐受性。啊，你不能跑个这个30米、50米，把自己关节给跑坏了，跑断了，啊，那你跑不了了。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做到了感知的这种闭环，就是你在跑步过程当中，通过整个惯性的这种传感器啊，力感器及时的回馈，就是哪怕你在地面上面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你要有算法及时对它什么进行补偿。那慢慢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的很多。但是你在快速跑的时候，我刚才还是讲了，就容错的这种窗口时机太少了。你在毫秒里面你要做出判断，你有一点误差你就摔倒了，你一摔倒以后，那你。

0: 整个跑步原先跑得快的成绩都没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
1: 嗯嗯嗯，就是本来像这样的这个快速竞技项目当中，步伐大，步频快，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自我修正的时候，那个窗口特别的小，这个就对机器人的自己的自身动态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今年比如说像400米、1500米，包括4×100米接力，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叫全自主的项目。这个全自主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难度呢？
0: 这是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费等奖，就是我们。

0: 的这种磕碰啊，对吧？他自己要能够把姿态调整好，对吧？他不能倒下去，他还得自主要去决策，要继续往前去跑。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人还不能进去救场，对吧？不像说我人说摇头，我马上上去扶他一把，这都不能干，对啊，你得自己往前去跑。所以这一些呢，从自主全自主到这个摇操当中的这么大的一个摇操到全自主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其实整体来讲是真正反映了说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机器人啊是越来越厉害了。
1: 还有呢，在这个赛前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机器人跳远的一个项目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起跳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每多跳一厘米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和减速器不断优化的结果。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这个事儿是为什么？为什么从关节电机到传感器再到这个减速器，在这么一个这个起跳的一个运动当中，要协同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是的，我们这样就是先把这个概念理一理啊，就是它其实到机器人。和我们人的这个比对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啊，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解释，就什么呢？就机器人把关节和肌肉长在了一定位置，对吧？这是一个理解，否则我们人很难去理解啊。这过程当中呢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起跳的链条。其实你再想一想，人在做起跳的时候，你涉及到你的上升的这个动作，就你的双手的这个摆臂，对吧？你要带惯性，这是第一。第二，你的胯关节要往前走。你的膝关节要弯曲，你的脚关节就是个脚部的关节要能够发力。那这个当中呢是其实你认为是一个跳远，但其实说是全身的整体的所有电机的同步。而且呢它的爆发当中呢还不能说都一起爆发，那也动不了。它有先有后啊，要能够形成的什么一个爆发期间的瞬间输出的这种扭曲的力量啊，完美的这个组合起来。第二呢，它要能够形成什么，在蹬地时候的对这种力量的这种储能，就是它要能够把这个力量藏住，在最后踩一脚的时候它才能什么跳得远，对吧？第三呢，就是你在往前在调整的这个时候，你足底的力部的传感器要监测到你最后落地时候的冲击力，对吧？如何缓冲，如何形成平衡，你不能跳的情况啪跳到地上把自己跳散了，
1: 对，
0: 是吧？哎，完全不行。所以呢，为什么讲像多跳一厘米啊，它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我加强这个电机的功率啊，这个加强这个电机的这个自重啊，它就能够就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那如果是这个过程当中电机重了，反而也形成了什么它本身跳得远的这么一种拖累啊，反而让自己的这个能力还不见得这个能提高。所以和刚才我说在看到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又在跳高，和今年能够看到跳远的逻辑道理呢是一个逻辑，
1: 是
0: 不是说无限极的啊无极限的，你给它不断的增加电机的力量，它就能跳得更高跳得更远。那我在讲了这个当中啊，是和它自己的自重和它的这个能够发挥出来的这种能级，这两边呢是相互有制约关系的。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田径项目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不少球类和对抗性的项目，像乒乓球啊、拔河等等项目，这都需要机器人对于对手如何去互动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这就跟自己跑自己跳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就以乒乓球项目来说，要求机器人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之下自主完成像视觉感知、球路预测、击球策略，然后呢全身怎么去协调控制等等很多的选择。参赛的人形机器人乒乓球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夏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的时候，真刀真枪的和他的人形机器人队友打了几盘，他们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呢？这样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总台记者夏天和王叔的报道。
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汉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训练场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 球网两端的两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

0: 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1: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输出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就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要加速物质。
0: 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2: 像这样的比赛当中，人形机器人是怎么和对手进行互动、和队友进行配合的？另外呢，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这么一个录音报道哈，一个机器人要接住高速飞过来的乒乓球，它的大脑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判断和计算的呢？
3: 这个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啊。就是现在我们先要去知道说这个乒乓球它本身的飞行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2: 对，
3: 就基本上每秒的话5到8米，就是你边练球的时候就5米左右，你要扑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达到8米了。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留给整个系统你要有这么一个反馈能力的时候，就是这么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那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哪几个动作呢？第一就是本身在这个视觉采集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计算机视觉你采集的时候，你要通过高速相机捕捉这个小球的位置。那同时呢把小球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旋转的方向以及预测要落地在哪个点上面要做出回馈，要能够有一个点能够马上出来。第二呢，给机器人它本身的算法的时候，它就要迅速做出一个决策，就是我到底围绕着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要用多大的去打这个球，那把这个决策机制要给本体机器人了。本体拿到这个指令以后，他开始什么要在运动上面要进行规划，对吧？规划什么？他的手臂、他的身体、他的腿啊，然后呢这个球拍该往哪个方向去往前去打，还不能把自己失去平衡，对吧？第四就是指令下发到什么各个开关各个那个关节上的这个电机，能够让他迅速去做执行。那我刚才讲的核心的什么是难度，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四个阶段，在这个四个阶段要能够在几十毫秒的这个级别里边做出回馈。
2: 是。
3: 那如果说一旦超出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可能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外的时候测的这些能力。
2: 这次刚才说到是乒乓球项目是实现了两台机器人，而且它全程都是自主的在对打，就没有人在旁边遥控，也没有人去给喂球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进行遥控然后操控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好像是不是实现起来更难啊，对吧？这个可能更困难，是不是？
3: 这个是和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啊，就是说跑步的时候这一次今年也要求是不能再有摇操了，
2: 是
3: 啊，其实是这回事儿。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刚才讲到了50毫秒以内，
2: 对，
3: 他做出他才能说往前去推进，就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走。
2: 嗯，
3: 和刚才跑步时候的机器人呢还略有不一样，对吧？跑步机器人说其实我是可以跑快可以跑慢，就是我跑得慢了一些时候呢我会稳妥，但是我可能会松掉前进的底线。但是我跑得快的时候呢可能把自己跌倒了，最后我自己也可能输了比赛。但是乒乓呢到了另外一个硬性条件里边，那乒乓球它不等你的，
2: 是
3: 吧？
2: 是的
3: 它就自己往前去跑的。因此呢在这个里边有看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就端到端的动态对抗的这个闭环就要打通。就是两个机器人 互相在打的时候，我自己的动态闭环，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的机器人到底球往我哪里打，
2: 对，
3: 你说对吧？
2: 对，
3: 啊，不像人。

0: 在打的时候，人还可能会喂个球，然后他会扰扰机器人，对吧？
1: 嗯，
0: 啊，是这样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从感知、预测、全身运动、对抗、反馈，那这一个链条是能够什么？迅速的是能够反馈上来。
1: 嗯，
0: 所以呢，在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点当中，我们都能去认知到机器人的现在的这种闭环的能力和一定是不能同日而语。
1: 是的，是的。刚才呢，在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机器人的视觉是依赖于赛场周边的十个探测摄像头啊。但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事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全程的，对，就是没有人工遥控的这么一个赛事哈。这个机器人就要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决策。这个而且不光有对抗。还有和队友之间你怎么去好好的去打配合，就机器人的这种团队配合具体可能是怎么实现的，他们和队友比如说要交换一些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怎样，他们是通过什么去交流的，是用眼神吗还是怎样，对吧？
0: 我主持人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啊一起要预测一下，要大胆预测一下什么呢？就今年我们还看到周边是有什么有计算机视觉的外置摄像头来帮助这些机器人来解决打乒乓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希望说看看明年在这个运动会上面能不能就是没有周边的辅助摄像头。
1: 哎，没错，
0: 对吧？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机器人会更加厉害了？
1: 是
0: 吧？就是第二呢，就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足球的啊，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它也是用两种这个配合模式。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本身啊，这个机器人它自己会有一套感知系统。
1: 嗯
0: 啊，它我自己能够知道的，它也有什么局部的这种场内通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当说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一些默契的这种配合，但是这个默契的配合又不能和人的那种配合去完全去相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和我们自己队友的机器人当中也会有什么呢？就是局域的场内通讯。
1: 嗯，
0: 那这是完成了整个机器人本身它既有什么呢？既有这个一套自己很好的感知系统。
1: 嗯，
0: 同时呢，它和自己队友之间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这种内部通讯。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在足球里品类的这种比赛里边，就我刚才在说的。其实什么是一套还是预设的这个叫逻辑策略，
1: 嗯，
0: 啊，你说踢前锋的，你可能还就是四职前锋，
1: 嗯，
0: 在中锋就是中锋，你守门员还是那个守门员，
1: 对，
0: 就你很难去看到像人类球员当中，就是从后卫，
1: 嗯，
0: 后带个球能够突破到最后去完成射门，
1: 是的，
0: 现在的还不太会啊，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足球队啊。就是带着期望值啊，我们希望说明年啊，就是足球的这种比赛，就是不单单仅仅是在这个我们叫计算机视觉辅助决策啊，机器学习这样一类的这个名类下面啊，还带上自控，对吧？那明年能够什么自主决策更高，
1: 没错，
0: 自主决策更大，哎，真正能够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哎，有，因为我们人类喜欢看足球的时候，有叫神来一脚是吧？
1: 对对，
0: 上手是吧？这一些当中是我们感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通过机器人的这种赛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
1: 嗯，能够看到守门员出击，单刀直入，然后进球，哇，这个就厉害了，对吧？
0: 对。
1: 我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选手，在一个赛场当中，你看队友跟队友之间要有一个相互的信息传递，然后呢，对手跟对手之间也在有传递，然后在整个的一个比赛区域之内，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信号啊，包括比如说有观众啊，然后有其他的项目正在进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干扰。对于场外信息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由于计算机视觉它本身具备的这种我们叫鲁棒性，或者它的这种坚持性，
1: 是，
0: 其实它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1: 嗯
0: 啊，那现在这种赛事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会这种状态，就是你如果赛场上的这种灯光强一点或者暗一点，
1: 对，
0: 你都去影响到本身机器人它在计算机视觉以后做出的这种决策反应。
1: 嗯
0: 啊，包括说你可能还有什么，就是里边有这种裁判啊、观众啊、这个辅助人员啊，
1: 是的，
0: 他的这种动

0: 对吧？
1: 嗯，
0: 地面呢还可能会有反光，那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视频传播，
1: 嗯，
0: 这个通讯传播对它形成的这种传播上的这种干扰啊，那各种环境呢，确实都会是对现在机器人都会有形成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呢是在什么呢？在生产一线我就看到过，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进生产线，对吧？
1: 对，
0: 就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临时在生产的时候挺好，那有一次我们是组织什么准备要进直播，啊。直播的时候，他上了几台这个灯光，
1: 嗯，
0: 灯光上放的时候，机器人它不会干活了，
1: 对，
0: 干活这个误差率就很高。因此讲呢，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什么，确实是在对机器人在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重新
1: 性发生了一些变化。机器人能不能去修正您刚才说到的，能不能有这个鲁棒性适应新的环境，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就是当临场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很好的做出处理，能不能保持平时的竞技水平，其实比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0: 是，但是我是对后面的这个技术的持续发展，我是带来很大的这个期望的。
1: 嗯，
0: 其实你想，就是当年这个不要当年了，就第一届在做跑步的时候，
1: 嗯，
0: 啊，大家好多人在看，一看说，哎呀，这个原本人类好操心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但是当年的时候，说看完机器人跑步，我们也放心了，是吧？那时候说明机器人跑的都不好，
1: 是，
0: 但是现在再看看机器人走路、机器人跑步，对吧？好像开始已经不再大的问题。
1: 是的。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吸引眼球，就是拔河啊，这是今年全新亮相的一个项目。两队机器人呢是2:2，在1米2宽、12米长的一个赛道上进行比拼。那我们在想，这个拔河，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比的是摩擦力嘛？那机器人拔河更多它比的是力气，还是比的是技术动作、平衡能力，比的是什么呢？
0: 啊，这个绝对不是比力气啊，就是如果。就不如拉两个电梯，对吧？
1: 对，
0: 你看那个绷这个绳子就好了。
1: 是的。
0: 其实说，首先呢，这个当中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第一呢，就是拔河呢，它首先是个柔性的，对吧？这绳子是软的。
1: 对。
0: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绳子上面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力的这个摩擦，对吧？能够去知道说我要花多大的力，用这个灵巧手就能够去抓住它，对吧？我抓得过紧，那什么呢？就是对我的能耗就消耗很大，对吧？我过载的力量去抓它了，但我拉得过松，那我显然就是又吃不上力气，
1: 是，
0: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我们拔河小时候也都玩过，啥意思呢？两个人对人的拔河的时候，说两个脚站定了，
1: 对，
0: 是吧？但我一用力一拉你，你可能会倒下来。但是如果双方都一用力，我的力量没你大，我可能会被你拉到反而上倒向你这边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看到机器人也是这种状态，
1: 嗯，
0: 就是对它的本身的腿部的支撑。身体重心的这个判断，四肢的这个出力，还有什么脚下的这个抓地的摩擦力的匹配，
1: 嗯，
0: 啊，也就非常重要。就是并不是说你力气大，我就把你拉赢了，对吧？也可能说你力气大了以后，一拉完以后你倒地了，你反而也会是输掉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你拉了绳子全部到你这里了，你就是绝对的赢。
1: 没错。还有一点，大家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然后他就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机器人的训练跟我们人类运动员在赛场之后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人类要提升自己，可能是更多靠体能呢？
0: 啊，它不能单纯的就是用这个体能啊，就是用体能的话呢，听上去就是和它现在用的这种能量包，对吧？就我们讲的蓄电池，这个能源有关啊。但是我从我角度去看的话呢，是其实它的是一个系统啊。那这系统当中呢，就包括您刚才在讲的，就是它的这个能力啊，这种的能源的这种角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把它变成这个几个逻辑，就第一。它本身它什么是要对整个动作的这种运动轨迹啊，它要有判断。第二呢，它对自己呢要有什么平衡的这种策略，对吧？第三呢，它整个力矩上面要用多大的力气，要有参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在讲了，和它的本体、和它的算法、和它的本身现在所做的整个运控是紧密结合的。就是这几样东西啊，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某一样东西的组织高。就能决策于说今时今刻的机器人的性能就优，尤其到现在为止，

0: 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软硬的这种高度结合。
1: 没错，
0: 我们说一下叫本体啊，以前这个大家比较习惯叫的，比如说人类，我们是用人类的这种仿生去讲机器人，
1: 嗯、
0: 啊，像大脑，那大脑其实就针对今天的这个算法，小脑针对今天的这个运控能力，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单体的工作，它也不是靠单体的这个肌肉记忆，更多的什么是它靠它的现在的这个算法去做出它的这个决策。
1: 没错没错，而且整个的这一套算法和决策应该是分层的，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大脑跟这个运控系统，它其实应对的响应时间的层级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说要把厨房收拾干净，如你把这个任务去交给机器人的话，收拾厨房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时级的任务，然后机器人判断拆解之后发现，哎，我要把盘子放到橱柜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分钟级的一个决策。然后呢，我机器人在捏住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要施多大的力，这可能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控制。同时厨房的地可能比较湿滑啊，机器人要双足站立在这个地上，这可能是一个毫秒级的响应。就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你很难通过一套模型系统然后去整合所有的这些不同时间层级的任务，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分级的。但是呢，在整个分层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在训练这个体系的时候，哎，我们又要把它纳入一个整体去一起去训练这个事情，所以从训练端来讲，这个事儿其实还不太容易，对不对？
0: 那是绝对不容易。就是今时今刻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一次的在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关心的有运动，同时呢也会去看到现在有什么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技能的这个能力，像您刚才在提的，不管今天是在居家的也好，还是在酒店的这个整理这个被套也好，还是在去排图书拿图书和去做这样一场运动会，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人类怎么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整体的进步，让大家能够去感知到这么一个过程啊。第二呢，也确实什么是给现在的这些机器人，有一个大家拿出来同场竞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那其实从实验室要真正走进一个场景，它还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要往下去走的。
1: 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大会主题嘛，人机共生，然后呢，产虚共荣。这个大会主题的一个主旨所在，就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机器人形机器人走出赛场之后，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所谓出了赛场就进现场哈，一场比赛在您看来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化成最后的订单？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0: 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啊。我妈妈也都在问我说，看到机器人现在都能这么跑步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做家务，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大家共同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说从赛事啊要向订单转化当中，还会有这么几个过程需要去持续去推进的。就现在赛项的设计要持续的和真实业务能够去链接，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知道说它很多硬件、很多算法、很多决策这个上面好不好。同时呢，我们这次看到有技能赛也跟上来了，对吧？有家庭环境，有这个超市环境，哎，这是第一个，就是在真实的业务场景环境当中要能够出来，
1: 对，
0: 是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赛场是你能力的证明，但是同时这个赛场之后能不能到具体的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当中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它不再是简单的赛，而是要证明什么？你持续的这个稳定性到底有没有？
1: 没错，
0: 对吧？第二就是你和人在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你的给人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对吧？它和今天的这个赛事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地方，是吧？第三一个呢，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先能够适合于机器人的。大家现在都在讲世界大模型，那我个人看法是什么？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中间段？这个中间段呢，我把它暂时定为叫工业小世界模型的这个阶段，就是让机器人在一些目前为止从实验室走出来、从赛场走出来，能够进到一个现在的工业制造领域当中，形成它的一个小闭环环境，在这种闭环的环境当中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事情干起来。那我认为说每一步的这种进步和跨越都能够从体育赛事当中看到它的这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我们又回到我们今时今刻在技能能力上面能回到

0: 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看到机器人能够发挥的作用。
1: 嗯，我们当然希望一套统一的系统，一个通用的模型或者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问题哈。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这个事情需要一用和验证，哎，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真正这个通用模型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层基础哈。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我们也谢谢钟觉浩秘书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说完了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遇到地形需要爬坡的时候，选手们为什么往往需要摇这个车来加速上坡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2: 阳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进入大气后，光会与空气分子发生散射，其中瑞丽散射对波长较短的蓝紫光作用强，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光弱。正午阳光穿过的大气较薄，蓝光虽被散射但仍充足，因此天空呈蓝色。日出日落时，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光线斜穿大气层的路径约为正午的几十倍。在这段长路径上，蓝紫光被反复散射殆尽，能入射到观察者眼中的以红橙光为主，但光变红还不足以形成火烧云，还需要云层参与。云中的水滴尺寸与可见光波长接近，发生的是米氏散射，对各波长反射较均匀，被散射过滤成红橙色的阳光照在云上，云把红橙光反射给观察者，看起来就像烧起来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雨后火烧云会格外猛，雨水把低空尘埃洗得干净，大气更透，头顶就长留着没散尽的云团当幕布，西边天已放晴，让阳光直送过来，干净的空气加一块好幕布，火就烧得旺，反过来雾霾天霞光反倒会发芽。
3: 为什么有的火焰会被吹灭，有的火焰却越吹越旺？
2: 理解这个问题只需要了解燃烧发生的三要素，可燃物、速燃物也就是氧气，以及足够的温度冻住了一股常温的气流，这股气流会显著降低燃烧区域的温度，使得燃烧区域温度瞬间低于着火点，燃烧就会停止。对于蜡烛这种依靠气化的石蜡蒸汽燃烧的情况，一股足够强的气流还可能使得局部的气态可燃物被吹散，这也有助于火的熄灭。然而对于火炉篝火或者堆放可燃物的情况，可燃物总量较大，燃烧释放的总能量很大，此时吹气所能带走的热量相对于瞬时燃烧释放的能量而言很小，不足以使得温度骤降至着火点以下。这类燃烧现象的共性是，由于可燃物堆放导致很多可燃物并不会大范围地暴露在空气中，因此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并不充分，此时再吹入气流会强行将大量氧气吹入可燃物的缝隙，并带走燃烧区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此会起到助燃的效果。
3: 山地自行车比赛中，为什么爬坡的时候选手们需要摇车加速？
2: 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自行车运动中能量输出的一些基本情况。自行车运动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比如轮子在地面滚动的阻力、迎面而来的风阻、链条传动中的能量损耗等，这些损耗共同组成一个骑行者所需要对抗的功率，而输出是靠踩踏踏板实现的。由于踩踏一圈周长一定，踩踏的倾向力乘以踩踏频率正比于输出的功率，在平路上骑行时想骑得快，主要对抗的是风阻。然而在爬坡时，每踩踏一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数量的功。这意味着当以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倾向发力与踩踏频率的，既然在相同频率下需要增大功率，那么唯一的方案就是要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仅依靠臀大肌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坐踩时阻力肌群的

0: 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体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6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全球首款能全自主打网球的人形机器人同网球名将郑洁和运动体验官分别组成搭档，为大家带来一场人机混双对打比赛。此外，在开幕式前原地跳高表演，人形机器人跳出了将近3米的高度，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事故发生的雷德卡选区议员证实，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有7人遇难，其中有2名遇难者为警察。据突尼斯方面22号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根据初步报告和幸存者的说法，这艘船当时正驶往意大利，途中引擎出现故障，随后倾覆。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北端，

0: 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隔地中海相望。近年来，经由突尼斯偷渡到意大利的事件频繁发生。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绑架。袭击发生时，当地居民正在一座清真寺进行礼拜活动，武装人员包围该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近年来，尼日利亚遭受恐怖主义、绑架、匪患等多重安全挑战，包括尼日尔州在内的多个州频繁发生暴力袭击和绑架事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农谚，例如早出伏凉飕飕，晚出伏热死牛，早出伏凉悠悠，晚出伏汗到头，也有截然相反的说法，例如早出伏热不休，晚出伏凉悠悠。民俗专家表示，此类农谚是古人经过长期观察自然总结出的生活经验，可以用来判断后期天气趋势，但仅代表概率性的气候走向，并不是必然会应验。实际的天气情况需要结合大气环流演变，综合考量气温、湿度、降水、光照等多项气象要素开展研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体坛焦点。加州女排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首秀3-0轻取伊拉克队，目前球队的整体状态如何，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而六赛季的中超联赛进入到了高潮期，那争冠保级形势逐渐的清晰，今天有多场比赛，我们稍后呢共同讨论。首先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女双方面，刘胜书、谭宁2-1战胜印度的乔丽和普莱拉，晋级决赛。李怡静和罗旭敏是0-2输给了韩国组合白荷娜和李绍希。混双的冯彦哲、黄东萍2-1险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西亚纳维以及马尔瓦，那蒋振邦、魏雅欣是1-2输给了法国的吉凯尔和德尔吕。在今天凌晨进行一场篮球热身赛中，中国女篮76-88不敌世界杯同组对手意大利队。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晚间公布了对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将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随后呢，阿根廷的足协发布声明，表示已接受到了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零击败了升班马考文垂队。
1: 中国之声。

0: 目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亚洲女排锦标赛呢，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小组赛的第一场，3-0战胜了伊拉克队啊。由于对手实力的确差距比较大，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更多的是练兵或者是调整状态。更多话题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 好，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中国女排今天赢得比较轻松哈，先来简单的复盘一下今天整场比赛的情况。
1: 比赛确实很快，对手三局加起来没超过20分，这个实力上比较悬殊。今天主要是聊一下中国队自己吧。先是每一局都有不同的先发阵容，然后14个人都上去亮相，也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对于首场比赛，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全力吧，压缩这个比分。所以大家在自身的控制上等等，在各项环节上吧，我觉得都很好的进入到了这种亚锦赛的重要比赛的状态里边去。第一场球嘛，因为实力比较悬殊，很难看出中国队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只能说完成了赛前可能教练组既定的这种计划，有条不紊的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发挥出来了。
0: 那吴梦洁是亚锦赛伤的，按道理讲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仓促的，就你的观察和这个吴梦洁的交流啊，他现在的状态如何？
1: 我感觉还可以，比想象当中的要好，因为你今天看他上场的这个比赛，他的弹跳包括这个这整个的状态吧，等等环节，一传啊，包括主要是还是看弹跳吧，因为他毕竟是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嘛，我觉得恢复的挺好的。这个跳跃能力虽然不如他最好的时候，但是总归有个过程吧。但我感觉在跳跃能力上应该也是恢复了70-80%。竞技状态上，我目前觉得也没有说因为太久没有打比赛了，有那种特别陌生的感觉，这个倒没有。所以，吴梦洁应该说在今年这个亚锦赛上，应该会在重要的场次上与中国队强有力的支持吧。
0: 亚锦赛这个赛制哈是怎么设置的？我们这个小组出现之后会遇到哪些对手？包括在你看来，这个女排亚锦赛打到哪个阶段，我们才会遇到一些真正的对手的挑战？
1: 亚锦赛12支队伍小组赛的时候分成3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进入到8强。它跟巴黎奥运会的赛制一样，也就是说这个要带着小组赛的积分去到8强。所以进了8强之后呢，就是交叉淘汰了，以第一名对第8名，第二名对第7名。中国队因为中国、泰国和日本现在是就是只有这3支球队这个能力是最强的，其他队伍其实很难说在小组赛当中去战胜这3支队伍。这3支队伍刚好又分裂在3个小组里边，所以大家小组赛主要的这个话题还是说谁能够去抢得这个淘汰赛的第一的位置。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小组赛包括4分之1决赛都不会遇到特别多的这个挑战。那如果小组赛在打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如果锁定这个第一的话，可能半决赛我们也不会遇到特别多的挑战。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哈萨克斯坦，然后那边有可能是越南。所以我觉得4分之1有可能是要碰这2支队伍其中之一吧。另外的话，到了半决赛，有可能打，如果我们能够抢第一的位置的话，可能打韩国，这个是最有利的一个推演。但如果说你小组赛小分不如这个日本啊或者泰国的话，那你毫无疑问半决赛就要去对这2支队伍的其中的某一支队伍。总而言之吧，还是你就可以了，你后边的强队是肯定是你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都得过一遍。
0: 就是很多球迷说这次亚锦赛的赛制原因必须认真对待每一局，其实这个认真对待每一局就是刚刚朋友说的争取拿到最好的那个成绩的位置，这样呢你的半决赛的对手难度不会太大，否则的话有可能你在半决赛就要去面对强队了。那朋友这次在前方啊给我们带来解说，有没有去天津这个队里面去探班？然后呢最近队里的氛围怎么样？就你观察在练哪些环节哈？
1: 就是队里边现在着重训练的首先是防守的环节，因为亚洲队伍嘛，就主要是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防守上的这个针对性的训练还是挺多的。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战术功

0: 其实今天第一场的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主攻下了一些冲击的短球，然后更加丰富我们整个队伍的战术。另外二传跟副攻的配合也在逐步的加强，因为打亚洲队伍你其实通过自己的高度去这个制约对手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的副攻需要把他们的优势给发挥出来，就是近地快球和拉三，这点需要二传跟副攻的这种配合。 所以训练当中也有在加强。那另外就是主攻都在跑一些战术，庄宇珊啊、唐鑫啊，包括吴梦洁都在打一些冲击的短球，也是为了就以这种快速然后多变吧，争取在跟这些日本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减少这种来回球，把自己的这个进攻最大化的给发挥出来。嗯。
1: 这次参赛的14人名单应该赛前呢是引起了球迷的关注啊，多这个小二传张子萱最后没带啊，选择了这个老将刁琳宇，还有这个谢胜玉，以及呢在主攻位置上带的人少，副攻多带一点啊。当这个主攻副攻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打亚洲球队嘛，主攻打不下来，副攻有身高优势，打一打就是整体能糊住这个场面啊。
0: 那你怎么看现在训练中结合这个名单的一些变化，包括你对这名单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理解啊？这个名单无非大家都在讨论说能不能少带一个副攻，然后去多带一个二传。但是呢，这个副攻啊，除了王源之外，王傲谦和郭忠南这个毕竟比较年轻，今年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亚洲队不管是泰国还是日本，他们二传的手上晃动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然后我们年轻副攻一旦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临场的这个发挥，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所以会需要一些稍微这个成熟一点的，所以还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啊，加了这个陈厚宇。另外就是2025年的这个中日的那个比赛，其实陈厚宇是主打的副攻，打得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的考虑来讲，那就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 那带了四个副攻的情况下，那个二传就会只能带两个。就今年世联赛最后基本上都是谢胜玉和刁琳宇主打的，这个子萱又进入到了这个替补的这个区域里边去。但是今天也是跟教练组也提到了这一点，就对于年轻二传来讲，子萱现在是经历一个瓶颈。那这个瓶颈当中呢，其实可能教练组也发现了，他慢慢暴露出来的问题，因为年龄比较小，所以分配球的问题。 心态的问题，包括现在其实技术上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在这一段上可能更多的需要他去沉淀和消化。然后谢胜玉在世联赛的时候主打传的也不错，然后主要是二传刁琳宇回来之后，老将能够去压阵，然后谢胜玉的比赛经验又比较丰富，所以当初我们就重用这个子萱的时候，就他就一直要从头这个打到，因为他太年轻了，那出现起伏再去调整，这也都是情理之中的，这也都是运动员必须要去经历的。现在不管是他子萱的沉淀也好，还是谢胜玉的成长也好，也说明我们在二传这个位置上现在厚度变得更好了一些，大家都是这种不断经历，不断去成长吧。当然我其实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 打日本和泰国来回球比较多，对二传的移动要求比较高。刁琳宇因为他也是有伤，所以我觉得在移动上会差一些。其实谢胜玉的移动也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他个儿比较高，这可能是我唯一觉得会有担心的一点。嗯，
1: 就是刁琳宇上班回来需要去适应调整。 谢胜玉个子又高，就是这块感觉张子萱之前的储备应该还有一定的帮助啊。当然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现在的确，就至少指导线这个决定做的，应该是他对于这个位置还是思考了很久的，否则他也不可能说用了一年多练了一年多，突然就是不再使用。当然对子萱来说呢，他还是很年轻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人生中包括运动生涯中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不是不够优秀，而是说跟这个队伍呢，现在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啊，去产生化学反应的一个阶段啊。那日本女排和泰国女排呢，一直都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你也刚说到了，通过第一轮的观察，这两个队伍什么状态？日本队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队伍啊？
0: 就是日本和泰国第一场都比较轻松嘛，日本是3-0赢了中国香港队，然后泰国队是3-0赢了澳大利亚。 我当时转播了泰国那场，然后我也看了日本和中国香港队那场。我觉得首先是对手。

0: 太弱，所以你没有办法说那个这个日本队和泰国队的竞技状态怎么样，因为通过那个比赛看不太出来。但我觉得现在泰国队的边攻的核心应该是那个萨西帕彭，已经不是以前的啊查这个查床和阿查拉彭了，他就受伤病影响比较大，所以感觉是有点这个跳不起来。所以他边攻基本上是这个萨西帕彭和这平皮查亚在四号位和二号位现在有一定的进攻能力。嗯，泰国队这次也是虎视眈眈吧，因为毕竟没有打过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泰国队现在竞争力其实就是大打折扣，所以大家还是更多去期待这个中国队和这个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这决赛。嗯，我目前也觉得泰国队的威胁不会那么大，相较于日本哈，包括2025年咱们跟他们交手那一场，日本队心态其实起伏很大的。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心态一起伏，他节奏就会很乱。所以我这次觉得日本队在边攻位置上，这个依旧是，那个石川真佑和那个右翼的那个瓦达，这两个人的状态是比较好的。佐藤书呢？我觉得他倒没有那么的突出，尤其是在一传和这个进攻方面。但日本队最大起伏在二传，我觉得光三三四的这个心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二传有的时候起伏吧，嗯，看不太出来。但是当我再去回看2025年咱们跟日本队那次交手，我觉得从二传那一点上，日本队的起伏还是比较大，传球节奏不好，所以日本队就会打得很累很吃力，然后中国队拦防上这个效率就很高。所以我觉得中日的这个对决呀，关键还是要看心态，就是我们心态也不能说有多好，所以就看临场谁心态能够更好。但是我今天在解说的时候也想起来一点，就是我之前说羽毛球的时候就说，这种关键比赛当中还是得进攻者得天下，就是你进攻是最有可能去这个让自己的心态得到释放的。所以从这点上，我觉得为什么中国一直打日本就非常有心得，我们在网口上一直是打日本是有优势的。所以就从这点上，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这个有机会的。
1: 嗯，日本女排其实这个周期她换教练，聘请了这个土耳其教练费尔哈特啊，就是他应该对日本女排打法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的调整，通过这个仅有的比赛有明显的感觉吗？还说这个比赛也得需要这个随着对手的强一点慢慢能观察到？
0: 日本队因为他高度不高嘛，所以他即便是来了外教可能更加注重数据一些，另外外教可能还是对这个，我感觉对日本队整体的发球有一些影响，因为日本队现在跳发球变多了，这可能是外教带过来的一些理念。那除此之外，就因为身高不高，所以你只能去这个快速多变，另外就是加强这个身体力量的这些训练，那就是发球和进攻。
1: 其实这次比赛呢，就是之前的所有的小组赛包括淘汰赛有可能都是铺垫啊，到最后应该就是中日两国的一个正面交锋。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表现不佳，到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这个资格赛当时呢太平之岛这个带队没有完成直通，最后需要这个维恩艾尔算小分获得了这个奥运的资格。再到现在亚锦赛，这个目前就很单一了，就只有拿到冠军才能直通奥运会。那现在球迷心里面都很忐忑啊，尤其今年这个 VR 的这个整个的比赛我们表现的起伏非常大，而且和日本队没交手机会哈。你个人感觉这次我们的队伍和日本队在亚锦赛的比赛啊，后续我们最关注的这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啊？
0: 我今天也问了一下嘉宾，我说你觉得怎么看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决赛？嘉宾也说，其实两支队伍有点五五开的这种局面。为什么五五开呢？因为中国队现在已经是没有核心进攻人了，或者说核心进攻人没有那么的强势，所以就我们要打整体，日本队也要打整体。那日本队其实强也是强在他的这个整体，而我们优势可能在于比日本队整体要高，但是整体性可能相较于日本队要差一点。所以我认为就是临场嘛，但决定临场的是心态。但我又说了，这个进攻能力强一点的可能会占优，所以综合考虑，我认为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确实是小优，小小优。

0: 就不敢说六四开，有可能只能是5.5对4.5差不多，亦或是5.5开，因为你相当于过往你有一把刀，就是你的进攻你有这个灵营，你有刀，但现在你面对对方的时候这把刀没了。
1: 对，
0: 嗯，但是不排除这个决赛那场比赛里面出现某一个运动员的爆发，这是我们期许的。
1: 嗯，
0: 就我们必须在进攻端出现一些变化啊，或者是突然那天晚上有谁的状态特别好。
1: 对，
0: 如果双方都打整体的话，其实彭耀不想说的就是对方的整体肯定比咱们要强一些，

0: 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6: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中超联赛。本轮中超联赛多场比赛，那武汉三镇0-0战平天津金门虎，这是一个保级大战。成都龙城4-5输给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主场2-0战胜山东泰山。我们稍后来共同解析一下这些比赛。首先连线的是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聊聊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万宁晚上好。
7: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晚上好。
6: 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这个事关保级的比赛吧，哈，因为这比赛真正面对彼此两个队呢，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保级赛事啊。
7: 对，这场比赛其实严格来说在武汉这边啊，从上周打完海港之后呢，在这个本地的这个热度啊就已经完全的被炒起来了，因为大家其实都是知道这场比赛的意义所在。武汉队呢现在手上还握有两场补赛的情况，天津呢是有一场，就武汉是比天津少一场比赛，积分差距是只有2分。所以从武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今天能够在这个正面的交锋，尤其主场作战，把这个3分给拿下啊，然后我们再把握住那一场补赛，其实对武汉来讲的话，保级的优势应该就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因为这个关系，然后包括这个两个队伍啊，在第一回合，其实在比赛的尾声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一些讨论的。所以这场比赛是我可以说是三镇历史上吧，在武汉的单场比赛一周下来的讨论度最高的一场比赛。这一个讨论度也很实际的反映在了今天的上座人数上，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41153名球迷到现场来去关注，来去观看这场比赛，这也是创造了武汉三镇中超联赛主场的现场观赛人数的记录。但是呢，我其实在这种舆情的这种非常热烈的舆情背后，我过去一周啊一直在跟我们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跟武汉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于我其实会有点点担心我们的队伍有没有可能承受得起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压力。因为可能从过往的比赛来讲，三镇更适合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很多的一些大家想得着的这些年武汉三镇表现不错的比赛，可能相反不是在现场观众人数那么多，或者说是大家的目光都聚集的比赛当中。包括我们开个玩笑话说，夺冠的那一年，很多的有一部分的比赛是赛会制的进行，有一部分比赛是控场的进行，这个事儿很尴尬啊。我觉得对于三镇来讲，这是自己必须要去克服的一关。所以我一直在讲，三镇这场比赛要去做一个取胜的决心，但是一定是要把这场赛前大家这么热炒的比赛当成是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来去进行。因为你即便按照我们刚刚说的最好的那个算盘，我们这场比赛拿下了，然后积分反超了金门虎1分，再把补赛拿下4分，但是联赛不是说只有这几场比赛进行，还有好多场比赛，如果说我们后面比赛没有做好，那么看起来的优势也都会付出东流。那么果然其实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我觉得我赛前担心的那个事儿是发生了。整个上半场比赛球迷担心什么来什么，比如说过去一个礼拜武汉这边有一个话题，有一个球员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守门员方劲奇，因为这是在去年的冬窗从天津，在天津合同到期之后以自由身转会加盟到武汉的队员，今年的表现客观来讲没有达到武汉球迷的

期啊，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失误啊等等的情况。然后尤其面对这么一个老东家，甚至呢在过去一周出现了一些对他不友好的一些评价，但是这场比赛其实从苏亚雷斯的角度来讲还是给予了方俊杰很大的一个信任。那么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其实球迷很担心的一些事儿还是会出现，比如出击没有接到球啊，然后出击的解围把球踢到了对方的队员身上反弹回来，还好是反弹出了界，这个只是方向的是对着球门来去的，这个确实会给球迷很多的惊吓。然后上半场比赛整个武汉队的进攻呢表现的也很滞涩。今天武汉的这个天气也很有意思，因为过去的一周上周对海港其实是一个这个进入秋分的一个时节，然后好像没有夏天那么的炎热的状况，但是过去一周武汉又重新的开始升温，又是那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但是今天啊，武汉三镇，我这里的三镇不是指球队，是指这个武昌、汉口、汉阳的这个地缘啊，这个三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段在布的下太阳雨，然后这个太阳雨呢在赛前武汉的这个主场下了两趟。对于这个气候有一定了解朋友，就是在炎热的这个湿气啊也完全下透了，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进行的。所以今天大家也会注意到主裁判金宇成是没有给比赛任何的补水时间，这个其实在以过去这一周武汉的这个天气来讲，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现场的情况就这个样子。那从武汉的情况来讲，上半场比赛好像就是那个第一束太阳雨给自己闷到了的状况，然后到了下半场比赛呢，可能通过半场你也适应了现场这4万多人的一个氛围，然后中场休息呢教练啊然后一些老队员喊一喊话，大家呢如梦方醒，好像找到了一个相对适宜一点的节奏，跟上半场比赛相比呢有一些提高，但是呢距离拿下比赛还不够。所以呢现在我也在这个，因为这场比赛是今天这一轮最早进行的比赛，9点之前就结束了，所以我从这个咱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这一个半小时，我一直也在和武汉的一些球迷再去聊，包括我也在关注武汉这边对于很多球迷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反应。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期待了一个礼拜的比赛，甚至呢因为一些地方特色饮食的一些关系啊，武汉的一些球迷呢为了给今天采一个好的兆头，在今天的早餐不约而同的是选择了有一种食物，我今天不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细说啊，你们也会有一些听的观众会觉得不是太友好，对，会有意识的，就是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心理的安慰、心理的助力等等的。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期待，这是三镇从2022年到了中超以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种热度。但是你这样一场万众期待的比赛，最后打成了一场最后0-0的收尾，就是现在有些人就很纠结了，赢球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感觉，输球，可能大家会觉得行吧，我今年可能就以这场球为止，我就认命了，就交代了。但是现在这个0-0就在这尬住了，就大家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其实接下来我其实还是想说，这场比赛，你从战略角度来讲，无论胜平负，其实对于保级的根本形势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后面还有武汉应该是还有八，就是人嘛，现在暂时就不考虑以后了，我只看得到现在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从我的期待来讲，我觉得三镇今天还是出现了我担心的问题，就是还是没有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我觉得这个事儿说实话对于很多的队伍来讲这是很难的一个情况然后也还算是坚挺过了这一关，虽然没有取得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两边来讲天津因为我们知道在经历一波连败他起码通过一个平局把自己的颓势暂时稳住了一下，三镇呢虽然输了一场球虽然是打平了没有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好歹三镇自己没有连败，所以说这口气还是仍然吊着。那么下一轮比赛呢两边都是打青岛的队伍，我们是武汉三镇呢面对的是目前联赛垫底的队伍青岛海牛。海牛呢现在好像是大家公认的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要掉下去的队伍了，但是如果咱们综合来看三镇，尤其是如果看到去年武汉三镇在对最终赛季倒数3位的球队来讲，

0: 们的成绩是很差的，
1: 嗯，
0: 基本上是难求一胜，除了主场赢了一场青岛海牛，对去年降级的梅州客家是两战全败，对长春亚泰是两战皆平。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是输给过了青岛海牛一场，是在主场。那么这场比赛呢，基于这个因素，大家好像又对于那场你必须要赢下来的比赛呢，心里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把握。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球队也好，球迷也好，对于这个队伍都是一个很纠结的心态。这也像今年三镇给大家的一个感觉，你看投入看阵容，其实完全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但是为什么现在给自己搞到一个如此被动的局面。我觉得这个是从教练员的层面，从队员的层面，真的需要在后面好好把一些细节来去计划好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就三镇的这个阵容，你想徐浩峰、李昂、贺冠、明天、张小斌，就这些国内队员，其实都是能够在过往的联赛中叫得上号的。但今天这个比赛，实打实说，国内球员这个发挥一般。然后呢，少尔除了少尔以外，外援发挥的也一般。就像刚刚16分，青岛海牛23分，23轮14分。就如果三镇如果去海牛那边有什么一些意外的话，那整个的保级形势就更复杂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切还都在变化当中啊。当然像您说的，现在是球迷关注武汉三镇其实是好的事情，因为之前我也是去武汉那边看过比赛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球队的热情提升，我觉得对球队的这个凝聚力啊还是有帮助的哈。这对现在有点问题，就说不出来的感觉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我们把目光呢继续转向争冠赛场哈。争冠这边呢，今天这个比赛有点意思，成都荣城上一轮是终结了自己的连续的不胜，今天面对申花打出一个超大的比分啊，9球大战，但最终呢荣城是4-5输给了上海申花。我们连线一下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荣城这个赛季表现其实起伏还挺大的，但之前我觉得从上一轮往前就开始慢慢的企稳了，因为毕竟整个的领先优势还比较大哈。今天这个比赛还挺精彩的，应该9粒进球啊，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比赛的情况。
2: 其实这个比赛从比分上来看，大家都会觉得是一场进球大战，但是作为双方的球迷来说，可能对于这场比赛都有不满意的地方。首先9个进球意味着这场比赛双方都不设防，就是一场互捅局。但是成都荣城其实最后追的这2球其实已经在2-5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靠着2粒点球把比分扳成了4-5，最后呢没能上演再次的上演这个奇迹的扳平。可以说这个比赛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和上海申花各踢了半场好球吧。成都荣城这场比赛是久违的梦幻开局，可以说开场2分钟贺一然的这个进球，其实一度让主场的球迷看到了成都荣城这种复苏的迹象。但是这个比赛的转折点是中场休息的15分钟，成都荣城半场是带着2-1的领先成了比分的扳平以及反超。当上海申花反超比分之后，成都荣城好像在整个场上的比赛都失去了控制，所以 ROEC 的调整呢在60分钟做出。其实那个时候成都荣城在落后的局面下已经有点脱节了，再加上换索罗金的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向于之后。因为索罗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后防队员，他的缺点就是转身慢，这种回追的速度是很慢的。所以今天上海申花好像在这一点上做了非常强的针对性，所以你看到无锡包括几名徐浩洋上海申花中场球员一拿球之后就瞄着索罗金身后打。我们也看到阿苏埃完成了帽子戏法，其实他这几个进球都是在直面索罗金之下完成的。所以这个比赛最后下半场回来，成都荣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比赛的走势完全丢掉，而主教练阿罗伊西在这个临场的指挥上面让这个比赛完全从自己的指缝当中流走，我觉得这是成都荣城这场比赛留下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就是刚刚您说到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是很有戏剧性的，因为就是从比分来看是一个2-5，最后时刻82分钟连追2球，但其实上半场以及开场荣城是开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局啊，
2: 没错。
1: 当然这场比赛呢，上海申花队在新帅的这个带领之下也呈现了一些变化，就您个人的观察。当然我们说阿苏埃啊，这场比赛很多上海球迷说又封神了，就今天。

0: 那就有些外援的确是有时候他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今天是外援表现的好吗？还是上海队整个的一个战术安排合理？还是说这个荣成这边今天的确在后防线上有些问题啊？
1: 我觉得成都荣成首先防线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今年打了这个四后卫之后，韩鹏飞和索罗金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高大型的冲锋，他们正面的防守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两人的身后的这个空间老是被对方所利用。我们看到上海申花这个新的主教练米罗耶维奇来到之后，上场输了一个0-3在主场，这场比赛肯定也是非常有压力的，但是米罗耶维奇这场比赛做得好的一点就是让上海申花在善于打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索罗金这一点做了强力的一个布置，以至于我们看到阿苏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插索罗金身后这个战术上面执行得非常坚决。所以我们看到在两人的这种直接对话当中，可以说索罗金是完败吧。阿苏埃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其实也是导演了扳平到逆转，其实两分钟就是两分钟的事儿。下半场回来之后两分钟，申花就完成了扳平和逆转。拿到领先优势之后，其实上海申花踢得会更保守一点，然后他就是习惯自己的防守和再坚决的反击，成都荣成险些心态的失衡，他的这种失误也导致了直接丢球，没有及时的把他换下之后，他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和回追的这种表现出现了极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滞后的调整呢，也导致此后成都荣成在防线上的不统一，持续的丢球。
0: 嗯，就两个高大的中后卫，他其实正面防守没问题，但是在这个打反击回追的时候，特别第一个球的时候，我觉得阿苏埃当时面对防守球员，基本就属于就是站成了一个桩子了，就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的防守动作。
1: 对对对，
0: 对对方其实相当于训练级别的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射门，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当然不影响啊，成都荣成目前整个的这个优势啊，就是冠军归属方面的荣成还是有优势，并且
1: 对是有主动权的，
0: 对还是个时间问题。好，今天非常感谢冠宏连线中国之声，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哈，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国安今天在主场啊3-3战平了云南玉坤，我们连线的是北京台的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好，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个最近北京国安，我们上回也聊到哈，就是红的发紫，中超4连胜啊，4场比赛打进13球，上轮更是3-0完胜新帅带领的上海申花。今天打云南，这也没去高原，在自己家，怎么打成个这么个局面？3-3啊？
2: 确实呢，这是两支球队目前所存在的一个踢法所导致的吧，对吧？因为最近北京国安队确实攻击力还是不错。当然呢，云南玉坤也同样是吧，联赛当中进球现在是最多的一支球队，所以呢，两支球队就是体现出来这种相互之间的对攻。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云南玉坤的防线很多的越位，如果这些越位处理的再好一点的话呢，可能比赛的走势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但这像刚才所说的，这是两支球队打法所致的。那之所以最终打成3-3，又是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被云南玉坤逼顽强的绝平，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体能吧。虽然说八月份像刚才郝迪所说的有点红的发紫，取得了一波4连胜，包括在客场去挑战上海申花还取得了一场3-0的完胜，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国安队现在赛程的确是太密集了，在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连续的这种奔波，再加上比赛的强度很大，中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就像赛前蒙哥马利也提到没有时间训练，所有的一切就是队员的恢复，包括看一些录像了解一下对手。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最后时刻体能不足所导致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下降，包括像换下张玉宁也是因为张玉宁体能下降，即便留着曹永静在前场，但是能够看得出来曹永静的跑动能力已经大幅度的下滑，已经基本上难以再支持起来这种反击，包括在最后的时候他那个处理球没有把球分给左路的卢子南或者右路的张稀哲，也是因为体能下降确实没有办法再去处理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高密度的情况之下，国安又遇到了一些人员伤病，孔特斯帕伊奇踢不了的情况之下，那体能下降导致在最后时刻失球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吧。对于两支球队还是踢出了一场这种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比赛，主客场两回合各打一个3-3，也体现出两支球队现在整个比赛的一种状态和走势。
0: 嗯，

0: 整体表现来说，玉坤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像你刚刚说到最后一个球，他这个对方持球前进，我们那个空白区，按道理讲，如果大家体能好的话，那个位置上应该有一个人，但是就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并且防守队员又太多，遮挡了侯森的对。
1: 伤病的影响也导致的吧，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是孔特的话，孔特呢，可能他如果不受伤的话，哈，他的体能状况持续九十分钟比赛应该问题不大，他可能能够覆盖那个面积，对吧？因为他不能踢，那达万的体能状态肯定是不如他，所以那个球呢，因为达万在中场的一个传球失误，直接形成了转换，他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重新回到你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白的防守区域了。包括其实在边路当中的这种防守，下半场比赛也是遇到了一些压力，茹子楠即便是有体力，但是茹子楠的身体对抗和奥斯卡相比还是处于弱势，所以也是在后防线上没有这么多大面积的伤病，可以用完五个换人名额的话，恐怕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在重要区域当中的漏人。
0: 国安接下来就是三线作战啊，就我们刚刚提到了国安现在是体能问题，但现在看赛程，九月份足协杯、亚冠、联赛都要踢，并且这个是不是亚冠的抽签，我看了一下，跟海港比，国安应该是主场打的都是强队，应该是还要去打一些客场比赛啊，怎么看这个后续的三线作战啊？
1: 其实打到后续三线作战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反而不如像七八月份这个比赛的密度这么大了。这段时间因为这比赛密度确实是非常大，打到后面的时候呢，可能还让球队多多少少有一些调整的机会。另外呢，其实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成都和申花的这个比赛赛后的一个点评，成都呢现在是独自领跑，是吧？所以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争夺联赛第二呢，是一种算是目标，但是又不是一个必须要去搏的任务。恐怕在足协杯的赛场当中，是不是要做得更努力一些？我觉得这个比赛的重心会随着足协杯往后一步一步的推移，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另外呢，在亚冠精英联赛这个环节当中呢，九月份实际上对于国安队来讲，亚冠精英联赛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他的主场嘛，对吧？所以不用说有太多的奔波。另外呢，九月一号的这场客场对兰州陇原竞技的足协杯也是回到了主场，所以相对来讲，打完大连能够回到主场备战兰州，然后呢再到客场去打海港，顶过了这场比赛之后，球队能够一个非常宝贵的短暂的间歇。那可能对于国安队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看看玉宁，看看张玉宁在亚运会开始之后，是吧，如果他是被征调的话，可能对于国安队在前锋线上打亚冠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吧。当然呢，现在后面的比赛呢，球队肯定就希望像孔特呀、像斯帕伊奇呀，他们能够及时的伤愈复出，包括现在一直在保守治疗的林良铭，看看他的恢复的状况是不是在年底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重新把人员凑齐。人员凑齐的话，国安队应对现在这种比赛的密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好的，感谢王毅。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青岛西海岸和山东泰山这场比赛哈，我们连线的是青岛台的记者崔正杰，正杰晚上好。
2: 主持人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呢是西海岸是2-0啊，这个并且呢应该是开场很快就
2: 开场之后西海岸抢到了开局，六分钟就进球了。那么在赛前我们一直在想象，就是西海岸过早落后的时候应该怎么踢，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过早取得进球之后，全队呢也是贯彻了主教练郑智的战略部署，而且思想这场比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然后到了下半场之后，其实我能够看出来郑智也是特地的给克利桑安排了一些防守的专员，就是现在梅米跟张成栋今天晚上非常好的完成了防守任务，导致了山东泰山在进攻端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一支球队在进攻端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他的心态状态心理就会出现了一些情况。至于那张红牌呢，是泰山队的8号马德鲁加在这个场边和郑智起了一些冲突，然后至于是起了什么冲突，言语有什么内容，这个不得而知。主裁判高鹏经过了 VR 的提醒之后是注视了一张红牌。同时呢，彭兴利的这个心情呢也比较激动，可能是因为面对东道这个老东家吧，可能对老东家

0: 然后就可能心情有点不好，而且他的表现欲望极强，也出示了一张红牌。总而言之，这场比赛我觉得西汉赢的是无可挑剔，毫无问题。
1: 嗯，那这场比赛其实反观泰山这边哈，就是我们说唐天指导之前带啊，把这个队伍的一些精神力啊给重新的汇聚起来了。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估摸山东，泰山的球迷又会去有一很大的问号，就是这个整体的技战术能力行不行？打不过西海岸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山，毕竟在这个所属地域啊，自己觉得一直都是老大级别的球队，现在海牛是不行了，但现在青岛西海岸也拿不下啊。
0: 嗯，因为西海岸现在正儿八经的是可以冲击一下亚洲赛场了，离着亚冠二级联赛的这个目标真的不远了，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如果外界还觉得青岛西海岸冲击亚冠、冲击亚洲赛场是幻想的话，那么这场比赛赢了以后，我想全队上下都会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因为这场比赛真的看到了西海岸这个赛季是正儿八经的想冲击一下亚冠的，要不然的话不会在这场比赛保级球队应该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见分晓了。
1: 对，西海岸目前36分24轮比赛，跟国安以及运坤呢是基本是在一条线上，并且大连英博如果是能够再赢一场的话，23轮之后的24轮英博也在36条线上，所以现在西海岸就是在一个争夺亚冠二级联赛区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呢稍后会面对两只见谁咬谁的保级球队，所以这个难度还会比较大一些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郑杰就聊这么多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备受瞩目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事儿哈。今天晚间呢，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个比赛呢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呢2056台的人形机器人将会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呢会达到1301场。我们就这个比赛呢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晚上好。
2: 哎，好的好。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这个开幕式的情况哈。
2: 嗯，好的。那么现在已经是快11点了哈，但我依然还在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这个现场。虽然现在的观众呢已经陆陆续续都离场了，但是刚刚开幕式啊，包括后面预赛的这个热潮感觉还没有退下去。然后我自己看的呢也是特别的开心。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是7v7的足球表演赛率先在这个场馆里面开始。两个机器人的队伍呢是打得你来我往，非常的精彩，有进球，有碰撞，还有机器人弯弓射箭的庆祝动作。那么跟随比赛的进程呢，现场是发出了一阵一阵的笑声，就感觉看这个机器人踢足球要比真人踢足球乐趣多很多，笑声此起彼伏的。那这个表演赛的时间其实不太长，大概进行了15分钟左右，大概在晚上的7点半，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这个开幕式呢就正式的开始了。那开幕式一上来呢，就是一场机器人百米赛跑和跳高的这个展示，百米的成绩而的网球赛呀、乒乓球赛呀、足球赛呀、自由搏击呀，都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那么在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还携手着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呢同台表演，生动地勾勒出了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到真实的应用的场景当中的这种演进的图景，传递出了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形式丰富的表演呢，多维度的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最前沿的这种技术的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那么这一次参加开幕式表演的机器人呢，是一共超过了1000台，真的是千机同频协同表演，不仅是视觉盛宴，而且在惊艳的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群的这个集群控制和协同感知技术的这个硬核的实力。那么在开幕式之后呢，机器人大型组的400米和100米的预赛是接踵而至了。那么刚才100米的这个预赛呢，是大概在10:40左右才结束，非常的精彩，也有点惨烈，有的机器人摔倒的非常厉害。所以大家也说，随着比赛的进行，整个比赛团队当中可用的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都战损了。那么因为今天晚上只是进行预赛，并不产生金牌，那真正的夺金大战呢，要从明天下午才开始。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好的。
1: 嗯，好的，感谢。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昨天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二加二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总统领导下，印尼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以军空袭叙利亚阿卜杜胡尔空军基地一事发表声明称，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该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该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土耳其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工具，可通过分析细胞的基因活性来估算细胞的生物学年龄，未来有望为研究衰老机制和开发相关疗法提供支持。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两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最后是此刻提示，晚上关灯玩手机有三大致命伤害：第一，加速眼底黄斑老化，提升病变风险；第二，高危人群极易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严重会永久失明；第三，会导致顽固干眼症、睑板腺萎缩。如果实在戒不掉睡前玩手机，也必须开柔和床头小夜灯，缩小屏幕和环境的亮度差。手机也

也开启夜间护眼模式，调低屏幕亮度。手机离眼睛至少30厘米，尽量不要侧躺玩手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史》。整个展览共分六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图珠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四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铸成。铸完成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1000余年建成时。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图经的啊，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

0: 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其他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1: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
0: 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1: 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0: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2: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3: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蒲化。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5: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4: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

0: 及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1: 我一开始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罗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银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辛亥，说是一脉相承。
0: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发忧阐微，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远古文化的大道。
1: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行音译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0: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员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古词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古词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能史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0: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

0: 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癸卯补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幽阁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
0: 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3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即成功地走到今天，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正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24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它们的根在殷墟的骨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2: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
3: 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

0: 今天写在纸面上、交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就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

0: 干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行刑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行刑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行刑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0: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0: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人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说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了古代的思想，包含了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能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谜团，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2: 能简能详，既便研制又工观赏。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天，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走不走？
3: 走。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为我们处事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星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好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文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戒指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诚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我们跟随中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1: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2: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它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它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3: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1: 嗯，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2: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3: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它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它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1: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0: 接下来请您收听

0: 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2: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书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0: 从三千年前，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戏词出自豫剧《七品芝麻官》，多少年来一直被老百姓挂在嘴边。戏里的七品官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人，那时候红薯还没有传入中国。这句话本是戏台上的穿越，但戏词能够流传开来，恰恰说明在老百姓心里，红薯就是最平民化的食物，是救命粮的代名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深深刻进中国乡土记忆的作物，老家其实在万里之外的美洲，直到400多年前才靠一根薯藤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的饭桌上。那么原产热带美洲的这种作物为何在自己的故乡不受待见？在明代海禁森严的情况之下，它是怎样被偷带进中国的？美洲传来的作物有几十种，为什么偏偏甘薯在中国拥有十几部专书，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浑身是宝的甘薯又为什么始终没能取代米面，登上中国人的主食之位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来自美洲的旧荒粮甘薯。甘薯原产于美洲中南部热带地区，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被当地人驯化，是玛雅人的食物之一。不过在玛雅人的餐桌上，它的地位远不及玉米、南瓜和菜豆，更多时候只是万不得已。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埋在地下的东西和冥界相连，终年生在土里的甘薯多少让人有些心理隔阂。1492年，哥伦布登上今天古巴的土地，第一次吃到这种新奇的食物。不过甘薯被带回欧洲之后，长期受到冷遇，只被当作观赏植物和药材。说来好笑，古往今来，人们总喜欢给新奇食品贴上催情壮阳的标签，咖啡、辣椒如此，甘薯也未能幸免。所以最初认真研究它的多是医药学家和医生。甘薯来到中国的故事则要传奇得多。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有个叫陈振龙的商人下南洋谋生，在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他发现当地到处种着一种名叫甘薯的作物，不挑土地，亩产惊人。对于山多田少、水旱频发的福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旧荒良品。但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人深知此物的可贵，禁止任何人携带薯藤出境。陈振龙几番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他想了个办法，把薯藤用泥包裹编进缆绳里，就这样躲过检查，把薯藤带回了福州长乐，在自家屋旁的沙地上试种成功。后来福建大旱，五谷欠收，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株薯可以救济民食，并将薯苗种法一并献上。金学增高度重视，大力推广甘薯这种异乡植物，就此开启了他在东方的旅程。这个故事在官方记载里流传。

甚广，但是确实过于传奇。1937年蒋彦士翻译的《中国几种农作物之来历》提出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说法，甘薯输入中国首先是为了救荒。1593年福建闹灾荒，朝廷派大臣到邻近的吕宋搜寻救荒作物，当地华侨纷纷推荐甘薯，于是次年引入栽培，效果极佳。也就是说，甘薯入华是天灾面前政府和商人的共同选择。故事或许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陈振龙父子的功绩毋庸置疑。关于最先引进者，还有广东东莞人陈毅一说，经历和陈振龙大同小异，只是后人宣扬较少，名气不如陈氏父子。虽然最初引进者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在东南沿海一线。和占城稻、玉米等作物一样，甘薯最初在福建登陆，然后以江西为中介，上湖广，下西南。江西素称鱼米之乡，土地肥沃开阔，清代大量福建、广东移民向赣南和赣西北山区移动，带去了甘薯的种子和种植技术。江西山区开垦殆尽之后，流民又向别处迁徙，他们带着山河、铜、茶、山、漆、番薯的种子举家而来，披荆斩棘开垦山地。三四年之后，土地瘠薄了，就再次迁走。欢喜的生活方式让江西仿佛一眼人口的泉眼，把剩余人口不断地涌向四方，人口又携带着作物和文化扩散开去。甘薯就这样随着流民的脚步走遍了南方山野。中国人对甘薯有一种独特的宠爱，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有几十种，拥有十部以上专书的只有甘薯。其中名气大、传播广的有《金薯传习录》《甘薯书》《甘薯录》等，外来作物数十种，那为什么甘薯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因为对于一生爱种地的中国人来说，很少能见到这么浑身是宝的作物。明代徐光启把甘薯的优点总结为十三胜：一亩能收几十担，色白味甘，和蜀玉一样养人，落地生根，到处能活，风雨不能损伤，灾荒之年不受灾，可以酿酒，晒干可以久藏，生熟都能吃，用地少而获利多，不用耕田除草，蝗虫也奈何不了它。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三个特点：产量高，不挑地，碳水足。产量有多高呢？今天甘薯的最高亩产记录是7400多公斤，出现在山东莒南。在生产尚不发达的古代，好一点的土地亩产上千斤也没有问题。清末有记载说，上等田可收薯1200斤，瘠薄田也有500-600斤，山地收成同样可观，数倍于稻谷。而且藤蔓叶子可以喂牛喂猪，又多一重收成。甘薯既耐旱又耐贫瘠，肥田沙田都能种，在贫瘠缺水蓄水困难的山区也能有不俗的产量，号称山田皆可种，生熟皆可食。还有一点，甘薯碳水化合物丰富，现代人谈碳水而色变，古人却求之不得。吃得少，消耗慢，出力大，堪称古代的能量棒。以数倍于稻米的产量获得和稻米相当的能量，甘薯的竞争力可见一斑。正因为这种浑身是宝的特性，甘薯刚传入时有人叫它珠玉。玉就是芋头，而珠字不仅指颜色，更是以明朝国姓代表着皇天之德。遇上荒年青黄不接时，可以先摘嫩叶充饥，收割之后藤蔓晒干，喂牛胜过稻草。仔细算来，苗、叶、根、藤没有一样可以丢弃，真是上天当中学界有一批人。

认为中国古籍里记载的甘薯和明代传入的番薯是同一品种，并认为东汉杨福的《异物志》里就有番薯的记载。目前这种说法基本已经被否定，古书上的甘薯其实就是山药，和番薯不是同一物种，只因番薯茎叶像山药才造成了混淆。中国确实自古就有食用薯类的传统，我国最早的农书西汉的繁盛之书里就专门有种玉一节，明代黄醒曾还专门写过一部玉经，其中不少技术细节后来被甘薯种植所继承。正是这份千年家底让甘薯在中国青出于蓝，发展出远比美洲发达的种植技术。中国农业有一套成熟的精耕细作体系，任何外来作物进入中国都不可能另起炉灶，必须内嵌到原有的种植体系当中，甘薯也不例外。明代的《朱玉书》记载了甘薯出传福建时的种植方式，一种是与麦子轮作，三月里割完麦子，清理麦茬后种下甘薯，简单好行，应用最广。另一种更复杂，叫稷麦，套种与轮作并行。种植制度之外，还有种植技术。甘薯和谷类不同，适合种在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中。聪明的中国农民发明了耆垄法，种前深耕，把深层土和表层土充分混合，翻起成垄，原来的地面就成了垄沟。这样透气性好，排水灌溉都方便。栽种时把薯苗斜插进垄中，还要随时剪掉腕上生出的小根，防止养分被藤蔓分走，好让营养集中到根茎里。中国种薯还有一大杀器，就是拥肥。善于用肥是中国农业的独门绝技，世界闻名。雨果在《悲惨世界》当中就曾感慨，经过长期摸索，科学今天才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是人肥。说来令人惭愧，中国人比我们早知道的多。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像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这话虽有夸张，但是也佐证了中国农民对肥料出神入化的运用。其实甘薯本不用施肥就有收成，在菲律宾就不用粪制，可传入中国之后，农民把传统的粪拥法也用上了。明代学者何乔远明知甘薯不用粪制，还是觉得能让它长得更大，何乐而不为，提倡粪制之则加大。徐光启更进一步，主张种之前就上稷肥，产量还能更高。此外，甘薯还有一项优良的特性，耐储存，年纪稍长的农村人大几天就能入窖，收获在秋冬，入窖后便是整个冬天的常备粮。烤红薯、红薯稀饭是许多人抹不去的味觉记忆。甘薯被称为救荒第一义，是救荒作物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当然，对美洲作物决定论我们不必全信，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甘薯在历史上只是无足轻重的临时替代品。我国有漫长的稻麦种植史，到明清时期，适宜耕种的土地基本开垦殆尽。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处理不好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必然陷入人口陷阱。从明末开始，中国就面临这种风险，存量耕地所剩不多，即便有精耕细作，也应付不了指数级增长的人口，只靠传统作物，大规模饥荒在所难免。对于人口陷阱，清朝学者也有清醒的认识，被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就说过，田地房屋的数目充其量增加一倍或者三倍五倍就到顶了，而

口却可以增加到10倍、20倍。土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巨大落差埋下了全国性大饥荒的隐患。但这场饥荒在清朝并没有真正到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美洲作物的引进。人口压力推动了美洲作物的大规模推广，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又反过来支撑了人口增长。乾隆时期，丰腴的水田种水稻，旱地种甘薯，几乎成为常态。人们还发明了水稻和红薯搭配食用的方法。红薯饭、红薯稀饭既减少稻米的消耗，又减轻单吃红薯的胃部负担。甘薯等作物的引进，让过去只能种些经济作物的山林之地变成了物产丰富的沃土，极大地提升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清代多位封疆大吏强力推广甘薯，其中以乾隆十七年山东巡抚李卫的推介最为有力。甘薯种植史上，如果说福建是南方的代表，那山东就是北方的代表。乾隆年间的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天灾不断，旱涝导致蝗蚜成灾，而甘薯恰恰最不怕干旱和蝗虫。试种成功之后，李卫大喜过望，下令各县劝民依法种植，刊布种植红薯法则12条，对整地栽植管理食用之法一一详加说明。地方最高官员的行政命令加上切实可行的种植方法，让甘薯迅速在齐鲁大地推广开来。20多年后，山东按察使陆耀又颁刻甘薯录，劝导百姓广泛种植。到乾隆50年，皇帝亲自下谕，一种救荒作物就此上升为国家政策。那既然甘薯有这么多的优点，为什么不能取代水稻、麦子成为国人的主食呢？第二，甘薯淀粉多，蛋白质少，不能满足人体的基本需求。第三，甘薯含糖高，能量足，却会给胃造成很大的负担，吃多了容易烧心。第四，在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当中，稻麦才是主食，外来的甘薯、玉米虽然种得广，一般只是救荒作物，属于底层食物，正常年月难登大雅之堂。食物是有阶级性的，决策者吃肉，所以叫肉食者，下层民众吃菜，所以常常面有菜色，主食里这种阶级性同样存在。富民吃稻米，贫民不得已吃甘薯，富民喝粮食酒，贫民不得已喝地瓜烧，这种限制让美洲作物在近代一直只是杂粮的代表。甘薯虽在明代就已传入，起初只是在少数地方发挥重要作用，直到18、19世纪才基本完成在南方山区的推广。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发挥作用，而在南方平原地区效用不大。至于北方，虽有乾隆年间政府的大力推广，可能直到清末民初种植才有较大的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甘薯还成为一种符号。著名的三大纪律中，最初版本当中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红薯代表着群众的粮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应对人口激增带来的粮食压力，大范围种植甘薯的运动得以展开，最高时种植面积达到1.5亿亩以上。1961年到1979年间，中国甘薯种植面积始终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当时老百姓的主粮，特别是秋冬季节，基本就是各种红薯，所以才有一年甘薯半年粮的感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甘薯的种植面积才逐渐降下来。食物是一种情感，连接着记忆。甘薯似乎就是一种便自力更生，在土地之下长出最丰硕最可口的粮食。从明代的初步引种，到清代民国的广泛传播，再到新中

国遍布大江南北，甘蔗最丰硕的果实成为困难岁月里的重要口粮，称得上是支撑中国人口增长的幕后功臣。400多年前，一根蜀藤缠进缆绳渡海而来，400年间，它在中国人的手里生根开花结果，也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刻下了救荒粮三个字的分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的呢，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0: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明瑛。
1: 像结槟榔，谁先尝？
2: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
0: 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自由生活和美好。

0: 共通的某种感情。
1: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1: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太医。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四集。
1: 参见贵妃娘娘。
2: 宰相快请起，坐下说话吧。
1: 谢娘娘。娘娘，臣本市井小民，承蒙皇上和娘娘不弃，能尝试身策，圣上又赐名我国忠，还封了我做大唐宰相，国忠甚是惶恐，娘娘之恩更是无以为报啊。
2: 啊，宰相过谦了，自李林甫病重，圣上就想以你替之，这并非我之功劳，是你忠心做事，甚得圣心，今后要更加努力做事才好。
1: 娘娘说的极是。
3: 娘娘，金丝糕已经断了好几日了，

0: 哦，确实断了好几日了。鹿儿自从知我喜欢着金丝糕，还从来就没有断过呢。
1: 娘娘可不要错怪了安大人，安大人这会儿呀，又去给娘娘寻觅好东西去了。他说要亲自送来，给娘娘一个惊喜。这个安大人主意可多了，每次送来的东西呀，都准能让娘娘爱不释手。
0: 这倒是真的。这个鹿儿，看着五大三粗的，却是心细如发。上次皇上还夸他呢，安禄山乃大唐之福也。哎，宰相。
2: 微臣在。时候也不早了，娘娘歇息吧，臣先行告退了。
0: 也好。春熙，
3: 哎，
0: 外面下雨了，给宰相拿把伞。
3: 是。大人，大人，伞。大人，伞。
2: 伞什么伞？安禄山逞力小人，貌似憨厚，实则奸诈之极，处处与我作对。狼子野心已昭然，日后必是我杨国忠的心腹大患。
3: 大人说的是？
4: 宰相，宰相请留步。
2: 高将军，何事啊？
4: 你刚走，皇上就摆驾到了贵妃。
0: 近日三郎忧思过度，睡眠不好，我已吩咐御膳房做了一些安神醒脑的汤羹。三郎可要多用一些。
5: 好，好。哎呀，爱妃，你是辛苦了呀。你看这雨下的，朕心里不安呢。哎，记得那年天下大涝，也是这样的雨，也是这样没日没夜的下。老百姓遭了大灾了，后来朝廷上上下下一心，节衣缩食，才度过了这一劫。
0: 是啊，
6: 参见陛下。娘娘，
5: 进来吧。
6: 谢陛下。
5: 国忠，下这么大的雨，
2: 朕九天上天庇佑，并未造成什么危害。
5: 哦，那朕就放心了。与南诏的战事如何？
2: 大捷呀。
5: 哦，好啊，好啊。广招天下贤才为国效力一事办得如何？
2: 启禀陛下，臣已将招贤榜昭告天下，并组织了严密的考试选拔，虽应者众多，但并无一人入选。
5: 那是为何？
2: 恭喜陛下，天下英才都已尽归于朝廷，尽归于陛下。恭喜陛下，人才尽归，也无遗贤。
5: 哦，这当真？
2: 皇上请宽心，现如今天下太平，吏治清明，边疆安定，万众归心，皇上和贵妃福泽万年。
5: 哈哈哈哈，那这就放心了啊。好吧，你先退下。
2: 陛下，
5: 你还有事？
2: 启禀陛下，微臣还有要事禀报。
5: 何事？
2: 这
5: 一环，你先去梨园去看排练吧，朕随后就去。
0: 好。
5: 说吧，何事？
2: 安禄山要反。
5: 要反要反，朕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安爱卿憨厚朴拙，又是贵妃的养儿，

0: 与朕和贵妃向来亲厚，每年更是车水马龙的进贡各种奇珍异宝，对朕可以说是忠心不
1: 无藏祸心，图谋深远，那些都是假象。
0: 假象？那么真相是什么？
1: 真相就是必反。陛下，陛下如若不信，可下一诏令，招安禄山回京。他如若回京见驾，则表明他没有异心。但微臣断言，他心怀异志，断然不敢回京。
0: 好好，这次朕就依你所言，退下吧。
1: 遵旨。

0: 大人，大人，大人，来了，来了，来了！
1: 慌什么？
0: 大人，真的来了。
1: 杨安，你说什么真的来了？好好说。
0: 启禀大人，安禄山来了。
1: 啊？安禄山进长安了？
0: 是，现在已经去面见圣上了。
1: 他还真敢来。安贼这一部戏是孤注一掷，险中求胜。哼，这个蛮子，我还是低估他吧。
0: 大人，那可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哼哼，会有他好看的。
2: 陛下，陛下，陛下，要给微臣做主啊！陛下，
3: 爱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陛下，奴本是胡人，大字不识几个，承蒙陛下不弃，屡屡提拔，重用至今。
3: 嗯，
2: 恩宠超过常人，臣敏感无内，永生不忘啊，陛下。而这杨国忠嫉妒臣，预谋害臣，臣迟早会被其所害，来日不多了，陛下。
3: 爱卿，你路途辛苦，有什么委屈，起来说吧。
2: 陛下，陛下若不信微臣，微臣宁愿跪死殿上啊，陛下。
3: 好了好了，朕信你。
2: 陛下，朕的信臣。
3: 信，信，起来吧。
2: 谢陛下。陛下，臣的命都是陛下给救的，臣对陛下和贵妃娘亲忠臣不二，绝无二绩。
3: 这我知道。
2: 陛下千万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呢、啊、陛下。
3: 好，行了，朕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爱卿的忠心。爱卿一路舟车劳顿，先回府休息吧，有事儿明天再议。
4: 退朝。
1: 杨安
0: 在。
1: 走，回吧。
0: 大人，现在就回府吗？这一条鱼还没钓到呢。
1: 安贼已经逃回范阳了。哎呀，老天无眼啊！前几日皇上竟突发奇想，想让他当宰相
0: 啊。
1: 安贼目不识丁，粗俗不堪，如果真的当了我大唐宰相，岂不沦为天下人的笑柄？
0: 是啊，
1: 是我拼死力争，终于让皇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0: 所以皇上才觉得亏欠了他，就更加厚赏了此人。此次回范阳，安贼可是满载而归。
1: 皇上都赏赐了他些什么？
0: 皇上先是提拔他为

0: 尚书左仆射，字十峰一千户，还给他两个儿子封了三品四品官，赏给他十房小妾，每人一所庄园宅地，并且还准了安贼所奏，提拔了他很多亲信。越级授予将军的就有500人，提拔为中郎将的更是有3000多人。那些和安贼不是很亲厚的将领，都彻底被清除了。
1: 如此多的赏赐，如此大规模违反常理的军队将领晋升，无异于让这个危局雪上加霜啊。
0: 是啊。
2: 爱妃，爱妃，出什么事了啊？
3: 皇上，你送我的白鹦鹉
2: 啊，
3: 不知为何今天就突然死了。
2: 哦，死了。
3: 嗯，
2: 哎呀，爱妃不必难过。喂，让你的鹿儿再送一只给你不就成了？
3: 鹿儿
2: 啊，
3: 他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吗？
2: 嘿嘿，你身边的新鲜玩意儿哪个不是他送来的？放心吧，没有他找不到的东西。
3: 那他什么时候到京城来？我还想看他跳胡旋舞呢。
2: 哎呀，看看你刚还掉眼泪呢，一说到鹿儿，这不马上就破涕为笑了。哎，放心吧，很快就能见到。朕已经召他来华清宫了，算算啊，就这几日也就该到了。
3: 嗯。
4: 皇上，皇上。
2: 陈爱卿，怎么可是安爱卿到了？
4: 回禀皇上，韩禄山反了。
2: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4: 韩禄山反了。
2: 韩禄山反了。
4: 嗯，
2: 朕如此厚待他怎么会反朕？他为什么要反朕？
4: 哎呀，千真万确呀，皇上，韩禄山真的起兵造反了。你贼，你
3: 皇上
5: 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大敌当前，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城的谗言，杀掉了潼关守将老将哥舒翰，临危受命。
6: 哥舒将军，死守潼关方有一线生机，此时万万不可出关呀。
7: 是啊，将军，
8: 是啊，
7: 万万不可出关呐。
8: 万万不可啊，将军，
7: 无需多言。
8: 我哥舒翰戎马一生，又何尝不知出潼关的凶险？可是皇上圣旨一道接一道的下，说叛军示弱，命我军尽数出关，要一举收复失地，斩杀安贼。
7: 将军，这叛军一路北上，如狼似虎，谈何示弱？那是敌人诱我大军出关的诡计呀！
9: 是啊，
7: 将军三思啊！
8: 与你我是诡计，与皇上却是天赐的战机。
7: 这
8: 皇上听信谗言，连下圣旨，命我大军出关，皇命难违，吾又奈何呀？
4: 将军，
6: 哎，皇上身边都是些酒囊饭袋。
4: 是啊，
7: 这杀人不见血的佞臣，害我江山社稷，可恶至极啊！
4: 就是，
8: 哎，如若都是酒囊饭袋也还罢了，偏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可怜封长清、高仙芝二位将军被小人谗言所害，有功被杀，血洒潼关呐！
4: 唉，如今我等众将士也将布二位将军的后尘往死殉国呀！
9: 将军，
8: 各位将军听令。

0: 点骑兵马，即刻出关。
1: 将军，将
2: 军，
0: 三思的，点骑兵马，即刻出关。
3: 是。
4: 皇上，夜深了，睡吧。
5: 还没有看到潼关的平安符，让朕如何能安睡？
4: 是啊，为何到了这个时辰，还没有看到哥舒将军的平安火燃起？玉环，陪皇上一起等吧。
5: 只能如此。哎，御史，
6: 在
5: 什么时辰了？
6: 皇上，
5: 什么时辰了？
6: 皇上，
5: 玉环，潼关丢了。潼关丢了，不用再等了，今夜的平安火不会燃起来了。
4: 不会的，或许是什么事情耽误了。皇上，潼关一定还在的。
5: 不要再骗自己了，丢了，潼关丢了，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没了，安贼的铁骑很快就会踏破长安城了，祖宗的基业毁于镇守。我李
4: 医生，快！
6: 皇上！传太医！
7: 皇上！今日御花园封吉，回宫歇息吧。
5: 李氏，
7: 在。
5: 今日大殿上的情形，你都看到。大多数人都建议离开长安，暂时躲避。你觉得呢？
7: 回陛下，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叛军势头正劲，老奴也觉得皇上和贵妃还是应该暂时避一下。
5: 避到哪里去呢？朝臣们莫衷一是，轻以为那条道可行啊。
7: 依老奴之见，太原城池虽然坚固，但与贼相邻，人心难测，不宜去。朔方靠近边塞，一半藩戎，朝章规矩不尽通达，并族难以教化驾驭，亦不妥啊。西凉悬远，沙漠萧条，缺乏供给，也非良选，倒是宰相所提之剑南道路，虽然狭窄，但土地肥沃，人丁兴旺，内外兼顾，臣以为蜀道可行啊。
5: 爱卿所谋，
7: 暗中收拾行装，陛下下令，随时可走啊。
5: 好啊。
8: 六月十三日凌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唐玄宗一行在禁军统领陈玄礼率领的六军保护下，从延秋门仓皇出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00多名骑手和300多匹赛马展开了巅峰对决，在马蹄奔腾中展现竞技风采。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锡林郭勒台记者方明。方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现场。那在上午呢，随着一声哨响，本届马超备受关注的 9.6 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那第一棒的骑手们也是紧贴马背，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传递，那种人与马合一的默契和风驰电掣的这种速度感，也是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激情。那这次大赛呢，是为期三天，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马匹是站在了决赛的舞台，来开启这场巅峰对决。这次赛事呢，是共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 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比赛以及跑马什哈达比赛、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等核心项目，也是全方位展现了我们的公平性啊，充分展现不同体型蒙古马的这样一个风采。赛事呢，特别将耐力赛和接力赛根据马匹身高呢，分为了1.38米及以下和1.38米以上两个组别。那无论是体型较小但耐力惊人的蒙古马，还是那些高大健壮的这个改良马，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发挥最强的实力。主持人，
1: 我们还很关注哈，本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有没有一些好看好玩的特色体验活动，能够给游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游玩体验的呢？
2: 蒙古马超级联赛啊，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打造这个品牌群众性的一个赛事。那赛事与文旅融深度融合呢，是这次活动的一个亮点。除了在赛场内的激情澎湃呢，在赛场外啊，我们各盟市以及旗舰也是设立了蒙古包爱礼群，那也是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的一个打卡热点。这次呢，还有美食体验区，把非遗的首座特色展销以及民俗互动呢，都搬到了赛场的周边，也让来这里的游客呢，不仅能看到精彩的比赛，还能一站式的吃游购娱。此外呢，蒙古马超级联赛还实实在在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牧民的这样一个增收。那目前呢，锡林郭勒盟从事与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了近万人，也是间接带动了5万多人的这个就业。那就像今天这样，我们这样一个紧急的赛事啊，我们周边的酒店啊、民宿呀、就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订满了。那特色餐饮和民族手工艺品的销售呢，也是非常火爆的，也是实现了把这个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方明。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1: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之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打动全球的客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3: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4: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5: 他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

0: 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1: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2: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3: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个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1: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4: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1: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5: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1: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2: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1: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弹射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了，
14: 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

0: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
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即将来关注的是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
3: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取消会员被骗47万，警方跨省追赃查出连环诈骗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亲人离世之后，家属往往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有没有购买过保险，有没有理财产品等等，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处理呢？
3: 在浙江省、山东省青岛市呢，已经率先开展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的基础之上，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将该试点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2: 那么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4: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
5: 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4: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山东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具体来说，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整体推进工作，搭建跨部门联办机制，会同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6: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去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他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些事儿。
4: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统计显示，目前江西、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工作。贵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科璇介绍，
7: 平台实现了300多家医疗机构、公安、人社、医保和有我们民政的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少

0: 跑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冒充电商客服实施诈骗的，因为在整条的诈骗链条之上，无论是被骗转账的受害人，还是帮忙代收洗白赃款的持卡人，全都遭到了诈骗分子的蒙蔽。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了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甚至触犯了法律。
3: 那么案件当中的众多当事人为什么没能够识破骗局？如何避免掉入诈骗分子的诈骗洗钱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4: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以协助他操作取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副所长曲建介绍，
5: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身份及真假信息。
4: 对方谎称要走官方验证流程，并让李女士绑定银行卡，还要求她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了一个叫黑白圈的软件，声称是平台配套的辅助操作工具。因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操作失灵，等手机恢复正常后，发现两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已全部被转走。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受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全部转账操作。随后警方立即启动紧急止付完损机制，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
6: 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随后我们马上动身赶往外地，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账户持有人宋某。让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卷入了诈骗案件。
4: 警方调查发现，负责收款的持卡人宋某也被诈骗分子利用，他轻信了诈骗分子编造的国家扶贫项目，并担任所谓的扶贫主任，用他的银行卡接收扶贫款，再捐给困难地区做公益。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6: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的成了骗子的帮凶。由于我们冻结及时，这笔22万元的涉案资金被完整保全，目前已经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4: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人员因为使用非官方渠道低价购买电费，同样被骗。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苏有强介绍，
7: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刻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涉诈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4: 截至目前，受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陈晓明介绍，
8: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两名嫌疑人同样是受害人，他们一个轻信了所谓的扶贫项目，认为借卡收善款后帮助取现是做好事，另一名贪小便宜，在非官方渠道找低价代充电费，而沦为了骗子的工具人。这些工具人看着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但轻则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洗钱帮助；重则触犯刑法，构成掩饰

0: 隐瞒犯罪所得罪。
1: 警方提醒，如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0: 以上行为都是为你即将被骗做准备工作，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干以上事情的。如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官方客服进行核实。如果手机出现黑屏，马上拔掉手机卡，切断网络，并及时报警，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以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如果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将尽快冻结被骗资金。
2: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传统文化当中呢，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4: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70%乡亲稳稳端上了牛饭碗。一个小村庄为什么能够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尖快的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是啥呢？到出栏。
5: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7: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是啥都解决了。
5: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5: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8: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

0: 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添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卖牛的走了。

0: 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30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托牛所，周五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0: 托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2: 没有这牛事儿，那还了得了？原来老牛事儿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花了1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雨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个月，从博物馆里的微赛场到比赛场馆的技能体验站，专业赛项如何让人人可玩可体验。
1: 高校开学临近，一批李鬼新生群出现了。所谓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还有参赛备战等工作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届大赛设置了64个竞赛项目，项目数量首次超过60个，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在赛场之外呢，一场倒计

0: 时三十天主题活动今天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了，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让普通观众提前可以上手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1: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
2: 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1: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3: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从赛场边缘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4: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1: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
6: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进入到8月下旬，各地高校都要陆续开展自己的迎新工作了。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面有辅导员在发通知，有学长学姐在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去转账，那这钱就可能会打水漂了。
0: 最近呢，全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要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候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

0: 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1: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0: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2: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3: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0: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离轨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4: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

0: 哎，刘总，我记得上次海华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1: 问过我几次，您不是让我给去了吗？
0: 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他们现在还需不需要。
1: 怎么了，主任？
0: 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就帮我打听打听。
2: 剧中的东丽医院在心脏病专科诊疗领域是省内顶尖水平，心外科医生林毅屡次被邀请到外院开展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异地飞刀手术。如果这样的手术出现医疗过错，谁负责？
3: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说，应区分两种情形进行认定。
4: 一种是正规流程的会诊行医，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的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官方流程发起外院专家会诊邀请，受邀医师提前办理多点执业备案，会诊记录与手术记录完整留存于病历中，飞刀相关费用由邀请方医疗机构统一收取结算，患者呢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另一种就是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医护人员如果未经过主执业机构的批准，擅自外出会诊手续，私下收取患者家属诊疗费用，这就属于典型的违规行医行为。
3: 剧中如果海华医院邀请林毅去做心外科手术，一旦诊疗行为出现过错，谁担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分析，应该由海华医院对患者担责。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3: 剧中林毅原本拒绝外院的邀请，是因为自己在东丽的手术任务很重，另一方面是需要依规审批，如果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出现医疗过错，责任如何承担？陆金伟说，
4: 根据前面咱们谈到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未经主执业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医生在外出会诊时不得违反规定接收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所以说如果是私下飞刀，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因为手术记录中缺少主刀医生签字，缺少书面会诊记录，极易直接推定诊疗机构存在过错。
3: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说起在贵州省云岭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的经历，就因缺少体外循环仪器，适合10岁儿童的管道和雪妹10岁的女儿没能抢救回来，所以周晓峰全力搭建合作的平台，推进落实国家医疗资源整合的措施。现实中法官也建议避免私下飞刀诊疗，要依法依规飞刀。赵玉分析，
5: 对于医师而言，正规会诊不是束缚，而是对医师的保障，既能够帮助患者解决诊疗难题，也能避免因不合规操作而承担额外的法律风险，切勿为谋取私利而违规飞刀，否则不仅要退还违法所得，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还可能被接诊医疗机构追责，甚至面临暂停执业乃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风险。
2: 本期法眼提示，医疗飞刀的本质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而合规流程是对医患双方共同的保护，合法备案，规范行医，既能让患者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也能清晰划分法律责任，守护医护人员职业安全，敬畏医疗规则，坚守行医底线，才是医患双赢的核心准则。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很多忙碌的人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工作日呢晚睡透支，再用一个周末或者调休的时间一觉睡到中午，想要一口气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不过这样真的能够弥补熬夜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吗？最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或许能给大家敲响警钟。
8: 浙江的一位项目经理啊，化名是刘先生，今年45岁，因为工作的原因，周一到周四凌晨他都是2点睡，早上7点再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的时候更是要经常熬到凌晨3点。但是他每到周末呢就疯狂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加个午觉。在这种睡觉习惯下，正值壮年的刘先生3年得了2次脑梗。

0: 平均算下来呢，刘先生每天睡了也7个多小时，睡眠量呢其实是达标了，但是怎么还会反复脑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朱敏的报道。
1: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2: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经常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承压阶段。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1: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3: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是老百姓说的睡眠的深度，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整体的一个满意的、有效的、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状态和满意程度。
1: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2: 周末补觉要适度，可以晚睡1到2小时即可，比如平时7点起，周末最晚9点起哈。补觉超过2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又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1点到3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1: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
3: 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当我们的这种睡眠的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美国一款新的 AI 声纳系统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它专门为美国海军追踪潜艇而设计，被称为海军的人工智能便携式声纳专家。美国海军在今年7月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当中测试了这个系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据了解，在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海军直升机投放了声纳浮标，这些浮标把数据传输至 SensorMax 系统，该系统随即协助机组人员进行目标识别。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披露，该系统使机组人员可以同时管理多达8个声纳浮标监视数据源，让原有系统的处理能力提升了1倍。 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洛马公司的 Sensor Max AI 反潜

0: 系统远不止数据处理能力的翻倍。与传统反潜系统相比，它还具备另外两项核心优势，值得关注。
1: 在任务途中快速闭环学习，这个新发现的水下噪声地面站标注之后， AI 模型重训练耗时呢还不到5分钟，通过加密数据链把更新之后的识别模型直接推送给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和舰队的其他平台。而传统的反潜呢，整个的更新周期要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样你可能就会漏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AI 大模型对信号畸变、多路径反射的声学样本有更强的泛化能力，就是能够在水文条件复杂的海域降低漏井的概率，同时呢，对信号做初步分类，区别海洋生物、商船、渔船、潜艇等等，减少虚景干扰，给机组呢更清晰的水下态势图。
0: 洛马公司特别强调 SensorMax 系统是给机组当助手，而不是取代人来做决定。那么在海上复杂环境里，操作员怎么确保自己始终握有最后的判断权？对此，邵永玲进一步指出，SensorMax 系统被严格限定为筛查提示的辅助角色，通过设置严密的机制，尽量从根源上防止 AI 越权，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判断权。
1: 第一， AI 仅输出附带置信度的可疑告警，比如说 70% 是疑似水下目标， 28% 是海洋杂波，它不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结论，完整保留原始声学波形与频谱数据，操作员呢可以调阅原始信号，脱离 AI 自己开展研判。第二呢， AI 呢不能够自主采集样本，不能自我迭代，所有模型能力增强都建源交叉验证，禁止单靠 AI 告警就下结论，目标确认、跟踪方案制定、武器投放等杀伤链关键决策权全部都属于人类。
0: SensorMax 在受控测试中验证了 AI 反潜的潜力，但从演习走向实战，真正形成战斗力还有哪些关键门槛需要跨越？邵永玲认为，AI 赋能反潜是大势所趋，但仍有一些技术瓶颈与制度壁垒需要解决，绝非一蹴而就。
1: 最核心的就是算法可信性问题。那系统在演习海域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在近海复杂水文环境、大量未知杂波条件下，虚井漏井的风险呢，还有待验证。开放及识别能力需要大量多海域水声样本调优。还有动态迭代 AI 模型和传统军用软件鉴定认证流程呢，还存在冲突，需要建立适配 AI 的评估、版本溯源、列装审批机制，经过充分的实战化评估之后，才能够批量列装形成战斗力。而这个标准化的流程要想适配 AI 的速度哈，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从比赛项目种类到参赛队伍的数量，再到机器人的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了。那这一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表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那么在竞技赛当中新增了跳远、高强度的对抗项目，那这些呢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竞技赛之外还设置了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来展示和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潜力。开幕式呢也是刚刚结束，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比拼也已经激烈展开。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你好。
1: 嗨，主持人你好。
0: 在这个开幕式上包括开赛的项目当中，人形机器人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下午啊，我一直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本次开幕式呢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所以呢也是秉承了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可以说啊是一场集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向全球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前沿技术的成果。那么实际上啊，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总共在现场参加表演的人呢，首先我给你几个案例。首先啊是他跑得更快了，在开幕式上呢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一个小组赛呢作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那个环节上呢，机器人就是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人类的记录呢是9秒58。而在去年啊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百米的最好成绩呢是21秒50。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开幕式上呢还展示了机器人的原地跳高的项目。那么来自于北京天宫的机器人呢就一下子蹦出了将近3米的一个高度，这同样呢也是打破了人类的一个极限。而在去年同样的这一个赛事冠军的成绩啊仅仅是95.641厘米。另外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天台机器人红场展演啊，可以说是也是体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机群更加协同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呢就是机器人运动员的一个入场的环节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形机器人方阵啊把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推上了高潮。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呢它都有独立的运算路径，而且呢它的这个步态啊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呢也可以根据自主的一个运算来随时的变换队形。而且呢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人组成了拼音北京的字样，而且呢还组成了运动会的会徽、网球、乒乓球等等的一些图案，真的是非常

0: 的精彩。同时呢，机器人还和我们的人类体育名将进行了网球、乒乓球的对决。
1: 嗯，
0: 那么，嗯，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真的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机器人也更加的聪明了，因为它都可以自行的来根据对方打来的这个球的速度和路径来自己决定如何挥拍，如何设计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啊，这次比赛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场景的应用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和物流的9大领域，可以综合的检验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人与机器人共同协作、同台竞技，可以说也是为大家传递了一个未来人机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就为运动会开始了预热的活动。那么当时呢，这个能量传递啊是在米兰奥运会上就启动了，突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实景的挑战。而且随后呢，在我们国内又去了福建、四川还有新疆。那么在多个实际的场景中呢，机器人都挑战了高难度的一些的动作。那么在首都晚上的这个开幕式上，多路传递的能量也是汇聚于此，点亮了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炽心，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那么在这次的运动会上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总共会设置51个比赛的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际的来说，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比去年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啊还有国际赛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的机器人赛队呢，也是在今天悉数登场。巴西呢也是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的世界杯冠军队伍，来组建了一支机器人足球的国家联队参赛。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机器人的各种精彩的表现啊。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非常期待。好的，高雪。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不仅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进站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历时代，
11: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5: 这个不能等，
1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7: 内容贴近生活。
1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7: 话题紧跟热点，
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0: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设计制造方面的哪些实力。人形机器人选手要想赢得比赛破纪录啊，需要提升哪些素质？人形机器人如何和对手互动，和队友去配合？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分享一下精彩的运动会比赛项目哈，各个项目考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哪些能力之外，另外一些行业发展包括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些您的观察哈。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运动会，就是我们通过办这一次运动会，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我们到底可以观察出来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不同届的这个运动会，我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在哪些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呢？
2: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定义呢，其实我是认为说，从人形机器人的角度是需要今天和我们人类啊有更多的这个连接和了解，
1: 是
2: 也是通过这样每一次每一次的这种会啊，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叫碳基生命能够去了新的硅基的这个发展，那我认为说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运动会嘛，它本身是一个竞技性的这种一个运动，
1: 对，
2: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情况下面呢，其实是拉出了一些针对今天机器人的一些能力上的这种考试，对吧？那在能力上的考试呢，你可能又要去看，它会分成这个几个层次。第一呢，是看看就是本身机器人它本体它自己的硬件今天行不行，像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整机的结构，它这种抗冲击的能力啊，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电池的续航啊，它本散热呀，这是第一。第二呢，会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它自己现在的运控能力到底行不行，对吧？它整个运动的流畅性到底好不好？动态平衡力有没有啊？爆发力够不够强？就刚才在讲的，能跳得更高吗？能跑得更啊？对吧？第三一个呢，就是还要去真正考验的，就是今时今刻的具身智能的这个软件。那具身智能呢，应该也是这两年才提出的。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正加以什么？就机器人它到底能不能去做到环境的感知？它自己还要去做出决策，对吧？还要抗周边的这些其他机器人运动员的干扰，对吧？以及灯光的干扰，这个地上的这个地平环境的这种干扰，
1: 对
2: 啊，还不能要有什么，不能要有人为的这个遥控干预，我们叫遥操作，还不能去干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可以去看到，既是什么呢？是告诉所有我们现在的硅基人类和碳基人类的这一种互相之间的这个丰富和了解。同时呢，又好好的再看现在硅基的人对这些硅基人的这些要求。
1: 我们看到这个硅基的您所谓的这个硅基人哈，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了，超过了我们碳基人类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短跑，包括原地跳高，都已经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表现哈，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要再一次去进行突破他们的极限的话，哪些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
2: 是这样，就是从我现在看到的话呢，就是常规来讲是根据四个方向要去有定性，但是呢，我们先给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定性性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不可能就是无极限的去不断的是去挑战更快更强的这种情况。那从现在的这些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去看到的是哪一些呢？就比如说现在动了，同时它的力量也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机器人的一个关节是把什么呢？是把人的关节和人的肌肉融于一体放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呢，要去看什么呢？关节里边的这个电机瞬间爆发的这种扭矩，它的功度。那这个时候它的起跳也好，冲刺也好，到底需要多少毫秒级它能爆发出来？那你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跑得多快，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跳多高。那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它的核心的这种减速器，减速器呢，主要是什么？是放大它的这个。

0: 力矩的啊。那它在什么呢？在起跳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落地受到的这种冲击，那这个落地冲击大家都知道，从我们人啊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说一下子就两个脚的这种承受力是承受不住的，是吧？你跑得很高往下跳，你就把腿给跳断了，那也不行。那机器人也会到遇到这种问题。那它跳下来以后，如果承载不住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它齿轮的这种过载，那就可能把整个齿轮给打坏了，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它你想，它要跳得高，或者说跑得快，那就一定会什么，把它自己的本身的电机的力量要加得很大，放得很强。但是呢，和它自己机器人自身的自重又产生了矛盾。对吧？我太大了，我就带不动我自己。但是我用更大的力量要带动自己呢，我又会变得重。所以这种矛盾点要当中要去找到一个平衡，
1: 是
0: 吧？这是有。第四一点呢，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在这么一个户外户内可以去互通的一个场景，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要去看到它电池持续供电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在实验室，可能在理想环境下面，空调环境下面，你可以什么机器人可以有什么6小时的这种续航。那现在这种电池可能在这种运动的环境下面，那你可能就是什么1小时甚至于2小时的这种续航。那对本身电池还有一个点，它就是它的爆发这种动作性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功耗的暴涨，还有电池它本身放电的能力，还有它的电量管理的这种这个能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啊。所以呢，我刚才就提出了说，机器人啊是一定是在什么，是在合理的这个要求下面去找到它的一个动态平衡，
1: 没错，
0: 它不太无极限，这个无底线的去要求它。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取舍。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人的智慧所在了，对吧？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朝着某一个方向去无限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要考虑背后的代价，对吧？工程方面的成本、可实现性，这些都是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在竞技赛事方面，今年是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等项目。那这些项目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来讲，它有什么新增的特别的考验吗？跟比如说过去这个跑步等等相比？
0: 这个确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看完这一次是有51个项目啊，很多新增的这些内容，那确实是完全和原先只是跑步当中去考量它的这个平衡，考量它的这个速度还不一样。比如说跳跃和举重是考量了什么呢？是考量它的整个瞬间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扭矩。
1: 对
0: 啊，然后呢，结构的它本身这个结构的，刚才的讲了抗冲击力，对吧？我刚才讲的，它如果跳得很高掉下来以后，它齿轮别掉了也问题很大，
1: 是
0: 吧？但呢，像拔河、搏击这个当中呢，又形成了什么呢？就是机器和机器的它本身的对抗，人和机器的这种对抗。那你在外力的这种干扰下面，那你能不能去持续的保持动态平衡？一个搏击和一个拔河其实不容易做的。第三呢，类似于像乒乓球这样一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那你要去做到的什么，就是它的高速动态的这种目标识别，然后呢你识别完以后呢，你还迅速对这个球要做出什么毫秒级的这种感知和决策，
1: 对
0: 吧？毫秒级感知和决策完以后，你还是最后要迅速变成一个执行性动作，对吧？我这个拍子还要挥出去，最后把它打回去。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要去看到了我们整个算法在毫秒级当中如何迅速响应，是吧？然后看到我们有看到这个舞蹈啊，这个太极拳啊、武术啊这些表演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看到什么？它整个运动控制的运控能力的这种协同性，动作的流畅度，这个力控的整个柔顺性。那这个当中又是对什么呢？对整个现在刚才讲到的这种电上面的这种考量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都是新增的。
1: 哪怕就是我们说的啊，所谓叫人形机器人的传统比赛项目吧，跑步，这个事情也是，就是跟人类的那种专业的运动员看起来，你觉得跟他是有形似、有神似的哈，所以跑步的姿态，是不是一个考察人形机器人性能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呢？
0: 对，准确来讲就是说，我们都说叫外行看热闹。
1: 是。
0: 那看热闹的时候呢，热闹你也得好看，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它不好看呢，它也不热闹，对吧？所以呢，你刚才讲到的说它整个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跑得非常自然，跑得非常迅速，越来越像这个人类运动员的那种健美的身姿在往前跑。
1: 对。
0: 它可是跑得很快。对吧。

0: 吧？那其实我们自己我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会看到什么？就是他其实跑的最跑得快的时候，是如何要去做到就是高速的这种动态平衡。
1: 嗯，
0: 那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是他在跑的过程当中，他会持续的要知道他自己的重心在哪里。
1: 是
0: 啊，那本身的这种难度呢，我认为说可能有三大方面。
1: 嗯，
0: 那三大方面呢，第一大方面就都知道，就是步态你跨得越大，对吧？可能你跑的就会越快。
1: 对，
0: 对吧？那你要把这个节奏和步态要控制起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抬腿？到底什么时候蹬地？然后落地落下去以后，那还要去修正什么重心？
1: 嗯，
0: 因为你不能跑着你摔倒了，那也不行，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是第二呢，就是什么？就是落地冲击以后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力。
1: 嗯，
0: 那对我刚才在讲到的就是考验这种减速器啊、机械结构的这种耐受性。
1: 嗯，
0: 啊，你不能跑个这个30米、50米，把自己关节给跑坏了、跑断了，
1: 啊，
0: 那你跑不了了。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做到了感知的这种闭环，就是你在跑步过程当中，通过整个惯性的这种传感器啊，力感器及时的回馈，就是哪怕你在地面上面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你要有算法及时对它什么进行补偿。
1: 嗯，
0: 那慢慢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的很多。但是你在快速跑的时候，我刚才还是讲了，就容错的这种窗口时机太少了。你在毫秒里面你要做出判断，你有一点误差你就摔倒了，你一摔倒以后，那你整个跑步原先跑得快的成绩都没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
1: 嗯嗯，就是本来像这样的这个快速竞技项目当中，步伐大、步频快，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自我修正的时候，那个窗口特别的小，这个就对机器人的自己的自身动态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今年比如说像400米、1500米，包括4×100米接力，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叫全自主的项目。这个全自主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难度呢？
0: 那最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对等奖，就是我们在去年去年在看到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有看到啊，就是机器人在前面跑，人后面拿着一个摇操作，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对吧？那时候看机器人在跑，后面也有人在跟，对吧？也有这种情况。那今年呢，是却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全自主啊，它就是什么切掉了这个不能做摇操了，啊，这个是一个明显的这个要求。那难度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自主环境的这种感知，对机器人啊就要有这个要求了。
1: 嗯，
0: 那它要能去识别什么呢？赛道的边线在哪里？
1: 嗯，
0: 什么地方弯的？什么地方有障碍？对吧？它不能靠就是外部从我一个人去对它进行控制了。那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那它自己要去什么？去控制它自己的速度。比如说过弯的时候，它如果依旧保持它在直道上面的这种高速距离，那可能什么？它就要跑出去了，对吧？要倒下去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什么呢？就是在接力过程当中，它要能够识别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对吧？它要能够接力区能够去交接。那对什么呢？刚才讲的计算机视觉这个算法也提出了要求。第四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全程最后要能够跑完，要形成闭环，
1: 对吧？
0: 遇到什么这种过程当中有路上有打滑呀，你有轻微的这种磕碰啊，对吧？他自己要能够把姿态调整好，对吧？他不能扶他一把，这都不能干，对啊，你得自己往前去跑。所以这一些呢，从自主全自主到这个摇操当中的这么大的一个摇操到全自主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其实整体来讲是真正反映了说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机器人啊是越来越厉害了。
1: 还有呢，在这个赛前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机器人跳远的一个项目哈，就是
0: 不像说我人不摇，我马上上去扶他一把，这都不能干，对啊，你得自己往前去跑。所以这一些呢，从自主全自主到这个摇操当中的这么大的一个摇操到全自主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其实整体来讲是真正反映了说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机器人啊是越来越厉害了。
1: 还有呢，在这个赛前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机器人跳远的一个项目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起跳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是对关节电机和减速器不断优化的结果，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这个事儿是为什么？为什么从关节电机到传感器再到这个减速器，在这么一个这个起跳的一个运动当中，要协同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是的，我们这样就是先把这个概念要理一理啊，就是它其实到机器人 和

0: 我们人的这个比对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啊，
1: 嗯，
0: 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机器人把关节和肌肉长在了一个位置，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理解，否则我们人很难去理解啊。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起跳的链条。其实你再想一想，人在做起跳的时候，你涉及到你的上升的这个动作，就你的双手的这个摆臂，对吧？你要带惯性，这是第一。第二，你的胯关节要往前走，你的膝关节要弯曲，你的脚关节就是个脚部的关节要能够发力。
1: 嗯，
0: 那这个当中呢，是其实你认为是一个跳远，但其实说是全身的整体的所有电机的同步，而且呢，它的爆发当中呢还不能说都一起爆发，那也动不了，它有先有后啊，要能够形成了什么一个爆发期间的瞬间输出的这种扭矩的力量啊，完美的这个组合起来。第二呢，它要能够形成什么在蹬地时候的对这种力量的这种储能，就是它要能够把这个力量藏住，在最后踩一脚的时候它才能什么跳得远，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三呢，就是你在往前在调整的这个时候，你足底的力部的传感器要监测到你最后落地时候的冲击力，对吧？如何缓冲，如何形成平衡，你不能跳的平衡啪跳到地上把自己跳散了，
1: 对，
0: 是吧？那也完全不行。所以呢，为什么讲像多跳一厘米啊，它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我加强这个电机的功率啊，这个加强这个电机的这个自重啊，它就能够就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那如果是这个过程当中电机重了，反而也形成了什么它本身跳得远的这么一种拖累啊，反而让自己的这个能力还不见得这个能提高。所以和刚才我说在看到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又在跳高，和今年能够看到跳远的

0: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1: 训练场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2: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我们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舒适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就在上海训练，然后我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这里的重量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对这里的动阻设备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1: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3: 像这样的比赛当中，人形机器人是怎么和对手进行互动、和队友进行配合的？另外呢，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这么一个录音报道哈，一个机器人要接住高速飞过来的乒乓球，它的大脑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判断和计算的呢？
4: 这个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啊。就是现在我们先要去知道说这个乒乓球它本身的飞行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3: 对，
4: 就基本上每秒的话5到8米，就是你先练球的时候就5米左右，对，你要扣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达到8米了。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留给整个系统你要有这么一个反馈能力的时候，就是这么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那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哪几个动作呢？第一就是本身在这个视觉采集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计算机视觉也采集的时候，你要通过高速相机捕捉这个小球的位置。那同时呢把小球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旋转的方向以及预测要落地在哪个点上面要做出回馈，要能够有一个点能够马上出来。第二呢，给机器人它本身的算法的时候，它就要迅速做出一个决策，就是我到底围绕着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要用多大的去打这个球，那把这个决策机制要给本体机器人了。整体拿到这个指令以后，他开始什么要在运动上面要进行规划，对吧？规划什么？他的手臂、他的身体、他的腿啊，然后呢，这个球拍该往哪个方向去往前去打，还不能把自己失去平衡，对吧？第四就是指令下发，发到什么各个开关各个那个关节上的这个电机，能够让他迅速去做执行。那我刚才讲的核心的什么是难度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这么4个阶段，在这个4个阶段要能够在几十毫秒的这个级别里边做出回馈。
3: 是。
4: 那如果说一旦超出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可能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外的时候，球就更是悬。那你就打输了。因此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考验到现在我们针对人形机器人呢，它快速反应的、快速决策的这些能力。
3: 这次刚才说到是乒乓球项目是实现了2台机器人，而且它全程都是自主的在对打，就没有人在旁边遥控，也没有人去给喂球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进行遥控然后操控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好像是不是实现起来更难啊，对吧？这个可能更困难，是不是？
4: 这个是和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啊，就是说机器

0: 跑步的时候，这一次今年也要求是不能再有摇操了。
1: 是
0: 啊，其实是回事儿。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刚才讲到了50毫秒以内，
1: 对，
0: 他做出这，他才能说是往前去推进，就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走。
1: 嗯，
0: 和刚才跑步时候的机器人呢，还略有不一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跑步机器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跑快，可以跑慢。就我跑得慢了一些时候呢，我会稳妥，但是我可能会松掉前进的比赛。但是我跑得快的时候呢，可能把自己跌倒了，最后我自己也可能输了比赛。
1: 嗯，
0: 但是宾客呢，到了另外一个硬性条件里边，那乒乓球它不等你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的，是自己往前去跑的。因此呢，在这个里边有看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就端到端的动态对抗的这个闭环是要打通。
1: 嗯，
0: 就是两个机器人互相在打的时候，我自己的动态闭环，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的机器人到底球往我哪里打，你说对吧？
1: 对
0: 啊，不像人在打的时候，人还可能会喂个球，然后他会扰扰机器人，对吧？
1: 嗯，
0: 啊，是这样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从感知、预测、全身运动、对抗、反馈，那这一个链条是能够什么迅速的是能够反馈上来。
1: 嗯，
0: 所以呢，在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点当中，我们都能去认知到。机器人的现在的这种闭环的能力和已经是不能从这儿去。
1: 是的，是的。刚才呢，在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机器人的视觉是依赖于赛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啊。但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事上呢，我们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全程的，对，就是没有人工遥控的这么一个赛事哈。这个机器人就要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决策。这个而且不光有对抗。还有和队友之间你怎么去好好的去打配合、嗯、去交流，去是用眼神吗还是怎样，对吧？
0: 我主持人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啊一起要预测一下，要大胆预测一下什么呢？
1: 嗯，
0: 就今年我们还看到周边是有什么有计算机视觉的外置摄像头来帮助这些机器人来解决打乒乓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希望说看看明年在这个运动会上面能不能就是没有周边的辅助摄像头。
1: 哎，没错，
0: 对吧？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机器人会更加厉害了？
1: 是的，
0: 这是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足球的啊，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它也是用两种这个配合模式。
1: 嗯，
0: 第一种就本身啊，这个机器人它自己会有一套感知系统。
1: 嗯
0: 啊，它自己在这个场上面，它会去看什么呢？足球球的方向。这个队员在哪里，我的这个对手的位置在哪里，都会有，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我自己能够知道的，它也有什么局部的这种场内通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当说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一些默契的这种配合，但是这个默契的配合又不能和人的那种配合去完全去相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和我们自己队友的机器人当中也会有什么呢，就是局域的场内通讯。
1: 嗯，
0: 那这是完成了整个机器人本身它既有什么呢，就有既有这个一套自己很好的感知系统，
1: 嗯，
0: 同时呢它和自己队友之间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这种内部通讯。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在足球里品类的这种比赛里边，就是就我刚才在说的，其实什么是一套还是预设的这个叫逻辑策略，
1: 嗯
0: 啊，你说踢前锋的，你可能还就是四指前锋，
1: 嗯，
0: 在中锋的就是中锋，你守门员还是那个守门员，
1: 对，
0: 就你很难去看到像人类球员当中，就是从后后卫，
1: 嗯，
0: 后路带个球能够突破到最后去完成射门，
1: 是的，
0: 现在的还不太会啊，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足球队啊。就是带着期望值啊，我们希望说明年啊，就是足球的这种比赛，就是不单单仅仅是在这个我们叫计算机视觉辅助决策啊，机器学习这样一类的这个名类下面啊，还带上自控，对吧？那明年能够什么自主决策更高，
1: 没错，
0: 自主决策更大，哎，真正能够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哎，有因为我们人类喜欢看足球的时候，有叫神来一脚是吧？
1: 对对，
0: 手是吧？哎，这一些当中是我们感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通过机器人的这种赛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
1: 嗯，能够看到守门员出击，单刀直入，然后进球，哇，这个就厉害了，对吧？
0: 对。
1: 我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选手，在一个赛场当中，你看队友跟队友之间要有一个相。

0: 户的信息传递，然后呢对手跟对手之间也在有传递，然后在整个的一个比赛区域之内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信号啊，包括比如说有观众啊，然后有其他的项目正在进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干扰。对于场外信息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由于计算机视觉它本身具备的这种我们叫鲁棒性，或者它的这种坚持性，
0: 是
1: 它的这种环境的这种面场上的这种灯光强一点或者暗一点，
0: 对，
1: 你都去影响到本身机器人它在计算机视觉以后做出的这种决策反应。
0: 嗯
1: 啊，包括说你可能还有什么，就是里边有这种裁判啊、观众啊、这个辅助人员啊，
0: 是
1: 它的这种动，对吧？
0: 嗯，
1: 地面呢还可能会有反光。那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视频传播，这个通信传播对它形成的这种传播上的这种干扰啊，那各种环境呢，确实都会是对现在机器人都会有形成这种情况。那我呢是在什么呢？在生产一线我就看到过，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进生产线，对吧？
0: 对，
1: 就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平时在生产的时候挺好，那有一次我们是组织什么准备要进直播啊。直播的时候，他上了几台这个灯光，灯光上的话呢，说机器人它不会干活了，
0: 对，
1: 干活这个误差率就很高。因此讲呢，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什么，确实是在对机器人在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重新去考验它自己本身的这个算法的鲁棒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对，整个的这个 VIOA 的这个链路当中，哎，如果外界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机器人能不能去修正您刚才说到的，能不能有这个鲁棒性适应新的环境，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就是哎，当临场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很好的做出处理，能不能保持平时的竞技水平，其实比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1: 是，但是我是对，哎呀，这个原本人类好操心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但是当年的时候，所以看完机器人跑步，我们也放心了，是吧？那时候说明机器人跑的都不好，但是现在再看看机器人走路、机器人跑步，对吧？好像看上去已经不再是大的问题了，对吧？
0: 是的。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吸引眼球，就拔河啊，这是今年全新亮相的一个项目。两对机器人呢是2:2，在1米2宽、12米长的一个赛道上进行比拼。那我们在想，这个拔河，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比的是摩擦力嘛？那机器人拔河更多它比的是力气。还是比的是技术动作、平衡能力，比的是什么呢？
1: 啊，这个绝对不是比力气啊，就是如果比就不如拉两个电梯，对吧？
0: 对，
1: 你看那个绷这个绳子就好了。
0: 是的。
1: 其实说，首先呢，这个当中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第一呢，就是拔河呢，它首先是个柔性的，对吧？这绳子是软的，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绳子上面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力的这个摩擦，对吧？能够去知道说我要花多大的力，用这个灵巧手就能够去抓住它，对吧？我抓得过紧，那什么呢？就是对我的能耗就消耗很大，对吧？我用过载的力量去抓它了，但是我拉得过松，那我显然就是又吃不上力气，
0: 所
1: 以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我们拔河小时候也都玩过，啥意思呢？就两个人对人的拔河的时候，说两个脚站定了，
0: 对，
1: 是吧？那我一用力一拉你，你可能会倒下来。但是如果双方都一用力，我的力量没你大，我可能会被你拉的反而像倒向你这边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看到机器人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对它的本身的腿部的支撑、身体重心的这个判断、四肢的这个出力，还有什么脚下的这个抓地的摩擦力的匹配，也就非常重要。就是并不是说你力气大我就把你拉赢了，对吧？也可能说你力气大了以后一拉完以后你倒地了，你反而也会是输掉了，对吧？这个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你拉了绳子全部到你这里了你就是绝对的赢。
0: 没错。还有一点，大家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然后它就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机器人的训练跟我们人类运动员在赛场之后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人类要提升自己，可能是更多靠体能的训练呀，然后呢技术的积累啊，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瞬间的这种肌肉反应啊，那机器人靠的是什么？人形机器人它怎么来提升自己的所谓体能呢？

0: 它不能单纯的就是用这个体能啊，就是用体能的话呢，拼上去就是和它现在用的这种能量包，对吧？就我们讲的蓄电池，这个能源有关啊。但是我从我角度去看的话呢，是其实它的是一个系统啊。那这系统当中呢，就包括您刚才在讲的，就是它的这个能力啊，这种能源的这种角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把它变成这个几个逻辑，就第一。它本身它什么是要对整个动作的这种运动轨迹啊，它要有判断。第二呢，它对自己呢要有什么平衡的这种策略，对吧？第三呢，它整个力矩上面要用多大的力气，要有参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在讲了，和它的本体、和它的算法、和它的本身现在所做的整个运控是紧密结合的。就这几样东西啊，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某一样东西的组织高。就能决策于说今时今刻的机器人的性能就优，尤其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软硬的这种高度结合，
1: 没错。
0: 我们说一下叫本体啊，以前这个大家比较习惯叫的，比如说人类，我们去用人类的这种仿生去讲机器人啊，像大脑，那大脑其实就针对今天的这个算法，小脑针对今天的这个运控能力，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单体的工作，它也不是靠单体的这个肌肉记忆，更多的什么是它靠它的现在的这个算法去做出它的这个决策。
1: 没错没错，而且整个的这一套算法和决策应该是分层的，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大脑跟这个运控系统，它其实应对的响应时间的层级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任务去交给机器人的话，收拾厨房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时级的任务，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要施多大的力，这可能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控制。同时厨房的地可能比较湿滑啊，机器人要双足站立在这个地上，这可能是一个毫秒级的响应，就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你很难通过一套模型系统然后去整合所有的这些不同时间层级的任务，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分级的。但是呢，在整个分层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在训练这个体系的时候，我们又要把它纳入一个整体去一起去训练这个事情，所以从训练端来讲，这个事儿其实还不太容易，对不对？
0: 那是绝对不容易。就是今时今刻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一次的在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关心的有运动，同时呢也会去看到现在有什么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技能的这个能力，像您刚才在提的，不管今天是在居家的也好，还是在酒店的这个整理这个被套也好，还是在去去排图书拿图书，还是在商超在商超里边去拿这个一个个这个小商品，对吧？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就是为什么去做这样一场运动会，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人类怎么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整体的进步，让大家能够去感知到这么一个过程啊。第二呢，也确实什么是给现在的这些机器人有一个大家拿出来同场竞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那其实从实验室要真正走进一个场景，它才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要往下去走的。
1: 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大会主题嘛，人机共生，然后呢产虚共荣，这个大会主题的一个主旨所在。就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走出赛场之后，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所谓出了赛场就进现场哈。一场比赛在您看来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化成最后的订单，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0: 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
1: 是
0: 啊。我妈妈也都在问我说，看到机器人现在都能这么跑步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做家务，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大家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说从赛事啊要向订单转化当中，还会有这么几个过程需要去持续去推进的。现在赛项的设计要持续的和真实业务能够去链接，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知道说它很多硬件、很多算法、很多决策这个上面好不好。同时呢，我们这次看到有技能赛也跟上来了，对吧？有家庭环境，有这个超市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在真实的业务场景环境当中要能够出来，
1: 对，
0: 是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赛场是你能力的证明，但是同时这个赛场之后能不能到具体的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当中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它不再是一个简 简单的赛，而是要证明什么，你持续的这个稳定性。

0: 病到底有没有，
1: 没错，
0: 对吧？第二就是你和人在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你的给人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对吧？它和今天的这个赛事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地方，是吧？第三一个呢，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先能够适合于机器人的，在大家现在机器人在一些目前为止从实验室走出来，从赛场走出来，能够进到一个现在的工业制造领域当中，形成它的一个小闭环环境，在这种闭环的环境当中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事情干起来，那我认为说每一步的这种进步和跨越都能够从体育赛事当中看到它的这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我们又回到我们今时今刻在技能能力上面，能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看到机器人能够发挥的作用。
1: 嗯，我们当然希望一套统一的系统，一个通用的模型或者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问题哈。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我们先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当中实现一个局部小范围的所谓世界模型，小世界模型的这么一个搭建应用和验证，哎，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真正这个通用模型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层基础哈。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我们也谢谢钟觉浩秘书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我们说完了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遇到地形需要爬坡的时候，选手们为什么往往需要摇这个车来加速上坡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3: 阳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进入大气后，光会与空气分子发生散射，其中锐利散射对波长较短的蓝紫光作用强，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光弱。正午阳光穿过的大气较薄，蓝光虽被散射，但仍充足，因此天空呈蓝色。日出日落时，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光线斜穿大气层的路径约为正午的几十倍。在这段长路径上，蓝紫光被反复散射殆尽，能入射到观察者眼中的以红橙光为主，但光变红还不足以形成火烧云，还需要云层参与。云中的水滴尺寸与可见光波长接近，发生的是米氏散射，对各波长散射较均匀，被散射过滤成红橙色的阳光照在云上，云把红橙光反射给观察者，看起来就像烧起来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雨后火烧云会格外猛，雨水把低空尘埃洗得干净，大气更透，头顶就长留着没散尽的云团当幕布，西边天已放晴，让阳光直送过来，干净的空气加一块好幕布，火就烧得。只需要了解燃烧发生的三要素，可燃物、助燃物也就是氧气，以及足够的温度，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火柴、蜡烛这类体积较小的可燃物，燃烧时总的能量释放是比较小的，此时猛烈吹气相当于送入了一股常温的气流，这股气流会显著降低燃烧区域的温度，使得燃烧区域温度瞬间低于着火点，燃烧就会停止。对于蜡烛这种依靠气化的石蜡蒸汽燃烧的情况，一股足够强的气流还可能使得局部的气态可燃物被吹散，这也有助于火的熄灭。然而对于火炉、篝火或者堆放可燃物的情况，可燃物总量较大，燃烧释放的总能量很大，此时吹气所能带走的热量相对于瞬时燃烧释放的能量而言很小，不足以使得温度骤降至着火点以下。这类燃烧现象的共性是，由于可燃物堆放导致很多可燃物并不会大范围地暴露在空气中，因此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并不充分，此时再吹入气流会强行将大量氧气吹入可燃物的缝隙，并带走燃烧区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此会起到助燃的效果。
4: 山地自行车比赛中，为什么爬坡的时候选手们需要摇车加速？
3: 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自行车运动中能量输出的一些基本情况。自行车运动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 比如轮子在地面。

火中的阻力，迎面而来的风阻，链条传动中的能量损耗等，这些损耗共同组成一个骑行者所需要对抗的功率，而输出是靠踩踏踏板实现的。由于踩踏一圈周长一定，踩踏的倾向力乘以踩踏频率正比于输出的功率。在平路上骑行时，想骑得快，主要对抗的是风阻。然而在爬坡时，每踩踏一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数量的功。这意味着当与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倾向发力与踩踏疲劳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仅依靠臀大肌以及股四头肌等肌肉的收缩发力进行踩踏，然而当选手站立摇车，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辅助踩踏，这样更容易对踏板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坐踩时阻力肌群的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

十一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就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唐老师，
3: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了，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得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

0: 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一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四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7日。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两个1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问卷。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它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又是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日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 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0: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

0: 日军的飞机，所以他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七号舰和这个到十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组织变。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那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子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

0: 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3: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

0: 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够轻，所以从军事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它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呢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这钱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就用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利益，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到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就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 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

0: 他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2: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

0: 就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多辆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个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武官警啊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这个影响不大的基地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说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它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它起码和阿富汗呢、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呢，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它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 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嗯，正像您所说的，伊朗

0: 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1: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有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再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通部、小通部，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一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它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0: 嗯，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

0: 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啊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是，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4: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厄穆斯特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 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

0: 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我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
2: 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他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他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他就用他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他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他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阔斯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斯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啊，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仪式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陶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的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3: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它的俯冲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那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三分之

0: 之二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那个修改其他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个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四名军官呢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引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伏笔军国的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于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它是有针对性，一个就针对日本现在在伏笔军国轨道的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这是我觉得各国的这个首要的任务。
1: 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八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2: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已知自由之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已知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结果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十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1: 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滕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 我们都知道，以自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

0: 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6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在今年他到这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这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的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万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就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该有他自己的策动性。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发时代先声，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一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

0: 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四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铸成。铸完成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焕的史官。坐厕焕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三千余年建成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两千多年前的秦律十八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两千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图中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只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

0: 任务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1: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他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2: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
1: 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高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2: 一开始甲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那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辛亥，说是一脉相承。
1: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发忧谄微，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远古文化的大道。
2: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由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行音译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 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

0: 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士，包括王的那个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0: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
1: 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0: 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重重困难和危机，成功地走到今天，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正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它们的根在殷墟的骨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怪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

0: 是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住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交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指其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4: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4: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 行。

0: 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0: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1: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如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了古代的思想，包含了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2: 中华汉字生动形象，传播文明，盖世无双，连缀重聚，顿挫抑扬，书法字体各具特长，篆书隶书古色古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狂草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
1: 时间，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走不走？
3: 走。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仓颉造字，直到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嗜赌，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贤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誓不可用，以地祭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故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在，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祭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

0: 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记，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诚信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1: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2: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3: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1: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2: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他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3: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他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1: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0: 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
1: 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4: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2: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处暑。处代表停止，暑气至此而止，秋天自此而始。此时天高云淡，风里有了凉意，田间的稻穗儿也悄悄饱满。夏尽秋来，愿您在季节交替之际，心静身安，从容向前。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

0: 故此展开。
1: 第二十八集。
2: 林石望着陈千里，有些看不清坐在他床，他不知道上级派来的是怎样的一位战友。处理这样的危局，必须要有大智慧。只是聪明过人的人，会不会容易不自觉地就把别人当成行动步骤中的一环？在这样的时刻，不仅需要头脑，也需要一颗热忱的心。可现在没有时间再迟疑，他对陈千里说，
1: 首先我要把千里江山图的整个计划向你说明。中央早在八七会议就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我们这次的任务，简单的说，就是安全的把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从去年起，党中央在上海就越来越艰难，我们在发展，敌人也没有闲着。国民党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党务调查科之前又进行了扩充，他的头目虽然也只是个检任官，权势却远远超过那些检任厅长局长。他们内部自称特工总部，除了编制内的特务，还向其他机关派出人员，在那些单位内部夺权，另一些机关被特务所用。根据中央所获的情报，特工总部现在很可能已经拥有了数量庞大的特务，明目张胆地大搞特务统治。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共情报网，利用潜伏特务、地下党内部的投机分子、叛徒，不断对党组织进行渗透，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一次大转移，除了领导，其他人员、工作机关、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的安排，有些转入地方坚持地下工作，有些也要跟随转移。为了顺利实施，地下党组织在各地召集了多个行动小组，我们这个临时小组负责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原先随着赣南、闽西、苏区土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曾使用极大的人力物力打通从上海到南方的四条秘密交通线，这些交通线是苏维埃的红色血脉，大量人员物资通过他们进出苏区，所以一直以来敌人千方百计地加以渗透破坏，老的交通线长期使用避免暴露。为了保证撤离成功，同时我们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一段，从上海到瑞金3000多公里。邵山同志说，好呀，那我们就把这次行动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他说，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国。邵山同志说，交通线上的一个站点比得上苏区一个县，一定要把交通线搞好。按理说，上海小组已经暴露，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在敌人的密切监视下，很难确保新建交通线的安全。只是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目前十分困难，在短时间内很难重新召集精干人员。上级向你布置任务，有没有提到浩瀚同志？浩瀚同志？
2: 临时不解。陈千里把老方去普恩记事录与浩瀚同志接头的事情告诉了他。
1: 怪不得老方没来开会。陈千元把哥哥送进临时的病房，回到课堂间时，田飞正在与魏达夫争论。魏达夫认为，组织上早就说过，地下工作要用公开身份做掩护，要求在公开的社会职业上每一位同志都务必干得十分出色，既能更好的掩护，也能借此发动群众。所以临时就算刚从看守所出来，就算身负枪伤，他也有理由因为银行业务而打一个电话。田飞不想跟他多讲道理，他只是固执地重复说，他认为临时肯定有问题。陈千元坐回桌边，

0: 诉大家临时躺下了。秦川安起身往厨房走去，让他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我过去看看他。对面仍然端着酒杯的崔文泰接了一句，现在就去病房，我也过去看看，让他一个人躺着可不大让人放心。易君年正和林问巧声说话，转头就拦住他，你这会儿去做什么？让他好好休息。崔文泰不知为什么心里对易君年总有些害怕，尤其当他盯着你看时，眼神一点都看不出深浅。
1: 秦传安到厨房转了一圈，出来时捧着个盘子，盘子上压着个半球形的钢筋锅盖。陈千元来了兴致，
0: 又是什么好吃的？
1: 秦传安笑着没说话，把盘子放到桌上，搓搓手，掀开盖子，原来是一颗糯米豆沙八宝饭，上面还堆着些枣子，蜜出了一大块豆沙。崔文泰对甜食不感兴趣，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0: 上级那位特派员怎么今天也不来？他是不是听说特务知道这个地方，心里有点慌了？
1: 易君年在边上冷冷地说，
0: 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你是不是有点担心他来呀？
2: 我就是心壮，什么事都担心。
1: 崔文泰的笑声有点干，连忙喝了口酒。梁世超也不喜欢吃甜的，转头对易君年说，
0: 你在广东过年有没有吃过炸果肉萝卜糕？
1: 林问听到了，对着易君年问道，你在广东待过吗？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易君年笑笑，
0: 掉了以后我就不该向人说起从前的工作了。
1: 那你怎么还跟他们说？
0: 那不是在看守所里打发时间吗？老易在广东工作好多年了。
1: 梁世超告诉林问，
0: 省港大罢工时他就在那里，我们在看守所时说起一些牺牲的同志，有好几个当年都是老易的战友。林问拿筷子挑了一粒葡萄干放在嘴里嚼了半天，心事重重的样子。正说话间，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临时在陈千里的搀扶下回到课堂间，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气氛忽然有点严肃。董慧文上前搀扶临时，田飞喝了酒微微有点上脸，他把身后的椅子让了出来，临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不用动。他一边挨着田飞坐下，一边对大家说，
2: 别都站着，我可得赶紧坐下。
0: 易君年见状也笑着招呼大家都坐下，崔文泰连忙去厨房找了干净的杯子，秦传安将酒杯斟满递给陈千里，
2: 陈千里同志，你跟大家讲几句吧。
0: 临时望着陈千里，
2: 来，千元，我们兄弟俩一起给同志们拜个年。
0: 陈千里让弟弟起身站到自己身边，
3: 我早就猜到了。
0: 魏达夫笑着扬脖喝了一杯，大家端起酒杯起身相互敬酒拜年。
1: 待大家都放下酒杯，临时介绍道，
2: 上级原先把我调来是配合老方同志工作，老易得到消息老方牺牲了。
1: 他看了看易君年继续说道，
2: 临时同志是中央特派员，代号老开，他代表中央向我们上海小组传达任务，按计划他传达完任务后要立刻离开上海，可是他受伤了，在能够安全离开之前他与我们一起工作，明天上午由临时林问崔文泰三位同志去银行。
1: 林问和崔文泰有点疑惑地望了一眼易君年，易君年把脸转向了临时。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时代。

1934年11月11日在花山站举行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14次常委会，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会议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做出放弃已经不适合红军生存的地域，开始军事转移以寻找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关于转移方向，向北有黄河是平原，不行；向南有长江，不行；向东有金浦路，也不行。唯一可能的方向是穿越平汉铁路向西。

因为在那个方向上，不但敌人的封锁相对薄弱，而且还有红军生存所必须的两座大山，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参加会议的人都说，还是省与省的交界处好，国民党的特点就是这个省不管那个省的事儿。虽然中央的指示是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但根据红二十五军军长是委员，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军事转移前紧张的准备和动员，安置好不能随军的伤员，部队准备三天的干粮和两双草鞋，动员官兵们有打远游击的准备。同时，红二十五军重新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部直接指挥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共2987人。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烧毁了永顺县城边那座漂亮的花桥的时候，是在安徽与江西交界处的红十军团准备放弃闽浙赣苏区突围的时候，也是中央红军已经移动到湖南西南部那条名叫潇水的大河东岸的时候。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这支在鄂豫皖撒下无数红军官兵鲜血的部队，离开他们亲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获悉红二十五军开始转移的国民党军用飞机撒下传单，传单上写着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徐海东，湖北黄陂徐家窑村人，时年34岁，他的祖辈都是窑工。1925年，25岁的徐海东挑着窑货在庙会上叫卖时，碰见了一个读私塾时的同学。同学是受共产党人陈潭秋的指派回到家乡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在这个同学的影响下，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26年，他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第12师34团任排长，并跟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徐海东回到家乡，建立起一支300人的农民自卫队。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成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这是一个生性豪放、秉性耿直的共产党人，对于敬重之人披肝沥胆，对于轻看之人横眉立目。他的腰间总是扎着一根宽皮带，发火的时候说不定就会解开抡起来。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卡在他的腿骨里，没有任何麻醉药物，他硬是让人把子弹生生地拽了出来。黄麻起义失败后，徐海东的家族共有66人惨遭国民党军杀害。如此的血海深仇令他率领红军作战时身先士卒，凶猛无比。国民党军只要听说阵地对面有徐老虎，仗还没打就会胆战心惊。经过急促的行军，红二十五军进入了桐柏山。红二十五军的突围行动令蒋介石颇感意外，因为根据他看到的匪情通报，中原地区的那一小股赤匪早已覆灭很多次了。蒋介石立即让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命令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同时

令驻扎在河南南阳、溧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部第四十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迎头阻截。蒋介石决心以30多个团的兵力，趁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之际，一举将其包围歼灭。进入桐柏山的红二十五军不久就发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难以与敌人兜圈子打运动战。经过研究，红二十五军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向北通过玉溪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转移。从桐柏山重新出发的时候，由于所面临的军情险恶，军部决定再次精简部队。首先需要精简的就是军中的7名女红军。军部决定每人发一些银元作为盘缠，让他们脱离红军返回老家去。这7名女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就曾被命令留下，但在他们的坚决请求下，军领导勉强同意他们跟随大部队转移。当再次听到让他们离开红军的消息时，7名女红军并排坐在路边放声大哭。他们边哭边喊，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军领导为此再次开会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都是孤儿，离开了红军等于死路一条。困难是很大，但不至于带不走几个女娃娃。军政委吴焕先让供给部给7个女红军每人准备了一匹小马，可以骑也可以驮行李，以免他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掉在后面让敌人捉去。后来的战斗证明，红二十五军7名仅16、17岁的女战士不但没有成为部队的累赘，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最勇敢的战士。他们从没有骑过配给他们的马，马背上总是驮着他们救护的伤员。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缠过足，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艰难行军中，他们抬着好几副担架却从没有一个人掉队。在枪弹横飞的战场上，他们无所畏惧，奔跑如飞，在任何一个交战的空隙间寻找红军伤员并把他们抢救下来。红二十五军每打下一座县城，他们都是最活跃的宣传员，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努力筹集粮食药品。这些被饥饿疲惫折磨得面容黑黄身体清瘦的女孩子被红军官兵心疼地称为七仙女。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世界是相对的，《诗经·曹风·蜉蝣》中就有这样的诗：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无我归处。就是展示了相对主义的世界。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的美丽昆虫，诗人见到蜉蝣忽闪着如美人群聚一样的翅膀飞翔，慨叹道：蜉蝣的朝生暮死与人的生年不满百一样，都逃不出命运的掌握。庄子这本书中系统地阐发了相对论，其中专门有一篇文章《齐物论》，就是深入探讨了如何理解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即在不同的条件下，是非标准会如何发生变化。这一核心议题贯穿整篇《齐物论》，彰显了庄子思想的深刻内涵。在庄子看来，时间、长短、高低、大小、曲直、是非都是相对的。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秋雨靡靡连日下，宜饭倚门三望天。同样是雨，农民呢在春天喜好，而秋天厌恶。武松打虎是英雄，但是我们今天谁打了老虎却是犯罪，因为老虎已经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再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看房子是静止不动的，可是在太空中看房子却是和地球一起转动的，那房子到底是动还是不动呢？这只能看参照物了。还有我们熟悉的《红楼梦》，有人从中看到的是爱情，有人看到的是宫廷秘史，有人看到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三种思想的冲突。《红楼梦》是一个完整的课题，每一个读者所体会的则是其主观体会的相对的《红楼梦》。另外，本人尚年轻，但是对于年轻这个概念的理解，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又有不同的标准。一个28岁在网络社交平台非常活跃的女性，可能都会被人惊呼这么老了是老阿姨。所以庄子说，如果我们当初把天地叫做马，或者是把天地叫做指，手指的指，那么天地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或手指的指了。人们自己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不对的就说不对，但是对和不对的标准是什么呢？庄子并不是要我们寻求某种答案，而是告诫我们万物的标准不一致，人只是用自己的立场去创造知识，但是反过来又用自己创造的知识束缚了自己。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腰疼，难道泥鳅也会吗？人爬到高树上会害怕，难道猴子也会吗？那么人、泥鳅、猴子这三者究竟

谁选择的住处恰当呢？因此，当现在有人问，西施是美女吗？答案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西施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之中的四大美女之首，是世人认为最美的女子。但是鱼看见西施，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反而会很害怕。鱼看见它就会被吓得潜入水底，鸟也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就会吓得飞到高空。麋鹿呢也不认为西施美，见到了就会急速的飞跑。那么人、鸟、鱼、麋鹿这四者究竟是以谁的尺度作为衡量美与不美的标准呢？人喜欢吃肉，羊喜欢吃草，蜈蚣喜欢吃蛇，乌鸦喜欢吃老鼠。人与动物究竟谁的喜好更高级呢？谁的认识正确呢？庄子的结论是，各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世界是相对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世界的认知应该说是与庄子不谋而合，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就如同河中的流水一样，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的。他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说人不能够两次走进同一条路，认为他的老师说的还不彻底。他说人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之中，因为当你举足踏入的时候，河水已经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他甚至认为什么东西连名字都不能起，因为当你叫出名字的时候，它已经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事物都是多侧面的，例如鸦片是有毒的，但是医生却可以拿它来治病。所以一种东西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它有害或无害，只能说在施用的时候有适当或不适当的程度。灾荒年里会有因为暴饮暴食而撑死的，河里淹死的往往是会游泳的人，问题就出在湿度两个字上。做事稳重当然好，可太实重的人往往不能通达和权宜，处事严谨很难得，可是太刚烈又会因小失大。宽厚是美德，迁就过分又流于怠惰。对人客客气气很好，但是过于小心谨慎又会失去当机立断的魄力。方方正正做人无可非议，但是一点不苟取又会因为拘泥而施展不开。能言善辩是才能，言多有失却会坏事。知足常乐自然好，安于现状却难于进取。传统应该尊重，可食古不化却又会墨守成规，敢冲敢闯令人钦佩，盲目蛮干又会闯出祸事。这种相对的世界观着实啊，令无数探寻宇宙与人生真相的人为之着迷。在20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上，哲人庄子便以其恢宏的想象与深邃的思辨，构建了一套独特而又迷人的相对论体系。他并未使用过精密的仪器，而是用心灵的慧眼洞穿了表象世界的虚幻与局限。在《齐物论》这篇不朽的名作中，庄子写下了这样石破天惊的论断：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受乎商子，而彭祖为妖。初读之下，这是非常违背常理的一个诡辩。我们眼中的高高大大的大山怎么能比不过丘婴儿更为短命呢？然而庄子正是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最深刻的叩问。我们赖以判断世界的尺度真的绝对可靠吗？一旦我们能够跳出这口认知的深井，便会发现一个更为辽阔的真理世界。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本无定法，皆在相互依存与比较的关系中

0: 得以显现。庄子引导我们进行一场思想的极限实验，当我们放弃一切固有的尺度，不设立任何绝对的标准的时候，那么秋毫之末因其细微到了极致，已经无法再被分割，在它自身的范畴之内，它便是至大的一个圆满的境界。那么从空间感上来说，它与巍峨的泰山已经呢是能够相等的了。同理，商子的生命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其短暂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因而无法再短，所以在短暂的维度上它已经达到了极致，堪称所谓的长寿。这里的长寿呢是打引号的长寿两个字啊。而彭祖长寿800年，在无穷的时间之河中依然是一段有限的时间，无法突破时间的边界，所以相对于永恒来讲也是一种夭折。这种对相对性的深刻洞察，其目的绝非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戏，而是在于强调一种超越常规二元对立的更为圆融的观世之道。庄子的相对论以其磅礴的哲学力量，可以说是彻底撼动了我们对于事物进行绝对判断的思维定式。它鼓励我们拆掉自我认知的围墙，以一颗更加开放、包容和谦卑的心去理解这个复杂而多维的世界。它教导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同时看见有和无，在于理解此也是彼。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与逍遥，让我们从狭隘的成见中解放出来，与广袤的天地精神往来合一。
1: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莲蓬里的宝贝清心又除烦。
4: 接下来是我们小学堂的拓展环节，我们给孩子们呢带来了一个物件，让孩子们来探索一下这个物件里有什么样的奥妙。好了，孩子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对这个莲蓬总是充满了这种好奇心呢，怎么看看它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乾坤呢，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5: 拔出来了，呵，
4: 这是什么呀？糖豆
6: 莲子把这拔出来了。
7: 你要不要尝一尝？
8: 嗯，
7: 这可以吃啊。
6: 苦，
7: 尝一下再吃。
9: 把皮儿咬开。
4: 你是不是得把那莲子皮给咬开啊？
9: 咬开那个绿色的皮儿。
10: 绿皮儿可不能吃啊，宝贝
9: 们。你看福伦哥哥已经吃上了。
4: 你发现里边有什么样的奥妙呢？里边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6: 有汁水。
4: 有汁水，还有什么？
6: 还有这个绿色的芽，就是也就是芯儿的时候。
4: 嗯。
6: 它这个吃完这个就是后面有些苦。
4: 嗯。
6: 所以嚼到这个了。
4: 嗯。因为嚼到
6: 这个一给它剥出去之后呢，那个白色的是微微甜点的。
4: 嗯，张老师，孩子们呢在这个莲蓬里发现了这个莲子，又把这心拔出来了哈，所以莲子心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11: 对，
4: 嗯，
11: 尤其是我们腾腾，
4: 嗯，
11: 里边长了个芽儿，它肯定就是长了个芽儿，什么芽啊？它叫种子的胚芽，所以。莲子里边的胚芽我们把它叫心儿，为什么它的叫心儿？第二的脏腑器官那就叫心嘛，心心相通，所以莲子心它肯定入了心经嘛。而且莲子还长在房里边啊，它是从水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它又入肾经，应该肾主水，它又入肾经。 所以

0: 莲子心，既入心经，又入肾经。它可以达到交通心肾的作用。
1: 这个交通心肾我们怎么理解？是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吗？
0: 就好像两条路一样，就是要有来要有去，因为心在上面为火脏，人容易上火，肾在下面呢为水脏，肾的水要往上走，防止产生心火，而心的火要下移，防止肾水过寒，所以这样它上下交通了，交通了才叫泰，才叫平安。所以一个小小的莲子心，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肾水火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积积，最后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莲子心首先是入心经，然后它是味苦，味苦能够降，能够泻，那当然就是泻火，所以它可以清泻心经之热。比如说到夏天了，容易产生这种心烦意乱的感觉，再严重了那就会上火，火一上来，心火一上来，一定是向上走了。所以心火旺的典型表现，第一口舌生疮，第二一个心烦意乱失眠，那还会出现口干口渴，小便可能也会变得黄一些。所以在这几个症状当中，主要出现了一个到两个，尤其是出现了舌尖的红色溃疡的时候，那没问题，心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一清心火。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心泡的喝点水，很好。
1: 为什么这个心火一旺了，一下子就会窜到舌尖上来呢？
0: 舌为心之苗啊。苗在上边呢，谁在下边？根儿。所以心就是根儿，舌就是这个根儿上的苗。这个苗叶子发干了发黄了，一定是根儿下边要么长虫子了，要么下边没水了。现在就是下边没水了。没水了，下边热了，所以它的苗上面就会长出溃疡来。
1: 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莲子心来去一去我们的心火，
0: 对，
1: 来把我们舌尖上长的这些溃疡啊，还有这些非常红的这种现象呢，给它去除掉。那么除了用这个莲子心之外，咱是不是还要再搭配一些别的药材呢？
0: 我们可以用点莲子心，然后再配点江南水乡非常多见的竹子叶。用个莲子心三粒五粒，然后往里边放上一点新鲜的竹子叶儿。竹子叶儿本身可以清热利尿嘛，它一个可以清热，二可以除心烦，第三一个可以利尿，
1: 要
0: 把心经的热从小便里边就给倒走了。一个是
1: 喝吗？
0: 喝下去，火下去了，我们就不喝了。尤其是用苦寒性的药物要注意。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中病即止”。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火已经下去了，我肯定就不喝了。所以感觉到心不烦了，身上有点那种清爽的感觉了，虽然那个溃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不喝了。它的药物后劲的作用下，溃疡就会消失。
1: 所以又是竹又是莲，给人一种感觉，立马就有那种很清幽很静雅的意境出来了。
0: 对，
1: 所以会让我们的心火慢慢的就平息了。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六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
6: 讲。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抓。

0: 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力推动各项试训任务取得突破。
1: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
0: 新闻聚焦，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1: 直击现场，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开展综合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实战能力。
0: 环球军情，日本持续扩军备武，谋求加速发展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和远程攻击性无人机。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一个由退役老兵组成的宣讲团，在甘肃酒泉深入宣讲红色故事，弘扬爱国爱军优良传统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强我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海军某试训部队深入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牢固确立抓组织建设就是抓战斗力的鲜明导向，着力建强基层堡垒，以过硬组织建设破解多点布防、人员分散、任务动态流转等现实难题，为圆满完成各项试训任务提供有力支撑。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于恒的报道。
3: 位置好，高度5米，可以降落。
0: 盛夏时节，渤海某海域波涛翻涌，战舰驰骋，海军某试训部队组织的一场海上无人机着舰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受持续涌浪的影响，舰体摇摆幅度大，甲板气流紊乱，通信链路时断时续，给无人机精准着舰带来很大考验。危急关头，党委常委王帅第一时间召集技术骨干，逐条研判飞行参数，反复测算着舰窗口期，最终敲定最佳的降落时机。飞手宋阳新操控无人机平稳完成着舰后，激动地告诉记者，党委班子深入一线靠前攻坚是快速破解训练难题的关键。
4: 好在党委常委全程卯在一线牵头攻坚，带着我们逐帧复盘飞行数据，逐项排查通信隐患，逐次磨合起降操作，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
0: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近几年随着实战化训练压查推进，大项任务日益增多，海军某试训部队常年多点布防、人员分散流动、任务动态多变的矛盾愈发凸显。如何在动散条件下凝聚兵心、稳住队伍，成为党委抓舰的核心课题。海军某试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部队实行常委分片驻点、靠前指挥、跟训督战，压实党舰责任，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效。
5: 我们部队点位散，战线长，人员流动性强，如果党组织体系跟不上，极易出现管理脱节、各自为战的问题。党委常委分片包点督导各支部建设，把党建责任压实到每一个试训点位，各级党组织全程跟进、全域覆盖，即便兵力分散部署，官兵始终有主心骨，队伍时刻保持向心力。
0: 党委领航定向，支部聚力攻坚。在常委蹲点帮舰的示范带动下，海军某试训部队各基层党支部主动扛起主战职责，直面转型发展难题，主动破局。记者在装备场坪看到，某连队党支部书记朱登辉正带领官兵开展新装备的战法验证。朱登辉告诉记者，面对新装备无成熟训法、无配套战法、无标准教材的三无困境，党支部牵头成立攻关小组，逐项规范训练科目，创新实战运用场景，梳理标准化操作流程，自主编撰了全套实训操作规程，多项战法顺利通过实战检验。
6: 党委班子带头研训的示范作用给我们立起了标杆，教材编写、战法革新全过程，党委托底统筹，支部牵头落实，党员靠前冲锋，层层联动凝聚攻坚合力，大幅缩短新装备磨合周期，让新型装备快速形成测控保障能力。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

0: 就是一面旗帜。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海军某视训部队在各测控点位、视训阵地、攻坚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常态化开展党员研训帮带，激励党员骨干在险难科目、紧急任务中冲在前、干在先。前不久，某型导弹实弹发射任务进入倒计时，通信链路突发中断特情，党员骨干杜西阳沉着冷静，紧盯装备运行参数，快速排查，仅用几十秒就锁定了故障节点，更换备用板卡后，通信系统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了险情。海军某视训部队杜西阳，
1: 身为党员骨干，关键时刻顶得上，危急关头拿得下，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任担当。平时多钻研一招，多苦练一手，多补习一处短板，上了实验场，心里才能更有底气，任务才能更有把握完成好。
0: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从党委常委靠前领战、一线攻坚，到基层党支部立足站位、创新突破，再到党员骨干冲锋一线、挺身解难，海军某视训部队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介绍说，现如今依托党建引领赋能，部队实现了测控装备由单一功能到系统集成，测控对象从单一目标到多个批次，测控范围从几十公里到上千公里的可喜跨越，心智战斗力持续提质跃升。
2: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备战打仗，把党委常委一线攻坚、分片帮带作为抓建基层党组织的心智战斗力生成、筑牢坚实组织根基。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21号，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会议强调，15-5时期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确保退役军人工作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法治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推进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要坚持立改废事并举，加强就业安置、优待抚恤、服务保障和拥军之前烈士褒扬等领域制度建设，推动政策制度体系协调配套，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复议和应诉，提升依法履职效能，要健全法律服务体系，完善标准规范，打造退役军人信赖的法律服务品牌，要聚焦退役军人事务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更好服务科学决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锻造过硬队伍，以严实作风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0: 本台消息，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8月21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弗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好保障，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双方高度评价2+2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支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推动装备技术、联演联训、人员培训、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常态化、机制化发展，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 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

0: 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作出努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展开敌后渗透破袭综合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全域侦察作战能力。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与武警西藏总队唐古拉中队近日开展结队共建活动，激发官兵互学共进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3: 此次侦察对抗综合演练响定条件，以下发各队组。
4: 大哥，演练指令下达后，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的官兵们迅速登车，向数十公里外的任务地域机动。抵达前沿隐蔽集结点后，侦察分队立即进行人车伪装、装备检查，细化作战任务。为规避模拟敌无人机、巡逻哨的多重威胁，侦察分队拆分为多个战斗小组，官兵们
5: 从地形条件灵活运用岩壁攀登、绳索速降、武装求渡等多种技术手段，隐蔽快速穿越各类地形障碍，以最短时间抵达预定作战区域，完成侦察作战任务。
6: 报告同志，前方发现疑似爆炸物。
7: 收到，排班手迅速前出排除爆炸物。
4: 接到排险指令后，侦察小组第一时间派出排爆手携带排爆工具，采取匍匐低姿方式稳步前出，在确认爆炸物位置和类型后，规范操作完成排险，为后续开进扫清障碍。抵达潜伏点位后，侦察小组放飞空中无人机捕捉模拟敌指挥所、兵力部署等信息，地面侦察员利用红外观测仪采集情报，最终顺利完成了侦察作战任务。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李红磊：
8: 侦察分队各行动衔接紧凑，配合默契，既锤炼单兵作战技能，又提升小队整体作战水平，切实强化了复杂条件下执行侦察任务的实战能力。
4: 特约记者李文超、叶和平、刘猛报道。
0: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与武警西藏总队唐古拉中队近日开展结队共建活动，激发官兵互学共进的内生动力。
9: 盛夏季节，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代表登上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高原，与武警西藏总队纳曲支队唐古拉中队联合开展强军路上手拉手结队共建活动。在武警唐古拉中队荣誉室，扎根高原多年的讲解员周江指着一张黑白照片，向远道而来的战友们深情讲述先辈们爬冰卧雪的奋斗故事。
10: 这张照片拍的是中队刚组建时的巡逻队，那时没有硬化路，巡逻靠双脚，遇上暴风雪，能见度不到5米，可没有一个人退缩。几十年来，这种镜头一直没变。
9: 活动中，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们踩着碎石，迎着寒风，踏上寒风凛冽的高原执勤巡逻路。他们走进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的执勤点位，学习体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围绕锻造三个过硬基层目标，深入开展研讨交流。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武腾说，
11: 下一步我们要搭建常态化共建共育共享平台，在思想共育中坚定信仰，在训练共研中提升本领，在难题共解中破解瓶颈，走出一条结对共建的新路子。
9: 特约记者李永恒、胡书文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媒体8月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5.5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3763亿元人民币。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将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此外， 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显示，日本将着手研发不容

0: 容易遭到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声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及开发低价格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人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日本的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国内各界担忧。
1: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8月21号发表声明称，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对外军售案。美国将向挪威政府出售21架黑鹰直升机及相关发动机等设备，总价值约23亿美元。将向意大利政府出售5031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二空对空型制导组件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3.64亿美元。
0: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经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凌晨1点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防空警报，随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另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8月22号凌晨对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一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一处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俄军东部部队集群炮兵使用克拉斯诺波尔高精度炮弹摧毁扎波罗热州一处乌军防御枢纽。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在甘肃酒泉，有一支由13名退役军人组成的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他们经常走进学校、社区、部队，讲述难忘的军旅经历和红色故事，大力弘扬爱国爱军的优良传统，积极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自2021年4月成立以来，这个宣讲团累计开展宣讲400多场，受众达20多万人次，被评为甘肃省陇原最美退役军人集体、酒泉市理论宣讲工作先进集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杨柳岗、花娜的报道：甘肃酒泉退役老兵在红色宣讲的舞台上闪亮。播音胡成成。
3: 盛夏时节，祁连山下，甘肃省酒泉市在夏日的阳光里显得安静而祥和。一大早，退役老兵李世民就穿上一身旧军装，为奋战保家卫国的故事、枪林弹雨中那一次次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消防队员们，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今年59岁的李世民曾是酒泉市宿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副局长，也是陇原先锋酒泉退役老兵宣讲团的发起人。宣讲团成立之初，他就立下承诺，要让每一场宣讲都成为一堂鼓舞人心的思政课。
4: 一个是责任，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这是我们每一位退役军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再一个，让全社会了解我们自己和身边战友的故事，让他们了解军人这个职业，同时了解军营，尊重军人。
3: 有过参战经历的李世民心里深藏着说不完的红色故事。他在当兵第二年就奔赴边境战场，在猫耳洞坚守了108天。他所在的连队被授予坚守英雄连荣誉称号。近些年，为了增强宣讲的效果，李世民和宣讲团成员改变老套的灌输形式，在课堂上创新设置了双向讨论室、现场提问室、上台感受室等互动环节，在情与理的交融中，使宣讲变得更加生动鲜活。
4: 我们有互动，比如在课堂上讲解，到纪念馆结合实物进行讲解，共同唱一些喜欢的歌曲。
3: 一等功臣殷伟

0: 与李世民有着相同的边境战斗经历。战场上的殷伟森英勇无畏，他所在的连队是尖刀连，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连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战士，殷伟森第一个站出来返回战场营救战友，最后那位战友被顺利救回，殷伟森却不幸负了伤。
1: 当时我第一个站起来二次去救战友去了，这当中我负伤了，我现在身体里面还有27块弹片没取出来。
0: 退役后的殷伟森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35岁那年，面对单位减员增效的下岗安排，身为党员的殷伟森没有丝毫抱怨和气馁，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教育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他主动走上讲台。为了讲好每一课，他反复修改讲稿，每次登台都全心投入。在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中，有殷伟森、李世民这样的参加过边境自卫战争的老兵，有带领乡亲们一起埋头苦干、脱贫致富的村社干部，还有白手起家、敢拼敢闯的企业家。酒泉市宿州区荣新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丁海今年40岁，是一名曾在武警部队服役5年的退役军人，现在不管工作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参加宣讲。
2: 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来激励更多的人在本职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艰苦奋斗，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丁海的奋斗史本身就是退役军人创业奋斗的一个缩影。2011年，酒泉市宿州区政府倡导搭建戈壁温室，探索发展当地的种植业。刚退役不久的丁海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率先建起了当地第一批戈壁温室大棚。15年来，虽然也有因为种植经验不足导致的挫折，但性格不服输的丁海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些年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他种植的大棚从最初的9个增加到现在的120多个，不仅种植有西北的传统蔬菜，还引进了特色鲜明的热带瓜果，深受当地市民的欢迎。
2: 接受了党和部队的教育回来之后，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经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自力更生，不怕苦不怕累。
0: 据宣讲团发起人李世民介绍，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自成立以来，为了不断提升宣讲的质量效果，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开发了内容差异化的课程，宣讲形式也灵活多样。比如在军营组织《假如我在猫耳洞》情景体验，在学校开展《我给英雄戴红领巾》互动仪式，在社区举办老兵物件展。那些已经锈迹斑驳的军功章和纸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成为最鲜活的教材。退役军人王永江：
3: 我肯定得花一点的功夫，不能说到学校去，我讲为什么学习是重要的。那社区的话，我们安全法治这个宗旨在这一块，我要落到这个上面。那我到农村呢，我就讲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
0: 有过13年军旅经历的王永江，每次参加宣讲活动都要穿上那件空军蓝的迷彩服，佩戴上军功章。当年他在部队就是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如今在酒泉市文化馆工作的他，每年带队开展文化夏。2023年，王永江被评为甘肃省爱国拥军模范。
3: 我就讲红色基因、红色故事，然后就讲到我们这个航天故事和天人故事，我就讲这些。每次讲的时候穿一身军装，把这个军功章一戴，哎呀，大家都很羡慕，说是这种对娃娃的这种教育，这种传承，我就是哎呀，太有必要了。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在深耕红色宣讲、讲好退役军人故事的同时，还着力探索打造宣讲加服务融合创新模式。每场宣讲活动结束后，他们都会专门设置现场答疑服务环节，面对面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现实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00多名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读咨询、就业岗位对接等务实暖心服务，切实把红色宣讲的感召力转化为服务。

0: 退役军人的实际行动。
1: 你不用讲，我也不多说，军旗上飘扬着我们的歌。
0: 采访结束时，王永江唱起了这首他最喜爱的军歌。酒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张志军感慨地说，宣讲团的成员个个都像王永江这样充满激情，身上都带着退役军人独有的热血与担当，他们的宣讲深入人心，有力助推全社会形成尊崇军人、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2: 我们苏州区红色宣讲团是我们甘肃的一个品牌，在进机关、进学校、进部队这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好，从这几年的时间来看，大家很受欢迎，部队喜欢，学校喜欢，机关啊反应非常好。我们下一步就是扶持宣讲团，把工作做得更细，讲得更好，最大程度发挥它的红色教育功能。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1: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0: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5: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

0: 点亮。
1: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荐射击成功点亮智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1: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
2: 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1: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临时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
9: 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6: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0: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6: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

0: 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沙。承担消沙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
6: 方。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映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8: 2011年，志杰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十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 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

0: 司创始人朱德全。
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我也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帮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0,000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应序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棉白，溜翅桃香，金河逐浪， 人们起心凉，赏巧云。

0: 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程，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风灯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网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稿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4: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混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
1: 怎么学？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2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1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也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利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22、21-14、22-20逆转印尼。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纪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1: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3: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冰丝带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1: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4: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1: 人形机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5: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6: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7: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1: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8: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9: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理想的目标。对，
0: 接下来几天，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1: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

0: 偏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推出两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1: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0: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1: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地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0: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 真实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2: 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佳欣的梳理。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 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

0: 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2: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1: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
3: 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方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2: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1: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预测，首轮征收50%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万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3: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 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常

0: 管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1: 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细，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0: 在赛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2: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3: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2: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4: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智能里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
2: 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6: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2: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

0: 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1: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
4: 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3: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5: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6: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

0: 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1: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正视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0: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九岁女儿用 AI 五天赚了8万元，八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2: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就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0: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1: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0: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1: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5: 妈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6: 你看这路都在石头边上都凿出来了，
7: 几个弯上去，78个弯呢、啊。
6: 对面有个车过来，
8: 你们倒车了。
5: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6: 我们快到了吗？
7: 还没有，
6: 但是还要上很陡的山。
8: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5: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6: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劫，不刹车的话轮子都要了。
9: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6: 开了这么久啊，
5: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
8: 哎，谁喊最大声的？
10: 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是不是喊最

0: 三，过来。
1: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0: 来，我看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你看都出汗了。哦哟，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1: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0: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的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哇，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1: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家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家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0: 应该是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1: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家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0: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1: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家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0: 就去过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1: 2014年，刘家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0: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1: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2-3天到4-5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10天。
0: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就这种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1: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0: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了，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他，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

0: 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其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2: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
3: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2: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十二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2: 哦，那个钟。
5: 哦，闹钟。
2: 对啊，那个电子表。
5: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2: 都是小孩玩的。
1: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2: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那个移动的书屋。
6: 啊，有移动图书馆。
2: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我要出发了。
6: 好的。
2: 每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上来，胡叔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看怎么站位。
1: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2: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3、2、1，耶！
1: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2: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胡子叔叔帅不帅？
7: 帅！
2: 要不要好好学习？
7: 要！
2: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7: 要啦！
2: 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7: 多了。
8: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有比赛。
9: 现在我跳绳厉害。
2: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得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8: 100个。
2: 好，快点回家吧啊！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7: 拜拜。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到21号五天之内联访澳大利亚、印度两国，行程紧凑，一边推销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独角兽舰载通信天线等武器装备，一边敲定在澳大利亚靶场试射远程导弹，推进与印度 F-2 战机联合空中演习。
1: 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双线并进，日本的扩军外交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走向实质落地。这种以军售为抓手、以演训为延伸的外交布局，
2: 听小泉这次出访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4个月前。今年4月21号，高市早苗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全面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一开，日本的军工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仅仅4个月后，防卫大臣就亲自带队南下，把护卫舰、导弹等实打实的进攻性装备摆到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谈判桌上。此次的军售项目看似是普通防务贸易，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日本正借机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3: 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根据日本的模板的护卫舰模型，载重量加大了，同时呢，导弹的发射水平呢也增加了。前几艘是在日本建造，以后呢，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就拉动了澳大利亚自己国防工业的就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确实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武器出口，包括跟印度合作的独角兽的军舰上的一体化天线，它主要来解决隐身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将来在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时候，在军舰层面，日本可以进行一个互通互联互操作。
2: 宋小军点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这种互联互通不止步于硬件本身，还包含藏在硬件背后的软件系统，而这才是日本军售外交深处的算计。
3: 一般来说，一个军舰的全寿命周期在40年左右，但是呢，军舰在数字化战争包括人工智能战争当中，它变化最快的就是软件，通过传感器啊、武器装备的连接来形成它的战斗力。如果说由美日在顶层设计上掌握了全面舰艇的软件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说通过日本的造船能力和它的设计能力，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都拢在了自己的麾下，通过软件藏在硬件背后的这一条线，第一就是日本要加强武器装备出口，第二点就是日本加强武器装备的合作研制，这两项把它落实下来，就等于说把这些周边国家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2: 军售之外，军事活动同样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小泉与澳大利亚达成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与印度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正在从偶尔走出国门向常态化存在质变，这些演训安排是日本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还承担着武器展示和供应链布局的功能。宋小军分析，
3: 日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另外它双边条约也不足以来支撑整个印太地区，于是日本就冲在前面来替代美国来充当印太地区霸权的直角，于是他就把利用美国技术研制的远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包括 F-2 战斗机，这样的话跟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进行联合演习，充分展示它的产品的优越性，当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产生了偏爱之后，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印太韧性伙伴关系。
2: 所谓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美国2024年5月启动的机制，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地区的武器和国防制造能力，换句话说，也要让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日本凭借其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民品牌声誉，成了美国更合适的产品推销大使。用
3: 安全与

0: 展，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它自己对印太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而且自己还在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对它的动机产生疑心，进而对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影响。
1: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套特殊经济逻辑。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 2%， 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钱从哪来？宋小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在打造一个以军养军的闭环。
0: 日本现在不断地通过武器出口跟别人合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相关国家，这样他在国内在经济上就可以缓一口气。简单的说，是一种以出口装备养装备生产，或者说以军养军。如果光日本自己自卫队采购装备，护卫舰呐、导弹呐、这些东西，它采购量有限，所以它单位成本太高。如果它在印太地区能够打开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整体武器装备的成本就摊平了，它在国内对那些反对高市早苗扩军备战的人，他就可以说，我这样实际上是给日本赚来了外汇，解决了日本一部分的国防产业就业，最终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
1: 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所警告的，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自存自卫的旗号，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称其为防卫所必须，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最后一天，本届大会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机器人全链条技术成果。从前沿技术突破到多元场景落地，从产业生态构建到新潮消费，奖入围影片涵盖多元题材与类型，包括《给阿嬷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备受关注的作品。金鹿奖共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夏日歌会将在今晚7:30上线播出。 CMG 夏日歌会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为主题，聚焦夏日氛围与青春表达，选用新生代青年歌手参与录制，选取一系列节奏明快、情绪热烈、传唱度高的歌曲，并推出系列 AI 定制歌曲，打造一场场具有科技含量、彰显青春活力、释放城市激情的夏日音乐盛会。